0: 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整点再见。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边。
1: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大富婆苏苏。
0: 哎呦喂，大家好，我是大富的游戏参与者。
1: 因为刚刚有小伙伴说、说就是为什么我给大家发福袋的包都包那么大，我说我咱不包小包、他说苏小富婆
0: 啊，对，
1: 来单位体验生活，我说我是大富婆，
0: 对，大富婆，
1: 大富婆打在我的公屏上，
0: 对，哎，富婆到处旅游，你看前面两周都是，你看晒的肯定去三亚了嘛、对呀、去三亚晒的，对，
1: 海边，
0: 对对对对，压根没去奥体、
1: 没有，
0: 没有，
1: 不可能在奥体干一天的、
0: 对对，其实我觉得差不多，都是坐在椅子上看就行。
1: 对，反正一动不动、晒，
0: 对，
1: 就硬晒，
0: 硬晒晒的，
1: 哎，
0: 马上跟酱油似的。再晒足180天的话，
1: 就是什么千和零。
0: 对对对啊。那近期这个如果说想买手机的朋友特别的多，因为孩子已经马上、已经高考完了，
1: 哎，
0: 马上又要中考完了，
1: 是是是，
0: 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呢、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

0: 好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老师的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0: 哎，一天三顿都会到怪味鱼好好的打卡一下啊。
1: 真不错啊。
0: 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啊，哎呦有点难呢、啊、这是。
1: 说到调查局之前，我想给大家提升一下自己的情商。先上一下小情商课好不好？
0: 哎呦，
1: 你看，比如说很多的朋友都说，苏你胳膊怎么晒那么黑？苏你这个怎么？
0: 啊、
1: 你看他们说辛苦了，我心里很感动。
0: 哦、
1: 但是你看人家月亮
0: 啊、哦，怎么说的？
1: 哎呀，苏你脸好白哦，是吧？这情商一下子就拉得很满。
0: 对对对，
1: 嗯、
0: 显得脸就很白了。
1: 对，就是啊、哦，你看、
0: 啊
1: 嗯、色差，嗯、
0: 这样能看出来吗？
1: 那非常明显，哦、相当之明显了，
0: 是吧？
1: 啊、
0: 行，我在镜头里看看啊。
1: 还有这个静观其变说，苏、
0: 嗯，
1: 你好乐观一女子，不然的话都哭。哦晒黑就哭，那我哭的点也太多了吧？
0: 对对对，这本来是去旅游的，这是
1: 就当去旅游了
0: 啊！
1: 奥体十四日游。
0: 对对对，今天的开心的二局呢，需要各位做一下选择，
1: 嗯，
0: 或者说叫抉择
1: 啊，
0: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啊，假如说遇到了一种特殊情况的话，
1: 你说说看，
0: 你更能接受哪一种？
1: 哪个？
0: 假如说是停水的十天和停电了十天。就有的时候啊，遇到一种特殊情况啊，
1: 嗯、
0: 啊就停水或者停电了。停水十天和停电十天，你更能接受哪一个？
1: 我刚开始是不能接受停水。
0: 为啥不能接受？
1: 因为停水，我
0: 不能洗澡，
1: 不能喝水。
0: 哦，
1: 对我来说就天都塌了。
0: 对，不能喝。
1: 停电倒太好了，我们就可以不用直播了。
0: 停电你可以有那个充电宝啊。
1: 但是你十天呢？
0: 哦，
1: 就我们哪个蓄电池能蓄着咱们这个发射功率能等？
0: 对，要十天。
1: 十天就现在我接受停电。
0: 为什么能接受停电了呢？哦，就是因为那个停水太那个啥了。
1: 但是后来我又觉着
0: 啊，
1: 我要给大家带来快乐，停水没关系，
0: 啊、
1: 现在水储备量还是可以的
0: 哦，
1: 因为咱有很多的饮用水啊什么的，十天能凑合过来
0: 哦，
1: 对吧？这个电不行。
0: 对，来各位，你们来选选看吧，这停水十天跟停电十天，你更能接受哪一个？
1: 他们说停电就没网了，对吧？没有网了，咱也不能直播给大家了
0: 啊、哦！
1: 那也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上班，不想上班。
0: 对呀、
1: 啊，那是停电的原因。
0: 对呀、啊，咱这一排灯再一关，这不显更黑了吗？这是，对不对？
1: 你们只能看个牙给你们主持。
0: 哦，对呀、啊，
1: 我选停电。
0: 你选停电啊？停水十天跟停电十天，你更能接受哪一个？
1: 啊、嗯，
0: 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停电啊？
1: 哎，
0: 就停电以后你们那时候都会做什么？然后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还点过蜡烛嘞。
0: 哎，我觉得小时候停电可兴奋了。
1: 对，路过的巴拉拉说肯定停水啊。
0: 哦，
1: 停水可以存水，对吧？
0: 对呀、
1: 啊。你在家里桶啊什么接着
0: 啊、哦，
1: 生活用水是可以用的。
0: 啊、哦，
1: 停电首先这个天热，你空调打不开。
0: 哦。
1: 其次你没有网，你无不无聊。
0: 哦，嗯、对，三哥说，我觉得停水不要紧。因为咱老家有那个压水井，你知道吧、
1: 哦？
0: 最多十天不洗澡，问题不大。
1: 你压水井压不出洗澡的量啊！
0: 啊、哦，他说最多十天不洗澡，问题还不大。哥，你把十天不洗澡就问题不大是吧？
1: 真能忍
0: 啊！真能忍啊、来，各位，在你看来，停水十天和停电十天，你更能接受哪一个？
1: 小福天说，
0: 嗯，
1: 小时候夏天停电啊，
0: 哦、
1: 就跑门口拉呱去。
0: 对啊，
1: 啊，就是当时还得拿个大蒲扇
0: 啊、哦，
1: 扇一扇，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有蚊子
0: 啊，对，
1: 小朋友就在那玩
0: 聊天
1: 撒花，
0: 对，
1: 有的时候还得吃点西瓜。
0: 啊，啊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一停电啊，感觉那时候也不黑啊。我说的这个也不黑啊，说的是这个当时的那个晚上的亮度，不是说这胳膊哈。
1: 你看我的脸，
0: 啊、不是说这胳膊，
1: 我已经本起来了。
0: 对对，是那个晚上的时候，你不觉得那时候有那个星光吗？前两天有好多朋友不是也看到了星星吗？嗯、
1: 为什么说小时候显亮、啊？我给大家说一下，
0: 哎，
1: 小时候的夜间的亮化没有现在好
0: 哦。
1: 现在咱们路灯
0: 哎亮化比较好
1: 多，
0: 对呀、
1: 啊。是忘了更好的给大家照明，
0: 对、啊、
1: 还有各个的商业体、
0: 啊、
1: 亮化也非常好，各种霓虹灯、
0: 啊、
1: 咱夜生活感觉特别亮、
0: 啊、
1: 所以相对来说它的灯离我们又近、
0: 啊、
1: 星空离我们又远、
0: 嗯、
1: 显得星星没有那么亮了、
0: 哦、
1: 你们再去西藏那边看看、
0: 哦、
1: 一样的
0: 也能看得着
1: 一样的星空，
0: 对不对？
1: 哎，只是我们这儿就是、
0: 哦、
1: 就
0: 光比较足，
1: 哎，是这个意思，
0: 对吧？白天光比较足，晚上也有路灯啥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你看还真是这样哈、啊。就小的时候你们那个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停电情况？我小时候一遇到停电吧，高兴坏了，
1: 嗯，
0: 因为可以不在家里面睡觉了。
1: 出去睡吗？
0: 不是，你要不然的话，你早上你那个就不是早上晚上那个八九点钟啊，爸妈就开始催着你睡觉，对吧？
1: 啊、
0: 哦，完了以后呢，一停电，

0: 不着，睡着那就得出去玩去
1: 啊，
0: 晚上就能出去玩了。
1: 那个金光骑兵也说他就拉呱
0: 啊，拉呱，
1: 拿个蒲扇，
0: 对，
1: 还能听老人讲故事，
0: 对，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1: 他们会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反正就讲我们那时候就讲，就是他们的一些奋斗史啊，哎，然后自己什么怎么工作的，然后这是我能听得懂的哈，还有那种家长里短的，你不知道那光买锁梁已经没来，
1: 出去玩去了，
0: 别人都说了，肯定二胎了，老师我回来就接带回来了，
1: 哎呀，啥呀？
0: 就这种家长里短的
1: 啊，
0: 哎，聊这种也特别多。
1: 还有超人说，姐，你还记得小的时候虽然热，但是吃完饭，拿个凉席铺马路。肚子牙子上就能睡
0: 啊、
1: 我还确实没有在马路牙子上睡过，
0: 没在马路牙子上。
1: 但是我小的时候
0: 啊，
1: 确实在我外婆的院子里
0: 啊，
1: 在院子里抬头看等飞机
0: 哦，就等飞机飞过去，
1: 小时候飞过去，哎，等飞机
0: 哦，真是，
1: 嗯，
0: 对，您贷款压力再大点，看能不能那个睡马路牙子。
1: 你猜我为什么有的贷款、是不是因为房子才有的贷款？
0: 对，
1: 那我为什么还要睡马路牙子上呢？
0: 我的意思，您不是挺想满足
1: 满足睡马路牙子上？
0: 睡马路牙子这是啊。来，各位，停水十天和停电十天哪个更难接受？
1: 嗯，
0: 好不好啊？天天说停水得渴死，听见得热死，然后您另外不让人换，
1: 就是他这个人得其心可诛。
0: 没，咱主要讲一讲小的时候停电以后的那些时光，好吧？
1: 哎，
0: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挺快乐的啊。赵才说、我也选停电能接受，停电停水的话是真不行啊，
1: 就两个都停就不行了。
0: 对，我只选一个，就停电反正应该还行。
1: 你看静观其变，说儿时的快乐现在很多不存在，挺遗憾的
0: 啊。什么时候呢？
1: 其实他就是很多的，他觉得儿时候在外边坐着聊天啊、那种感觉挺快乐的。
0: 小时候那种停电以后啊，小朋友不是都出来玩吗、然后可以玩各种各样的游戏，什么四个大字啊什么，就是
1: 指天星过天河，
0: 对，类似于这种
1: 啊。
0: 哎呦，完了之后那个玩的挺开心的。
1: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没有吗？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你现在如果让你铺个席睡在外头，你只觉得苦、
0: 是吗？
1: 你只觉得我怎么那么惨呢？
0: 还行、
1: 真的吗？
0: 我现在没有觉得很苦。
1: 哦，你还铺凉席睡外边了？
0: 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我前两天我就光着脚在路上就走，他们不说这个中午以后
1: 啊，
0: 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光着脚在路上走一走，就相当于地揪了嘛，地揪揪你的脚。
1: 那谁给你揪感冒的？也是地吗？
0: 啊，也是地。完了以后吧，你就是那个，就是躺在地上啊。完了以后啊，你感觉也挺轻松的。
1: 啊，那个时候
0: 还、挺轻松的，
1: 就是我觉得还是心态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成年人也压力大，然后又见的世面多，小时候爱吃的不爱吃的，小时候爱玩的不爱玩了，小时候玩伴不给你玩了，对。反正就是很多的。
0: 对，
1: 原因在里头。
0: 张震说：“明白了，苏总两周没来上班，原来是去西藏了。”
1: 是的，
0: 你姐太忙了，一会儿三亚，一会儿西藏，
1: 都认
0: 都出去旅游了，这是。
1: 还有非比寻常说，小时候在院子里铺张凉席看星星，妈妈跟我说这是星河，这是牛郎织女，这是勺子星
0: 啊。小时候真能看到很多星星，前两天不也是，就是往西边的话，大概在6月9号、6月10号的时候，往西边去的时候，你们会看到那个天上有特别亮的两颗星星，
1: 对，
0: 一叫金木相会，一个金星，一个木星，特别亮，我都看到了。他们说一个代表爱情，一个代表那个财运。
1: 天天得赋予这种样的情况，你们才爱看是吗？
0: 不是，我主要是觉得就是看完以后给自己解释一个很好的寓意哈。
1: 是
0: 啊，
1: 还有这个风吹不动说，哎，那都城里人，哎呦，俺农村根本不存在什么听水
0: 啊，
1: 给我听骄傲了，你说这，哎呦喂，听水怕啥？
0: 就是
1: 俺农村不存在，
0: 喝点洗洗呗，就是啊。龙粉第三名说龙。你们江苏人是每天都洗澡吗？
1: 365天都洗哦。
0: 哦，什么叫你们江苏人？你不也是江苏人吗？啊、但是我们小时候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比方说缺水地区的朋友
1: 啊，确实
0: 说一辈子好像就洗两次澡，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种？
1: 我没有听说过。
0: 什么就是出生的时候
1: 和出嫁的时候，
0: 和出嫁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洗一次。而且就平常都用那种什么沙浴，用沙子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缺水地区，真的能缺到这个程度吗？
1: 是。
0: 那咱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刚刚看到很多的小伙伴真的是
0: 啊
1: 老听友了。
0: 怎么着？
1: 因为他说我了最早最早的一个片花。
0: 哦。
1: 啊，这个叫做
0: 啊，
1: 就是沙咖，他是这么说的。
0: 哎，
1: 上班总是特别累，崩溃。还有就是叫啥来着？
0: 啊。都忘了自己10年前的片段。

0: 真的
1: 是
0: 啊。哦，你还就是你还总爱来电话崩溃啊，老板总爱来电话崩溃崩溃，
1: 啊、老崩溃了这。
0: 对，当时就是崩溃版啊，
1: 一天崩溃两回了。
0: 是
1: 啊，咱说停电这事儿是不能接受的、
0: 嗯。
1: 你停水的话，你可以买个桶装水啥的。上档节目说这个脾气燥心急
0: 啊，
1: 哎，我接受了这个中医针灸。
0: 是吗？
1: 对，然后呢，比方说头、四肢、肚子还都扎了。
0: 嗯，
1: 扎完以后呢，我。心就比较平静，因为我平常心比较急，脾气比较燥热嘛、
0: 嗯，
1: 然后睡眠就变得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但是我在想，天天被扎二来针，医生问心平静了吗？我心里想，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好了。
0: 是、
1: 啊、我没毛病，医生，
0: 这都能忍、
1: 哎，
0: 还有什么事不能忍？
1: 对对对，有的人呢，他就是因为可能就是急火攻心，有时候心容易急、
0: 哎，
1: 完了以后呢，扎了针以后心平静了，
0: 是
1: 很神奇的这个哈。
0: 还有朋友说、
1: 哎、
0: 好久不见啊，还说我今天没开滤、
1: 啊、
0: 没使滤镜，不是的，是我真的是晒黑了，
1: 啊、
0: 胳膊晒得特别特别的黑。
1: 对，
0: 我已经在之前给大家说了，
1: 啊、
0: 这是我工作的荣耀、
1: 哎，对，
0: 这是我工作的留痕，
1: 哎、
0: 这是我成果的。沉淀，
1: 对，这是他旅游的痕迹。
0: 哎呀，奥体十四日游，
1: 奥体十四日游啊！来，各位，停水十天和停电十天，你更能接受哪一个？你们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停电以后，我们都会去做点什么、
0: 嗯、
1: 啊？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停电的时候？我觉得在家里面停电开心的吧。学校里面的停电更兴奋，
0: 更兴奋。家里停电倒不开心了，因为小朋友可能看不到电视啦，
1: 啊、
0: 吃不到雪糕啦，
1: 对
0: 不对啊？
1: 对，但是呢，学校里面的那种停电那一瞬间就
0: 哇，就放学了，
1: 好高兴啊！这是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送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0: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海低密院属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接多。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路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以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哎，以后我他们说让我这么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喜 K 苏苏。
1: 喜 K 对，
0: 这边还有好多
1: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0: 对，作为新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接下来推荐这可不是稀客了啊，大家早中晚都可以去，在家不做饭就去怪味鱼吧。
1: 对，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需要各位来做一下抉择哈。停水十天和停电十天，你更能接受哪一个？小的时候停电以后，咱们都会做点什么事儿，还记不记得啊？每个人关于那个小的时候的那个回忆还真蛮多的。哎，有个路况啊，赵才说的是中山北路君盛广场门口有两车刮蹭。重点在两人这么咋地，还是吵架了，这是
0: 一个年龄
1: 老
0: 大，对对，一个中年男人，
1: 对，
0: 可能火气比较旺嘛，上班本来就有起床气，上班的火气啊，
1: 对对对，所以咱们早间行车的话要慢一些。
0: 是，目前来看，环城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迎宾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和平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解放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和平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长安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建国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福利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矿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都不是特别的好走啊。
1: 哎，改名字记住了，说小的时候一边放羊一边数星星
0: 啊，
1: 记得是那时候过的叫放羊的星星的日子，
0: 还
1: 放羊的星星
0: 是个电视剧，
1: 是
0: 吧？还过成了一部电视剧了。
1: 对
0: 啊，刚刚还有朋友问一下，东三环秦虹桥方向是咋了？是不好走吗？东三环就是由南往北的方向，现在不是特别好走，往秦虹桥的方向。
1: 对，
0: 一般来说8:30之后会好一点，因为8:30之前好像徐工那边上班嘛。那个可能现在是一个短暂的高峰期。
1: 对，谁敢逼我手术？我记得3-4年前有外地人来我们家，看到我们洗青菜会洗几遍嘛，一般他洗完的水都倒了，然后他说啊，这么浪费水，在他们那儿青菜不能洗这么多遍
0: 啊，
1: 而且洗菜的水不能倒掉，还可以洗其他东西接着洗。
0: 我以前哈，比如说洗菜的水啊，什么东西的也会倒掉。自从家里种了花之后啊，
1: 就开始
0: 养鱼的水啊，洗菜的就这种水啊，
1: 对
0: 啊，都开始能留着了。
1: 对对对，都是有这种哈，
0: 那个叫血脉觉醒。
1: 哎，他们因为有的地方确实蛮缺水的。
0: 对，
1: 就是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甘肃朋友嫁到咱们徐州还是徐州附近啊。
0: 他们那边确实很缺水。
1: 完了之后呢，就爸妈就肯定要到这边来看一看
0: 啊。
1: 一看以后感觉特别高兴。用他们当地话说，这个东西就是江苏真好，打个眼就有水。
0: 打个眼，对。是，
1: 打个眼就是水。
0: 是，这所以说我们大家看的是平时大家常见的东西，对于很多地方的人来说也是很稀缺的。
1: 很稀缺。
0: 所以我们还是要
1: 珍惜水资源，
0: 珍惜一下啊。
1: 对对对。
0: Super 说桃山路那边堵死了啊，就是说往秦虹桥那边方向，南往北的方向啊。
1: 来，停水十天和停电十天，这两个要是二选一的话，你更不能接受哪一个呢？这是东西说，我觉得停电其实可以接受。
0: 为什么？
1: 不用上班了。

0: 买个那种装电池的那种手电筒，手机反正大不了不玩了呗。晚上拿手电筒到处呲着玩，真是。
1: 你两天还行，
0: 夏天带电。
1: 你试试十天。
0: 哦，
1: 嗯，
0: 这十天整个人都难受坏了，真是啊。
1: 非比寻常说，苏，你存塑料袋子不？
0: 啊，
1: 咱就是各种各样的袋子当垃圾袋，我还真不。我垃圾袋还真只能当垃圾袋，
0: 是吧？
1: 因为那种要塑料袋子，我老觉得不结实。
0: 哦、
1: 第二个呢，我存的很多是纸袋子、
0: 啊，
1: 后来我发现纸袋子真是个 bug。
0: 是吗？
1: 重的东西它就拧断了。
0: 哦、
1: 轻的东西它有的时候还小，就有时候奶茶袋子呢，它还不好放、
0: 哦。
1: 后来我连那个袋子都不存了。
0: 现在你看，
1: 那是我最后的倔强。
0: 对这些东西已经有感受了，真是、嗯。我前两天看那个药店里面贴出来说，38岁的老年人。现在已经可以去领鸡蛋了，
1: 对，三十八岁的中老年人，
0: 就可以去领鸡蛋了。哎呀，佛系说停水和停电，我哪个都忍受不了，我必须得出去住酒店去。
1: 酒店不停吗？又不是光停你家里。
0: 哦，有道理啊。有的人可能就停水停电以后都得出去住酒店，得洗澡。
1: 收音机说停电有电池不耽误听收音机、
0: 哎，
1: 不好意思啊，我们发射功率不到，
0: 对，
1: 我们没有办法去发射了，
0: 啊、
1: 哦，信号传不出去，
0: 对。
1: 啊
0: 童年馆说小的时候停电还可以玩，
1: 嗯，
0: 现在停电会慌的吧，
1: 是会慌，
0: 对，小时候停电、嗯、哇你可以很多人大人
1: 现在小朋友停电也会可以玩啊，
0: 对也可以、嗯、
1: 对，只是我们不能玩了，
0: 对对对啊。那个这女人说当时就是有那个西瓜洗干净、
1: 啊、
0: 放在水里面，
1: 家里水缸，家里都有水缸啊，
0: 洗澡水还都是太阳晒热的，
1: 好幸福
0: 哦，
1: 好
0: 幸
1: 福哦，
0: 对，
1: 而且那种过凉的西瓜，井水泡过的西瓜
0: 真凉、啊、
1: 老甜了，
0: 很清爽那个，
1: 对，而且那时候的西瓜
0: 啊，
1: 它绝对是那种样的爆汁儿弹牙瓜，
0: 是
1: 它不，我不爱吃沙瓤瓜
0: 啊、哦，
1: 嗯，
0: 有段时间我爱吃那个沙瓤8424，
1: 哎，对，那8424不是沙瓤瓜，8424是弹牙瓜，
0: 它对，就是也看8424也
1: 老不老了是吧？
0: 对，也分很多品种，
1: 老8424是沙瓤瓜，
0: 老8424了，
1: 嗯，
0: 对，那个时候的那个洗澡水都是晒的，
1: 对，
0: 完了以后拿着那个塑料薄膜朝上一盖，
1: 对，
0: 晒一天，哇，
1: 太舒服了，
0: 挺舒服的啊。
1: 然后小的时候家里是不是还有那种捣蒜？
0: 啊
1: 的捣五谷的，
0: 哦对，有那个、
1: 啊、
0: 有那个
1: 捣的那个
0: 棒槌、
1: 嗯、舅子
0: 棒槌
1: 就叫什么、
0: 啊、
1: 叫什么那个对我子，
0: 对我子，
1: 哎对我子、嗯、
0: 对对对对，就是反正小的时候你在停水停电的时候反正就研究这些东西，
1: 哎你睡过你们家平房的房顶吗？
0: 我睡过，而且
1: 不怕掉下来吗？
0: 不怕不怕、啊，而且我印象当中就是小的时候，那时候躺在房顶上没什么蚊子，反正
1: 哦，
0: 然后呢再加上那个小时候真的能看到什么银河啊这些，
1: 就感觉会看得很
0: 啊，看得很入神，
1: 对，
0: 看得很入神，有时候经常会想，就是那时候就是小时候就很想，好像人好像真的很小哎，
1: 很渺，你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自己渺小了吗？
0: 就感觉人真的
1: 那个时候不应该感到自己特别的强大吗、
0: 啊、就你要看进去了哈，
1: 啊、
0: 哦，你要看进去了你就感觉人真
1: 的
0: 蛮小的哈，特别小、
1: 嗯、
0: 特别小、
1: 啊、我小的时候就一般下雨天
0: 啊
1: 会有蜻蜓
0: 啊，
1: 我早小的时候就知道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个古诗
0: 啊
1: 就扑下
0: 啊，
1: 然后就但是我不像男生那么残忍、
0: 啊、
1: 伤害蜻蜓，我一般就是捧
0: 在手心里面、
1: 哎哎、捧起来、
0: 啊、
1: 但是也得捏着捧、
0: 啊、
1: 因为它飞走了然后再给它放飞，
0: 明白、
1: 嗯、
0: 你扑的是奶茶啊，捧在手心里啊
1: 还有这个超级马路说下午睡之前下午要泼水给房顶降温，
0: 哦得凉快凉快，
1: 哦你都不知道吧，
0: 哦
1: 你以为睡得凉快
0: 啊，
1: 总有家长为你负重前行，
0: 是吗？
1: 为你帮你泼水降温。
0: 我都是那个停电，我在泡房顶上去睡去，这是啊
1: 啊！
0: 哇哇说，其实我觉得早班的主持人真的蛮辛苦的，
1: 嗯，
0: 因为他们上完早班以后还得要忙一天。
1: 只有你懂我们，
0: 对不对？下午才能回到家，下午回到家都算早的了。
1: 对，
0: 第二天早上还得上早班。然后回到家还得照顾孩子，
1: 是的，
0: 我觉得真的已经很辛苦了。
1: 哇，好懂我们，我们一般来说下午回不了家，
0: 哎、
1: 得到晚上。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一般呢，就是你现在天还早的，
1: 嗯，
0: 天那个黑的时候，我们
1: 两头不见太阳。
0: 对对，天黑的出门，
1: 嗯、
0: 天黑的回家，反正啊。赵才说：“啊、娘嘞，哦，老思想那么深，老一深，思想真太深了，那
1: 是。”是哦。
0: 对，小时候看天空，就想到人类那么渺小。
1: 娘嘞！
0: 啊，老你真是是，真是比那82西瓜，
1: 就是
0: 还脏。
1: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小的时候看星空能看出人类的渺小。
0: 啊、我有时候你看现在啊，你们要看天空的时候，我觉得你看闲着没啥事儿的时候啊，
1: 嗯，
0: 你要感觉是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前两天正好在那个就是 大龙湖，
1: 嗯，
0: 大龙湖躺着的时候，你看那个天，你
1: 们从哪都想躺着呢。
0: 哎，你要因为大龙湖，你那。

0: 草坪那么好，
1: 很舒适，
0: 对，很多人在上面露营什么的。你躺着你看天上去，你也感觉好小啊，生活。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得放开了活，朋友们。
1: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看天、
0: 哎、啊，
1: 为什么说治愈
0: 啊？
1: 因为你觉得那都不是事儿，
0: 是吧？
1: 你再放到别说历史的长河了，放到你生活、哦、生命的长河当中，
0: 对对对对，
1: 眼前的坎儿都不是坎儿，
0: 对，完全都不是事儿、哦，
1: 对
0: 对吧？
1: 总能过去，
0: 关关难过关关过，反正
1: 关关难过不去关关
0: 啊、哦，对对、
1: 嗯，
0: 对，有道理。
1: 明知山有虎，不去明知山
0: 啊，
1: 哎，
0: 所以你看生活就。你只要不拧吧，以后怎么着都行哈、
1: 哎。
0: 小的时候停电以后，你们都会做点什么事儿？如果停水十天和停电十天两个二选一的话、
1: 嗯，
0: 你更能接受哪一个呢？
1: 哎、
0: 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北向南方向解放路小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振兴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金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尘院，鹏程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在这里推荐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不，
1: 哎，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打卡喽。
0: 徐州话人咱是怪味鱼去吧
1: 啊。今天的开心电视剧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停水十天和停电十天，你更能接受哪一个？小的时候停电以后，你们会做点什么事儿啊？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凯说啊，那个小的时候夏天
0: 啊，
1: 喜欢在那个桥墩子上睡觉
0: 啊。
1: 哎，你知道桥墩子有一次睡得迷迷糊糊的哈，就看到流星，
0: 嗯，
1: 手一伸，然后身子一翻，嗖一下掉河里去了。
0: 哎呀，
1: 哎。
0: 刘星说：“
1: 哎，
0: 别来威我，
1: 哎，
0: 你愿望太大。”
1: 对，小的时候还真的能看到滋溜一下流星哈。
0: 小时候经常会看到
1: 流星雨，
0: 尤其是那个《流星花园》热播之后，女孩就开始了，是英仙做流星雨，狮子做流星雨，操场上就坐满了，尤其他们住校的小朋友，就在那看。我呢是坐在妈妈的自行车后架上，当时是不是带着我嘛？
1: 对，
0: 然后经常抬头一看，哇，流星雨，就开始在那许愿。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被说那是扫把星，
1: 你
0: 还记得吧？就流星，
1: 扫把星是彗星。对吧？那个、
0: 对对对，
1: 那得多少年来？76年来一次。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啊！
1: 但小的时候，咱们见到那个流星的时候，我因为看了那个叫什么流星雨、流星花园啥的、我就觉得应该，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哗哗哗一直下的那种。
0: 其实也不是，就唰一颗，
1: 就一颗，
0: 唰一颗。
1: 对，能过去一颗，就感觉挺兴奋的，这个啊。三哥说，小时候停电是家常便饭的，
0: 是小时候经常会停电啊。
1: 暑假呀，也不可以。给人大人下河洗澡，这当然现在不好了哈。回来之后呢，找个小伙伴打疯狗，哎，然后玩累了，凉席上躺着，看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大人在聊天，然后我妈呢拿着蒲扇，然后给我和我弟扇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那时候，
0: 对他们好
1: 从小睡眠质量都好，对对对，
0: 对对对，这能看出来。
1: 哎，
0: 他确实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1: 对对对，安安静静的，那时候也挺字儿的，这是哈，
0: 挺好的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停水十天和停电十天，你更能接受哪一个？张主任说，你俩知不知道这个环节叫做开心调查局？
0: 知道呀，就是说的开心调查局啊。
1: 这停水停电有啥开心的？你说这事还让我们非得选一个
0: 啊？
1: 哎，这样子，我来给你们重新出个选择题，你看行不行啊？就是你们的听友
0: 啊
1: 和台长
0: 啊，
1: 要是都掉水里头了
0: 啊，
1: 但你手里头只有一块砖头
0: 啊，
1: 那么你扔谁？
0: 听友是几个呀？
1: 就是反正是你的听友
0: 啊，
1: 和台长掉水里还得扔谁？
0: 我有个砖头，我得给他们拉上来呀、
1: 我得救他们，就是
0: 对
1: 啊。这位姐，那个咱一人救一个呗。
0: 对，俺俩一人救一个
1: 啊，真是啊。
0: 对，我们都得都重要。
1: 我没觉得很难，
0: 救呗。
1: 对对，非得救一个话，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救听友，因为台长也是这么想的。
0: 哦哟，
1: 肯定的。对啊、
0: 我们会喊着我们台长救听友。
1: 哦，对啊，台长说别救我，
0: 救听友。
1: 那可不嘛，这是啊。
0: 对
1: 啊，都是自己人，这是啊。多喝开水。说，我想问一下，咱那时候睡那个房顶上，睡家里头，那时候有蚊香哈？
0: 啊，有啊，
1: 有蚊香的哈。
0: 啊。
1: 对吧？现在都开蚊香液，这很方便的。
0: 对，因为小时候蚊香还怪熏人的。
1: 那蚊香还都得掰开了。
0: 但是我就觉得它很 bug 的，就是它不好掰开。
1: 不好掰开。
0: 两个全在一起。
1: 啊、哎，对。
0: 它是为了运输，这样不会。
1: 占地方。
0: 不是
1: 啊。
0: 它是这样很紧
1: 啊，
0: 它来回换。
1: 不会碎是吧？
0: 不会碎。
1: 哦，对对对对
0: 对，
1: 还真是这样的。啊、反正小时候那蚊香。还都是有个底座，那么一点，
0: 没错
1: 啊、哦，挺熏人，反正啊。
0: 哎，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小的时候停电以后都经历过什么样的那个时光？
0: 他们还说没有蚊香就点蒲棒，蒲棒真的可以熏蚊子吗？
1: 蒲棒有什么？
0: 是那个很高的那个，就蒲草里边的
1: 啊，
0: 那有个蒲棒
1: 哦，
0: 但
1: 那
0: 个点的很快吧？
1: 那个能熏蚊子吗？
0: 能吗？
1: 哦，点蒲棒也能熏蚊子？
0: 对，我没点过蒲棒，但我知道蒲棒这种东西
1: 哦。丁大小姐说，小时候就是这样，就算没电，晚上的那个月亮也很圆，也很亮，对吧？跟白天一样，
0: 是可以熏啊。哦，蒲棒，嗯。
1: 对，加油说，我记得以前好像经常停电哈。
0: 啊，
1: 对，家常便饭嘛，这
0: 是
1: 啊。嗯，来，各位说说看吧，停水十天和停电十天这两个要是二选一的话，你更能接受哪一个？小的时候停电以后，咱们都会做点什么事儿啊？回忆一下。
0: 真的工作那么多年了
1: 啊，
0: 我收到了一个令我最满意的一个留言。
1: 什么留言啊？这是
0: 来，我们看到这个开发上
1: 啊，
0: 叫练一座城，空练一人
1: 哦。
0: 他说
1: 啊，
0: 主持人夹子音，这是对我的褒奖。我主持十八年了、
1: 啊，
0: 第一次收到了这样的褒奖。
1: 对对对，
0: 他说我夹子音
1: 啊，这应该说你的，应该不是说我的。
0: 是说我的吧、
1: 啊、
0: 是夸我的哈，
1: 应该说你的，应该说你的。
0: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自己夹子音哦。
1: 今天夹子音了，
0: 我也可以夹子音哦，各位、
1: 哦、你高兴坏了这事哈。
0: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夹子音
1: 啊。来来
0: 来，你来你来说，你来说，
1: 有事儿起奏。我得夹子了这事。啊，来，各位，停水十天和停电十天，你更能接受哪一个？你觉得哪一个真挺难的？
0: 对，
1: 或者停电，小时候停电以后，然后你都做过什么事儿啊？
0: 一粒尘埃说，其实吧，那个蚊香啊、
1: 哎，
0: 你也别掰开它、
1: 哦、
0: 你就直接点。你烧完一圈之后，剩下的就另一半了。
1: 哦，
0: 它可以吗？它不会给点，
1: 不会一起点了吗？
0: 不会点断吗？中间？
1: 对对对。
0: 我其实之前还真那么想的。
1: 哦，
0: 啊、
1: 现在反正都是那个，就是有个蚊香液，
0: 蚊香液
1: 一按一下结束。
0: 对。
1: 对啊，真挺方便的啊。
0: 嗯。
1: 阿雷说那个苏亚龙啊，这个现在的这个时间呢，真是每天都是挺忙的，这是啊、
0: 嗯，
1: 就是忙工作是吧？这两天。
0: 是。
1: 对对对对，有很多人从这个，有的人啊，到了暑假是淡季。天热的时候，有些行业淡季，有的人到了暑假反而忘记了。就比方说，咱有广电口才、
0: 啊、
1: 对不对啊？有的行业到了暑假就忘记哈。
0: 有要求播呀？我看了，我四个电脑在看，需要我们播什么？
1: 看到你迷茫的眼神，我就给你讲一个，可以有一些行业就是暑假会忙哈。
0: 啊，
1: 人间
0: 清醒，
1: 清醒说苏亚龙啊，你看小的时候咱们躺在房顶上看月亮、看星星。嗯，现在在躺着就刷短视频，
0: 对，
1: 这刷着刷着吧，越刷越焦虑。
0: 因为他们是用整天或者好几天来拍他精彩的五分钟嘛，
1: 对吧？而且你看，很多人在网上人均一个小目标，
0: 短视频里全是
1: 炫耀刚下飞机，
0: 对，全是人生巅峰，
1: 是吧？
0: 现实全是柴米油盐，
1: 哎、啊啊，对吧？所以我们一看短视频里面人过得这么精彩，容易焦虑。
0: 你不要看他们，
1: 啊、
0: 你就这么想，
1: 哎、
0: 这么厉害，老板还在那给我演戏呢。
1: 啊，我最近有一个那个感觉是什么哈？就是当你在生活当中你羡慕一个人的时候啊，那说明你跟这人不熟。
0: 哦，是的。
1: 基本上哈，基本上
0: 是的，是的。
1: 当你开始羡慕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哎呦，他那生活多好，怎么着怎么着？
0: 你跟他不熟，
1: 你跟他不熟。
0: 谁的生活没有一地鸡毛？
1: 哎，
0: 谁的生活不是一地尘埃？
1: 嗯，
0: 谁的生活没有柴米油盐？
1: 那可不。
0: 谁的生活能够天天的是人生巅峰？
1: 哎，那可不。来，咱们有那个扫地机器人的链接要上吗？
0: 这有哪个地方广告要上了？
1: 想宝说这两个我更能接受的是停电，
0: 嗯，
1: 因为停电之后有蜡烛。
0: 啊、
1: 你小时候停电时候点蜡烛兴奋啊，
0: 对对对，
1: 点蜡烛而且还可以出去溜达，
0: 嗯，
1: 但是要停水了那可难受死了，
0: 是的，
1: 没法洗漱，没法洗澡，没法洗衣服，那人真受不了，人生啊。
0: 是陈黑子说有没有人暑期去扛着竹竿去树上戳那个叠了鬼
1: 啊？好多人夏天喜欢逮啊，
0: 对
1: 啊，现在咱徐州多少钱一个？
0: 一块多了吧，
1: 一块几来着？一块四是吧？一块几啊？
0: 一块二也有，
1: 是吗？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什么样的东西？
1: 什么行情了？
0: 能从遍地都是
1: 啊，
0: 变成了稀缺的，
1: 哎，
0: 一块多钱一个的产物，
1: 真是这样的啊！来，各位，停水十天和停电十天，哪个更难接受一点？
0: 嗯，
1: 小的时候停电以后了，我们都会做点什么事儿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2: 新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的话题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就是停水和停电哪个更难接受是吧？
0: 对。
1: 哎，停电以后，小时候停电以后咱们都干啥去了啊？
0: 啊，你看子月说他小的时候家中老人、老年人用蒲棒做做的枕芯
1: 啊、
0: 那个玩意儿不刺挠吗？
1: 那都不会过敏啊？
0: 对啊，
1: 蒲棒绒做枕芯儿。
0: 我天哪、
1: 哦，
0: 那个绒确实很好玩，
1: 是吧？
0: 就你一弄起来、哎、呀，特别的绒。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玩意儿不过敏吗？
1: 不刺呢，不扎人吗？
0: 对呀、
1: 啊。哦。
0: 啊、
1: 但小的时候，你看家里人还会用那个，当然也很多，现在也有很多人用那个，就是麦子。做枕头，
0: 麦仁儿做
1: 枕头，
0: 那个很正常啊，
1: 对不对？
0: 哎，那个很正常。嗯、
1: 哎，夏宝说我现在车上就逮着跌了滚的，
0: 啊、
1: 哦，现在就逮着了，现在有吗？
0: 你不会当宠物养的吧？
1: 哦，现在有吗？这是？
0: 但是你知道，知了一叫，夏天就到
1: 啊、哦，
0: 就那种感觉，只有夏天才有
1: 啊，那可不，
0: 夏天的午后的感觉啊。
1: 对。啊，凯这习惯不好，摸电线这个。
0: 这个不行，这个太危险了。
1: 太危险啊。
0: 对，小朋友
1: 不是太危险，是非常危险。
0: 严禁去，坚决禁止。
1: 对对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说的是这个小时候停电以后咱们都会做什么。
0: 吉泰说就是那个蒲棒绒做的枕芯舒服。
1: 啊、
0: 它还有稻壳做的枕芯。
1: 哦呦，对。
0: 还有那个刚才咱们说的麦仁。
1: 麦仁是吧。
0: 做的枕芯。
1: 哦。
0: 还有薏仁做的枕芯。
1: 对对对。咱现在都是买那个什么睡眠枕头，
0: 对，就是
1: 深度睡眠的、浅度睡眠的，
0: 嗯，就是那个记忆棉的，
1: 哎、
0: 嗯，
1: 对对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小的时候停电以后都会做什么、啊？很多人你看可以在我们的开放留言，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直接留言，也都能看得到。
0: 今天特别多的小伙伴跟我们一起来说停电、停水的事情。
1: 你那太有文化了，你的直播间浮游什么的、啊，
0: 对对对。
1: 哎，我前两天正好刷到有个帖的哈。就是说我觉得人有的时候真的应该珍惜当下哈、啊。说你看啊，就是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就是叫浮游，
0: 是
1: 浮游就能活一天，
0: 是
1: 就能活一天，
0: 他的寿命多短暂
1: 啊！他活那一天以后呢，他就跟他有一天出去玩去，
0: 嗯，
1: 他就见着跟蚂蚱，见蚂蚱以后呢，蚂蚱就跟他说，好，玩完了咱明天见啊。
0: 啊、
1: 哦，浮游就想什么叫明天见。对吧，
0: 你就说又搞笑又可悲。
1: 对，那蚂蚱呢，蚂蚱其实一年就能活三个季节，
0: 对，
1: 不能活不到一年、
0: 啊、
1: 那蚂蚱跟也出去玩去，出去玩完以后呢 遇到个青蛙
0: 啊，
1: 青蛙说哎呦今年玩差不多，咱明年见啊，得冬眠了哈。
0: 啊，
1: 然后那蚂蚱想什么叫明年见、啊、是吧。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站在自己的时间里面哈、啊、就是是不能理解别人的。
0: 对，而且我们觉得一定不要浪费时间。
1: 啊对啊，
0: 多做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也是一件意义，不要老去追求意义。
1: 哎，对，
0: 让自己开心的本身就是意义。
1: 对对
0: 对，
1: 做好当下的事情，听广播开心吧，朋友们，这就是意义。
0: 对，我们的出现就是大家的意义。
1: 哎，
0: 你像刚才我看为什么笑
1: 啊？
0: 因为咱们今天的话题是、
1: 啊、
0: 停水十天和停电十天，你更能接受哪个、
1: 啊？
0: 小时候停电之后你会做什么？
1: 啊、
0: 有一位小伙伴说骂电工。啊骂一晚上，骂到来电。

0: 是吧？
1: 又听见，怎么回事儿？这是
0: 就是他们
1: 咋还不修好了嘛？
0: 好搞笑，他们真是。
1: 肯定不知道那电影变戏那边又
0: 弄回又弄回，什么水星？
1: 被骂电工，但那个时候我记得还可以打那个电工电话，
0: 可以吗？
1: 对，但是电工一般打完之后说得过一会儿，因为另外一个片区也正在修。
0: 我们都是等
1: 啊，要等，
0: 因为住小区里边嘛，都等，
1: 对对，要等 上班说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希望学校里面停电啊，
0: 对呀、
1: 啊，如果在家的时候还希望停水。
0: 如果停电的话，夏天会很热
1: 啊，
0: 冬天会很冷，
1: 没有空调那时候。
0: 你小时候都有空调了？
1: 都有空调了。
0: 我们小时候还是对着电风扇啊，真的，
1: 哎，
0: 你们长相可不像哦。
1: 对对对。啊呵呵，来，大哥也是骂公司是不是啊？停电以后还能做什么呢？肯定是边点炼烛，
0: 边谴责供电公司。
1: 对，谴责供电公司。
0: 你不能这样。
1: 又停电这次。对对对，上次他那个点蜡烛的时候，还是给你过生日的时候吧？
0: 哎，还真是啊，不，纪念日
1: 啊，纪念日的时候
0: 弄了一排，给我吓一跳。
1: 哦。
0: 哎呀，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
1: 啊。纪念日的时候，
0: 我们家陆大哥啊，
1: 哦、
0: 他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仪式感的，
1: 哦、
0: 但他但凡有点什么仪式感，
1: 哦、
0: 他那个脑回路啊，
1: 哦、
0: 真是
1: 点一排蜡烛，双膝下跪。
0: 我家说、
1: 啊、
0: 不是，他是给你弄的，就是各种样的形式啊、
1: 哦，
0: 都是非常的完备，
1: 眼花缭乱的哈。
0: 对，
1: 对，
0: 还有那种小灯啊。
1: 哦，对对对，嗯、你看大哥，要我不出手，
0: 要出手那就是
1: 啊，
0: 模板。
1: 说实话，姐看住了，这样的男人那么优秀，男人你可看住了，真的啊。
0: 不用看
1: 啊，
0: 根本不走。
1: 哦，好男人都是自己要求自己的
0: 啊呢，
1: 真是啊，
0: 都得自己拔高。
1: 哎，
0: 现在学到了
1: 这种好男人，你是在哪儿点蜡烛找到的？
0: 求来的是吧？
1: 自己点，他现在都自己点蜡烛了啊！
0: 啊，就是我现在教了姑娘们，
1: 哎，
0: 咱们千万不要打压式教育，
1: 是吧？
0: 打压式教育，他就破罐子破摔
1: 啊，
0: 就捧杀他，
1: 嗯，对对对，
0: 你就说他极致好，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不好意思了，
1: 嗯，
0: 他就觉得我自己配不上自己的那种呀，嗯，
1: 对，
0: 他就会更好的对你，
1: 对对，现在我姐用的是打他式教育。对，
0: 打
1: 他，对，但别打压。对，有事能动手你就不吵吵。冷粉第三名说，你们听说过那个芦花做棉袄？
0: 嗯，
1: 在徐州南边有个名字最长的村，好像就用这个做棉袄。
0: 是吗？
1: 哎，因为你看咱徐州不是，你看咱有段时间做非遗，还记得吗？
0: 啊，
1: 咱徐州有这种芦花相关的。
0: 嗯，
1: 还有那个咱有做蒲扇的，是遂宁还是哪里？还记不记得？
0: 啊，怀中抱子扇。
1: 哎，对对对对，那个扇对吧？那个也特别的有那个纪念意义，真的是啊。
0: 是，吉泰就说，
1: 嗯，
0: 说你说的对，
1: 哎，
0: 捧杀对男人是最有效果的手段，
1: 哦，是吧？儿童心理学哈。哎，
0: 再来关注一下龙粉前三名，说贾王老爷们儿啊，从来不玩那种区的，
1: 仅次，
0: 一旦玩浪漫了，肯定有事儿
1: 啊。
0: 说你得控神神。
1: 哦，
0: 不闪，
1: 哦，
0: 不闪。我怕我真神出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啦。嗯，
1: 你
0: 我心虚了。
1: 对对，你不要突然，你说突然戛然而止。
0: 没了没了，
1: 啊，
0: 我觉得信任是夫妻间最最基本的。
1: 哦，
0: 嗯，
1: 哦，
0: 我希望你也不要审我。
1: 万一审出点什么。
0: 开玩笑
1: 的。对对对对对，彼此不看手机是最，最礼貌的行为啊。
0: 对对对。
1: 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四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的各位明天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0: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客官，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0: 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三环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三环东路辅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吉尔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0: 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7: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8: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7: 好，张警官，咱们开篇呢，先来聚焦一下咱们徐州交警领先全国的新科技数智赋能智超模式。说到这个做法啊，目前也在全国推广，还是非常厉害的。咱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什么是数智赋能智超模式的。
8: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徐州交警与交通运输部门呢，也是持续的加大联合智超的力度，在全市省界出入口、公路主通道密集布设了货车动态监测设施，形成了严密的监控网络。那么绝大多数的货车司机他其实还是守法运输，那么路面超限率呢还是持续下降了，但仍然有少数驾驶人呢依然是心存侥幸，遮挡污损号牌，安装一些翻牌器，加装一些强光灯，甚至啊像佩戴一些口罩呀，下拉遮阳板，去刻意的规避监控的抓拍，那么掩盖他超载的这种行为，也是给我们道路安全啊带来了一些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以往研判一辆车牌车辆的真实号牌平均要耗时15分钟，面对数量庞大的这个违法车辆，传统手段有时候是显得有心无力的，所以呢我们徐州交警也是用竞牌集超来进行破局。简单来讲，就由我们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牵头，联合交通执法支队、中国矿业大学共同研发了竞牌集超这个系统，瞄准车牌超限这一个小切口，运用无检测器啊进行器这个图像的匹配，多模态的大数据来挖掘等这种前沿技术，攻克了这种啊挡面啊这种街面实牌的这种算法。
7: 嗯，那么这个竞牌机超系统到底有多厉害呢？
8: 那么它主要呢，第一呢是30秒精准识别，准确率超过93%。传统办法呢，我们大概15分钟才能研判一辆这牌车，而竞牌机超这个系统呢，仅需要30秒。那么前5张匹配的照片，这个准确率就可以高达93.3%。那么系统提取车辆的局部特征，强化关键部件的一个匹配，有效解决环境的干扰、视线的变化、匹配率效率低这些难题。那么效率实现了一个量级的飞跃啊！那么经

0: 准识别以后，实时的推送到各个勤务大队以及交通部门，启动处置这个机制。第二呢，就是全链条的一个闭环，非线上执法，那么最后一名也被打通了。那么获取监视号牌以后，系统会自动生成证据链，分别推送给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来开展非现场执法。过去因为号牌被遮而断裂的自超链条，现在呢就修复完整了。那么这也带来了勤务模式的一个深刻变革，从人海拦截、高风险、低效率，转向低警力、高效率、零风险这种常态化的非现场执法。那么释放出的警力也集中用于一些重点违法专项的打击。那么像在去年，全市集中开展了货车改装翻牌器专项的一个整治，拆除了翻牌器172套，一律落实了三必做、三必看，也就是做、超限检验、签告知书、拆改装配件、见违法车、见驾驶员、看警示教育。那么对于多次超载、恶意超限的百吨王，依托公检法案件的一个联办机制，成功侦办了咱们当时全省首例百吨王的刑事案件，也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震慑。第三呢，就是省际联动，外地车也能够本地化管理。那么徐州咱们是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跨省遮牌超限曾是一个治理的难点。那么竞牌机超系统实现了省际动态监测数据的定期分析，对违法高发的车辆陆警联合现场检查挂牌督办，通过四省警务的协作机制，违法信息同步推送至属地源头的监管部门，外地车辆在徐州的违法照样会被追溯被处罚。那么在2025年全市组织了开展跨区域执法联动的68次办结跨区域协作案件72件，那么省市际交界路段超限现象呢也是显著有所改善。同时呢，陆警联合通报曝光重点运输企业130家，对问题突出的96家企业6323辆车列入了红黑榜黑名单来进行管理。
1: 那成效如何呢？
0: 那么在竞牌集超的系统驱动下呢，咱们徐州也已经形成了陆警联合科技执超的一个新范式，交通吹哨、交警竞牌、设置研判、一超四罚。那么遮牌不再是护身符，那么超载也不再是躲猫猫。那么下一步呢，徐州交警将会继续按照人工智能加上交通运输这个行动部署，探索更多的科技创新新手段，推动超限超载治理呢向更高水平迈进。最后呢，那我们徐州交警也是提醒广大的车友朋友们，遮挡号牌加上超限超载等于双重违法加上严惩不贷，科技之眼已经亮起来了，那么侥幸心理要止步了，请咱们广大货车驾驶人要守法运输，平安回家。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0: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呢，咱们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提示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0: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端午节也马上快要到了啊，那咱们高速公路又将会迎来一个大客流、大车流。那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大家在高速公路上一旦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能不能正确的进行处置？那今天呢，还是给大家聊一个今年发生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也是非常典型。那么差一点就因为处置不当，在高速公路上酿成了大祸。
1: 嗯，那张警官是非常资深的高速交警啊，在假期出行高峰期要带来怎样的典型案例呢？又是怎样的重要安全提醒呢？
0: 那么这一起事情呢，是发生在4月3号的晚上10点21分，当时呢是在咱们徐州高速一大队的民警啊，正在进行视频巡查，就突然发现有一辆小型面包车啊，是停在了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内。那么当时这辆面包车驾驶人呢，他打开了双闪灯，但也就仅此而已，他根本没有在他的车后去放置三角警示标志。更危险的是呢，当时驾驶人他没有车移到护栏以外，而是自己一个人，他在干嘛呢？蹲在他的车辆后方埋头检查自己的车辆。大家能不能想象那个画面，就是在深夜的高速公路，因为高速公路上咱们是没有车、没有路灯的，那全靠咱们的一个这个车灯来进行照明。那一个人他这个蹲在黑漆漆的高速公路上面，一个人蹲在应急车道里面，把后背完全暴露给后方飞驰的车流当中啊，蹲在那里去检查车辆。那其实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在进行巡查的民警啊，看到这一幕也是替他捏了一把汗。
1: 嗯。那咱别说是交警了，就是连我看着张警官发这个视频，我也是冷汗直冒。咱就不怕说后边车辆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吗？就不怕别人看不清或者犯迷糊分心驾驶就撞到自己吗？其实张警官看到现实总是这么残酷啊，怕什么就来什么。正当这个面包车驾驶人蹲在车道里边检查车辆的时候，哎，事故发生了。
0: 是的，那当时就在我们执勤警力准备电话联系这个驾驶人引导他撤离的时候呢，惊险的一幕就发生了啊！这一辆小型轿车当时沿着这个应急车道啊，就快速驶来了，直接撞上了停在这个应急车道内的面包车。当然，如果当时能看到这个监控的时候呢，就当时这个小轿车它在撞击前还好，它稍微向左偏移了一点，也就是因为这么一点点点，它没有撞到蹲在车后面的那个面包车这个驾驶人，就差那么一点点，当时这个驾驶人啊，可能就没有了，可能当时一下就被这个车给爆头了，太吓人了啊，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嗯，所以说呢，咱们再说到这个驾驶人，一方面是大家对于面包车驾驶人高速无知的谴责，另外一方面也庆幸真的是福大命大，就差这么一点点在后方的轿车撞击之前跟面包车驾驶人是擦肩而过。张警官光看光听啊，都是倒吸一口冷气。那很好奇，这当事人自己当他死里逃生之后，那面包车这个驾驶人他是作何反应呢？
0: 那咱们那个路面执勤民警也是已经前往处置了。那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取证以后呢，也是联系救援车辆将两个车呢都拖移下高速。那面对民警的询问呢，面包车驾驶人张某啊，他整个人当时都是还在发抖的，给我们民警说了一句原话，就是说我吓得现在还在打哆嗦。那么这种后怕呢是发自骨子里面的。那么他也非常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但是也是警示咱们全市听众朋友们啊，那我们不能光靠庆幸去过日子。今天呢，咱们也要给大家好好的剖析一下这起案例，因为它几乎集齐了我们高速公路上应急处置的所有错误的做法。而且啊，咱们这个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啊，那么现在高速上会车流比较多，那我们不要把这些如果不把这些保命的知识给大家讲清楚啊，讲透彻，那么类似的事情呢，很可能还会发生。
1: 嗯，其实非常有必要。说到这个驾驶人直打哆嗦心有余悸啊，其实在这个视频后半段啊，交警的情绪也很激动，反复强调真是万幸当中的万幸。因为看到监控视频的时候，其实交警也都是吓了一身冷汗。那咱们再回到这个危险的根源，面包车驾驶人错误的处置。首先他为什么把车停在应急车道啊，又为什么不在车后150米之外去放置三角警示牌呢？
0: 那在这起案例当中啊，面包车驾驶人张某的错误呢是层层叠加的。那给大家逐条梳理一下。 那么其实还有一件事要特别给大家说明，就是应急车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

0: 制的存在。这个呢，要给大家，如果大家不是完全很清楚的话呢，你操作上肯定会出问题的。
1: 嗯，那咱们也给端午计划上高速的车友再强调强调，到底什么是应急车道？
0: 首先咱们来明确啊，我们来看法条，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4项的规定啊，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非紧急情况不得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是停车。那么这句话的重点就在于非紧急情况这五个字。那么什么叫非，那什么叫紧急情况啊，咱们再来了解一下什么叫紧急情况。就是说你车辆发生故障了，没有办法继续行驶了，或者你车上人员发生了突发一些危及生命的疾病需要紧急救治的，那么这些属于紧急情况。那么这些案例当中，张某的车辆出现故障，初步来看它是符合啊进入到应急车道的这个条件的，但问题就来了啊，就你把车停进这个应急车道以后，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啊？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深入去想过的，我们再给大家来拆解一下。那首先在这起案例当中，第一个错误，他没有按照规定放置三角警示标志，面包车驾驶人只是打开了双闪灯，没有按照规定在车后方啊设置三角警示标志。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0条，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示标志，扩大示警距离。而这个扩大示警距离也是有明确的数字标志的啊，不是说你这个三角警示标志你随意放就可以了。那在高速公路上，警示标志应当是在故障车来车方向150米以外啊，要在150米以外，不是说我直接往车后一放就行了，那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一定要在故障车来车方向150米以外啊去放置。如果是在夜间，或者是你遇到一些雨雾冰雪等恶劣天气情况下，延长距离要延长到200米以外啊。如果说我只是放在这个车旁边10几米20米，起不到什么作用啊，尤其在高速公路上啊，刹车它都需要30-40米啊，你这个10-20米起不到任何的警示作用啊。
1: 嗯，那咱们就说到摆放这个三角警示牌的距离，也有朋友就问说150米200米是什么概念，在高速上咱怎么去测算呢？
0: 这个其实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我们高速公路上它都有车距确认线的。一般呢，咱们高速公路上呢，就是你一条白色，它是白色虚线，然后每一条虚线加上空白间隔啊，大约就是15米，就一个白色虚线加上中间一个空档，这个时候呢就是15米，你只需要往后走10条虚线啊，这个时候基本上就150米了，很简单。你看那个白色虚线，你又往后数十个虚线，就是大概就150米了啊。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步幅测算，成年人大概走200步左右，是150米啊。但要注意，你走这200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手持三角警示牌，让反光面朝向来车方向，然后一边走一边去观察后方的车流情况啊，确保自身安全。那么也给大家再讲一个很多我们车友朋友们不太注意这个细节啊。
1: 嗯，那究竟是什么细节呢？
0: 就是大家要注意啊，这个三角警示牌呢，你应当放在故障车所在的同一条车道内，而不是放到啊行车道上面去。比如说你停在应急车道上面，那你要把这个三角警示牌啊就放在应急车道上面，你不要把它去放到行车道上面去了啊，因为这个你是在警示后方的来车，就我这条车道内前方是有一些故障和障碍的。如果你把警示牌放到旁边的行车道上面去，反而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车辆紧急避让，造成了本来不上你这个车道的，你一放到别人车道，人家可能反而专门朝你这个车道来，反而增加了风险啊，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错误了啊！一定记住，同车道内去放个三角警示牌，要去注意的距离要150米啊。
1: 嗯，那说到这儿呢，咱们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事故当中面包车驾驶人侥幸心理啊，我都开这个双闪了，那后面车不就应该看到我们，干嘛还非得要放这个三角警示牌呢？
0: 嗯，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细节。像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呢，是的，那也是代表了高速公路上超过一半驾驶人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嗯，在他们可能看来，双闪灯就是一个万能信号，就我开了双闪你就应该看到。

0: 你就应该减速照相。但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双闪灯它只是一个黄色的闪烁的光点，那么在夜间，特别是没有路灯的我们高速公路，一个光点根本无法帮助后车准确的判断你和故障车的一个距离相对位置，那么更无法判断你是在行驶当中还是说你在停止在静止这个状态。而三角警示牌之所以是三角形啊，之所以用反光材料进行制作，是因为后方来车它的大灯照上去以后呢，它会产生一个强烈的红色的一个光芒，而且这个三角形的形状呢会让驾驶人他立刻反应出哟，这个时候是前方是有障碍物的，所以呢这是双闪灯啊替代不了的一个功能。
1: 那咱们再来聚焦这个面包车驾驶人的错误啊，除了车辆发生故障后车靠边但是没有设警示，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吗？
0: 这说完他的第一个错误啊，这面包车驾驶人第一个错误，咱们来看他第二个错误，就是人没有撤离，他还蹲在他的车后面，这也是在这起案件当中最致命也最让人后怕的一点。就当这个面包车驾驶人呢，不仅没有撤到护栏以外，反而是他自己蹲在车辆的左后方去检查自己的车辆，这意味着什么？他把自己的后背就完全交给了后方飞驰的车流。那么在高速公路上，任何暴露在车道内或者是车道边缘的人体，你都像是在铁轨上行走一样危险。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应急车道它不是安全岛，它不是完全安全的，它只是说在紧急情况下你临时停靠的一个车道，紧挨着高速行驶的车流，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你把车停进应急车道，只是排除了你在主车道内被追尾的一个风险，但没有排除被其他一些驶入应急车道内的车辆这样撞击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嗯，那么咱们就说到这个细节也值得展开说哈，不少车友会觉得那我下了车了，我离开行车道了，我就应该是安全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张警官，
0: 那其实咱们给大家讲的这个第二个最容易忽视的细节呢，就很多驾驶人潜意识当中啊，他就认为哎，我把车停好了，事情啊就等于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那然后他接下来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打开车门，走到车后边，打开后备箱找工具，这一系列的行为啊，全都是在应急车道里面进行完成的啊。那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只要你的身体还在高速公路护栏以内的，不管是应急车道还是在路肩上面，你还是处在危险区域内的。护栏以外的区域，哪怕是比如说一片荒地、一片草丛，那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没有任何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能够开到护栏外边去撞你。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下车以后你第一件事不是打开后备箱，也不是在打电话，也不是去检查你的车辆，而是先把所有的人转移到护栏以外，先做到人撤离，你再去做其他的一些相关事情。
1: 嗯，那么咱们简单来说，就是面包车驾驶人把高速救命真言、车靠边、人撤离、设警示及报警这个事忘得干干净净。但是也有朋友提出来啊，这个面包车驾驶人的应急处置是有问题，但他毕竟呢，这车也靠边了，也不属于违规占道，发生事故和后方轿车也有很大关系，那怎么能占用应急车道行驶呢？
0: 这就是咱们要说到的第三个问题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当这个轿车驾驶人他是为了图方便啊，因为当时咱们这个假期车流量比较大，他为了想图方便走得快点，他就走了应急车道，而且在夜间行车的时候疏于观察，最终导致了这起碰撞事故的发生。那么根据相关法规，非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按规定要处以200元罚款，驾证记6分。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应急车道是生命的通道，你要把这条路给占了，那救护车、消防车、警车救援的时候就做不了了，这也是关乎别人生命的安全的一个事情，不是说为了你图自己一时方便的一个小事情。
1: 那么咱们再来看看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一个新颖的提问，就有朋友问张警官，那为什么同样是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在高速公路要设150米之外的这个地方放警示，那城市道路只要50米以外，这个处置要求区别这么大吗？
0: 其实呢，这就触及了很多人啊就不以为然的一个根源，来给大家讲清楚，就为什么在高速公路上这个要求啊比咱们地方道路要苛刻这么多啊。因为在城市道路上面，你的车子坏了啊，你把双闪灯一打开，往路边一停，打个电话叫修理工，可能十几分钟就完事儿了啊。但你的车 你停在路边，后面的车速度大概40-50公里每小时，驾驶员远远的大概都能看到，因为车速比较慢，有充足的时间判断和观察和避让。你可以站在车旁边等啊，甚至你蹲下来看底盘，因为这一切还大多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但是高速公路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逻辑，因为高速公路的底线就是因为它是高速公路，它是高速度。当后车以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你接近的时候，它这个时候每秒钟车辆就行进了大概有30多米，33.3米甚至更快，一秒钟就30多米。也就是说，如果你蹲在应急车道里面，后方来车在150米外，他发现你，你留给他的反应时间大概是5秒钟的时间。啊，如果那辆车的驾驶人正好，哎呦，我再分心一下，分了一下神儿，如果当时天气视线再不好，啊，如果夜间大灯照不到那么远，那这个5秒钟可能都不够啊，就会规定。这就是说，为什么呢？高速公路上处置要求，它每一项都会用数字、用规定去严格的约束，不是说我们这个交警管得多，是速度决定一切。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啊，最终是有惊无险，但我们也不能说每一次都靠运气。面包车驾驶人事后他自己也吓得打哆嗦，因为那个车就蹭了他头皮，撞到了他的车辆。可真正让人担心的是，还有多少驾驶人也怀着同样的啊，就应该没事这种想法停在应急车道里面。那么高速公路是高效快捷的一个出行通道，但它对驾驶员的要求也最高啊，因为快的时候你更要有规矩，慢的时候也要有章法，停下来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有警惕。所以9个字再说一遍，一旦发生故障或事故，一定要记住：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个3条警示牌再强调一次，白天放在车后150米，夜间200米。而且咱们江苏高速救援再重复一次，报警电话是96777，免费拖车，不要在网上随便乱找了，是免费的，不收你钱的啊。96777高速救援电话啊，咱江苏的是免费的。那么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呢，大家因为孩子马上也快该这个暑假了啊，在暑期带着孩子们出去旅游。啊，咱们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开开心心的出发，平平安安的回家。无论是咱们去旅游也好啊，还是去走亲戚也罢，请一定要记住，安全才是离目的地最近的路。
1: 嗯，那说到这个假期出行安全，也请张警官从高速交警的这个视角给大家画画重点啊，在这个出行的车流高峰期，如何安全的高速自驾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出行前呢，还是要注意检查一下车况啊。重点看什么呢？就是看你的轮胎、刹车、灯光、雨刮器、玻璃水啊。当然，轮胎是重中之重，检查胎压是否正常，胎面呢有没有鼓包、裂纹或者是过度的一些磨损。那么高速上爆胎，尤其现在天气比较热了，就爆胎还是非常危险的，预防永远比应急处置更重要。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出发前呢，你就设置好导航。明确从哪个口子上高速，从哪个口子呢下高速，途中我需要在哪里休息，行驶途中呢不要操作手机，如果确需要调整导航，到服务区停车以后再操作。记住呢，就是你看一眼手机，可能你的车子就已经盲开出去几十米了。第三呢，就是咱们还要保持好安全车距。高速公路上车速比较快，制动距离呢远远超过咱们日常在城市道路上的一个经验。那么也教大家一个简单实用的3秒法则，就你在路边呢找一个参照物，比如说一块标志牌，那么前车经过以后，你在心里面默念1001、1002、1003。如果你的车在念到1003之前就经过这个参照物了，说明你就这个车距离得太近了，需要拉大一下距离。那么第四呢，就是咱们错过出口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将错就错。你在高速上错过出口了，千万不要去急刹车、倒车，甚至是逆行，这些行为都是严重的啊，容易导致啊事故的一些常见原因。正确的做法，继续往前开。到下一个出口驶出高速公路，再重新规划路线，多花几分钟，那你保住的可能是几条性命啊。那么第五呢，如果遇到一些故障或者是事故，就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案例，就9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缺一不可。3条警示牌也一定要放，而且距离一定要够啊，人一定要撤到护栏以外，电话一定要打得对啊。如果你能够做到这3点，基本上就可以避免成为高速公路二次事故的一个受害者。
1: 嗯，张警官，那看到这儿有朋友提问说，那么撤离之后该打什么电话求助？有人说打12122，有人说打110，还有人说打96777。
0: 那么12。

0: 呢是全国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一个报警电话，110呢就是咱们通用的报警电话，那么这两个都可以打啊。如果是在咱们江苏高速上，那你需要拖车救援啊，或者你需要那个维修救援，大家记住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号码一定要记住，就是96777，这是江苏全境高速公路统一的救援服务热线。而且目前在江苏高速，你故障车的拖车、吊车都是免费的，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不要在网上去搜索什么有高速救援电话，那些许多都是收费昂贵的不正规的救援，甚至可能是一些诈骗啊！而且他也不允许他们上高速的进行救援，这都是非法的。就认准96777，这是官方的、专业的，而且是免费的高速救援电话。
1: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请张明警官一言说法。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位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8: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3: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一案说法，要聚焦怎样的案例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现在最后几天啊，就是端午假期的，根据以往的经验呢，那么届时咱们高速公路啊，徐州高速公路呢，流量还是会大幅增加的。那么市区的一些重点景区啊，我们商圈周边的车流量呢，也会压力大增。所以咱们今天呢，也是

0: 通过节目呢，给大家呢再介绍一些关于这个高速公路行驶的一些问题。
1: 嗯，那是怎样的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安全话题呢？张警官，就从你发来监控看啊，这个事发道路沿线人和车都挺多，这个轿车掉头的时候居然撞飞了骑车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那给大家讲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今年的3月24日啊，地点不是在咱们江苏，是在安徽淮南。从当时这个监控中啊，可以看到当时呢，于某驾驶一辆汽车，从道路最右侧，他路边进行起步。大家可以要最能注意呢，就是他不是正常起步直行，而做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动作。他是起步以后直接向左猛打方向盘，然后起步直接横跨整个道路，越过了道路中心双黄线啊，进行掉头。那么就在他跨越了双黄线的那一刹那，当时王某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恰好逆行经过此处，那么两个车啊在路口啊就结结实实撞在一起了。那么王某是连人带车被给撞翻了，那么在地上连滚好几圈。万幸的是啊，当时这个骑车人王某佩戴了安全头盔，头部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啊，也所幸没有生命危险。那么其实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次讲到过啊，头盔就是保命盔。那么这一起案例呢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点。
1: 嗯，那尤其是在假期出行高峰，请您务必践行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那当然给大家指出啊，这起事故的发生双方其实都不无辜，都是典型的交通法行为。轿车驾驶人是骑压双黄线实线掉头，电动自行车呢监控当中标注的非常清晰，逆行。那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呢？有朋友就说这是同责啊，也有朋友说轿车驾驶人作为机动车驾驶人掉头之前，不仅要在确认合法的位置掉头，还得充分观察，确保沿途正常行驶的车辆和行人的安全，所以呢轿车责任更大。也有朋友反驳说，可是这骑车人他不是正常行驶的车辆啊，他是故意逆行，他没有合法路权。咱问问张斌警官啊，怎么样去专业的剖析一下这个事故呢？
0: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从法律的角度呢，把这些道理啊给大家梳理清楚。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机动车驾驶人于某他的违法行为那么到底有哪些。我们先来看第一条法律，就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49条有明确规定，机动车在有禁止掉头或者是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以及在铁路道口、人行横道、桥梁、急弯、陡坡、隧道或者是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是不能够掉头的。大家注意看啊，当时这个于某他掉头的位置是在哪里啊？啊，当时是有什么情况，有什么标线？就当时路面上啊，从监控上可以明显的看到，中间的标志标线是双黄线。啊，那根据国家标准，双黄线就是道路上最严格的禁止跨越的标志标识，它相当于是一堵墙，就你任何车辆不得跨越，不得压线，更不能在这个地方掉头。那也就是说，那于某当时他驾车起步掉头这个动作本身就违法了，和有没有撞到人都没有关系啊，和什么时候掉头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区域压根就不允许掉头。还有第二条法律，就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49条还规定了，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的地点可以掉头，但是你不能够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就假设这个地方是的，可以掉头，掉头车辆你也必须要充分观察路况，确认安全以后才能操作。但这个驾驶人于某呢，从最右侧车道起步，直接就横跨车道，就进行掉头。根本没有去做出任何有效的观察动作，鲁莽驾驶。
1: 嗯，那这就引出了一个很多人容易忽视的细节，同样是从路边起步慢慢并入车流和猛打方向横跨掉头，看似都是从路边出来，但是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那么点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安全盲区啊，也是咱们在节目当中最想告诉大家的一个隐藏的知识点。就平时我们在驾校学车，教练教了我们是啊，路边起步打左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咱们再慢慢并入行车道。那么这套动作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是要顺着车流方向起步直行的，那你的速度和方向与其他车辆我们大家是保持在同一方向的，那么大家都往前开，你汇入的是同向车流。那么这种情况下，后车驾驶人啊，看到你的转向灯，知道你要汇入，他有一个心理的预期。但是事故轿车这个驾驶人呢，他做的根本不是说起步汇入，而是起步。

0: 掉头，他从最右侧直接横跨车道向左猛打方向，等于说从最右边冲到最左边，还要越过双黄线。那么这个动作相当于他在瞬间横穿了整条道路上的所有车道，把横向通过的每一辆车都置于危险当中。换句话理解，就是说道路上的其他车辆，无论是同向的还是对向的，都不会预料到一辆靠边停着的车突然就要横穿整条道路进行掉头，这就是莽撞起步的可怕之处啊。那么咱们在端午假期呢，也提醒如果开车去咱们市中心区域商圈景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你在附近路边停车的时候，临时停车的时候，你在启动千万不要心急，很多人在商圈周边有时候挺难找到了一个车位，办事回来上车打火挂挡啊，猛打方向起步就走。但你要明白啊，你刚才离开这段时间，周围的环境这时候已经变了，后面可能来了新车，右边可能来了一些行人，前面的路口可能也已经变了灯，所以说你重新起步的第一件事不是踩油门，而是去重新观察一下四周的情况，确认环境是否发生了新变化，然后打开转向灯，慢慢的汇入车流，观察好，观察好以后再汇入车流，走一段之后你再考虑是否我需要掉头，如果确需掉头，你找能够允许掉头的路口，提前变到最左侧车道，观察对向来车，确认安全以后我们再进行操作。那么这个逻辑无论你在哪一个城市都是一样的。
1: 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那他有哪些过错呢？
0: 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就在于咱们的第三条法律上面啊，咱们道交法第35条规定呢，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那么第36条又规定呢，道路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那么这个右侧通行的原则呢，是咱们道交法总则当中的一个基础性原则，它不是说针对某类车的规定，而是对道路上我们所有车辆啊，汽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的一个统一要求。那当时这个王某骑电动自行车呢，他逆行，那就直接违反了这一个原则。
1: 那有朋友可能就会想，电动自行车灵活轻便，逆行一小段这问题不大吧？
0: 那这个想法其实还是蛮普遍的，但是又特别危险。电动自行车啊，逆行会带来什么风险呢？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物理推演啊。假设一辆电动自行车以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正常靠右行驶，那么对向一辆机动车以40公里每小时的合法速度驶来，双方大家都靠右，那么中间有足够的横向安全距离，正常会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电动自行车逆行，你相当于跑到了对面来车的同一路径上面，那么两个车的相对速度从25加40就变成了65公里每小时，而且机动车驾驶人看到逆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时间会被严重压缩。更要命的是呢，机动车驾驶人根本不会预料到，如果尤其在晚间，对面有车逆行过来，那么他的大脑里面没有这个预期，等发现你的时候，往往就来不及了。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忽视的细节，就刚才提到的那一句，就是说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很多人以为只是提醒你靠边走，实际上这个右侧通行的原则核心的含义叫做路权啊，路权原则。你遵守右侧通行，你就拥有合法的路权，你逆行你就丧失了这个路权。那么在这些案例当中，王某如果他正常的靠右行驶，他就拥有合法的路权，那么于某他当时非法掉头妨碍他通行，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肯定是轿车驾驶人的全责。但就因为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王某你逆行，他自己也失去了法律对他的保护，那么最后当地交警就认定，那你这起事故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1: 张警官，从你专业角度来看看，就为什么是同责而不是主次责任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人困惑的地方，就交警我们认定事故责任不是凭感觉的，而是根据咱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根据咱们当事人的一些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大小和过错的严重程度来进行判断的。那么如果一方的违法行为直接制造了危险，另一方的违法行为那么直接将自己暴露在危险当中，且两者缺一啊，则事故都可以避免，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认定为同等责任。那么在这起案当中，假如汽车驾驶人于某没有违法

0: 掉头，事故是不会发生的。假如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行人王某他没有逆行，事故也不会发生。那么两个违法行为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缺一不可，所以说同等责任啊。这也不是说啊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而是严格依据法律逻辑得出的结论。那么最后呢，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呢，对咱们啊像端午假期啊，包括咱们暑期来咱们徐州旅游的外地朋友们呢，再多说几句。就现在咱们徐州街头，我们投放了大量的共享电动自行车，拿个手机扫个码就能够骑走，确实非常方便。在咱们大家在享受方便便利的同时呢，规矩还是不能够忘记的。第一条，咱们还是不能够逆行。有的乘客导航不熟悉，发现走错方向了，图方便就直接在非机动车道内啊就逆行一段。但你逆行的时候，迎面向你驶来的每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都在被迫紧急避让你，那么这个危险是连锁反应啊！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肯定你是要承担主要甚至是全部责任的啊。那么第二条，不闯红灯。那么有些游客觉得呢，就是我就抢这一个灯，但你要知道呢，交叉路口的危险往往是来自你视线看不到的地方。那么左边的一些大型公交车可能挡住了左边来车，右边的绿化带可能遮住了一些行人啊，所以不要去轻易的闯红灯啊，不要去闯红灯。那么第三，要戴好头盔。目前咱们徐州街头的共享电动车呢，大部分啊配备了头盔，有的头盔呢是锁在车轮里面的，可以通过智能锁呢进行控制。行行前务必要取出头盔，正确佩戴，扣好卡扣。那么第四条呢，靠右行驶啊，非机动车应该在非机动车道内进行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面呢，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你不要去骑到马路中间，更不要骑上机动车道。你在机动车道内是没有任何防护的，一旦碰撞受伤害的肯定是你自己。那么最后呢，也是通过今天这起案例呢，再给大家提炼几个保命的要点啊。对于开车的朋友们，那咱们在景区、商圈周边车多人多，停车位呢比较紧张，路边停车以后我们再重新起步，不要莽撞起步，先观察四周确认安全以后我们再汇入。需要掉头的，咱们不要在禁止掉头的路口路段违法操作啊，多开一段到允许掉头的地方，安全掉头才是最快的啊。那么遇到行人过街、非机动车通行，主动减速让行，你的一脚刹车就是一个家庭的平安。那么对于骑车出行的朋友们，尤其是来咱们徐州旅游啊使用共享电动车的游客朋友们，靠右通行，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安全头盔，不要觉着哎我就逆行一小段，不要觉着我这个路口没车我就闯一下没事儿，你也不要觉着头盔麻烦不戴也无所谓。那么案例当中，这个王某如果没有戴那顶头盔，结局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所以一个逻辑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法律保护守法的人，你遵守规则法律就会给你撑腰，你违反规则法律就不会因为你的弱势身份就偏袒你。那么端午假期无论你是开车也好还是骑车也好，那咱们本地车友也好还是外地游客也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看最美的风景，走最美的，走最稳的路，做最文明的交通参与者。是的，
1: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以案说法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

0: 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当旋律和时光相遇，每一段路途都会变得温暖而有光。今天的开场曲，林俊杰，编号89757。

当科幻浪漫遇上了神情的旋律，一段跨越心跳的温柔故事缓缓展开，从独有的浪漫走向命中注定的相遇，这是郭采洁、张栋梁天生一对。

甜美的相遇之后是自带光芒的独立与洒脱，清亮而有态度的声线，把青春里的从容骄傲唱得恰到好处。秦海心那么骄傲。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华乐队静止用朋克的热血喊出了少年时代最直白的反叛与热烈，每次听到他们都好像是看到年少很鲜活的那种模样，简单直白热烈自在。那接下来要换上清甜的元气旋律了，这是 Twins 的见习爱神。

甜美元气之后呢，我们回归到温柔细腻的深情告白。当舒缓的节奏轻轻包裹，可以把浪漫唱进一路的风景。曹格，两只恋人。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4: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5: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一首充满力量的旋律，提醒我们珍惜当下，勇敢的活。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0: Love Dance，
1: 对不对？

旅行新蜜蜂，金风玉露，古韵和流行相融，婉转绵长，氛围感拉满，那回归文静的文艺的温柔吧，像花开的自在从容舒展，这是陈绮贞《花的姿态》。

周杰伦《东风破》，在前年的月光之下，我们可以听见古典的浪漫。现在跟着飞儿乐团的空灵声线，一路向西，来奔赴那一片神秘又辽阔的月牙湾。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记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 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

0: 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 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

0: 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1: 我发现呢，如今很多的年轻人呢，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哈，真的是懂怎么省钱。当然不是那种抠抠搜搜的降低生活的质量，而是换了一个思路去买，得到的效果呢是一样的，价钱呢却能便宜不少。那我也是跟各位来聊一聊，分享一下省钱信息差。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按摩床的平替。现在呢，不少人在家会放一张按摩床，但是呢，如果不用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有点太浪费了哈。那如果说你感觉到想提升一下生活品质和缓解疲劳，特别这个希望能够在家里比如说让亲戚朋友啊，让你的家人呢帮你去按摩一下，那么其实呢是可以用平替的这个按摩床的。方法呢非常简单，就是呢我们可以买一张这个差不多的一个悬浮的支架，插入到床的侧边就可以了，让卧室的这个床呢就变成了按摩床，中间的这个镂空的地方呢也可以趴下放脑袋，轻松的实现了按摩捶背这种自由。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颈背不舒服的时候，趴在上面还能够自己去活动一下。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让老婆老公帮我们按摩一下的话也是很舒服。如果说你腰不舒服的情况下，趴着一小会儿哪怕是在你这个镂空的下面放本书，放一个手机，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轻松锻炼。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家具如何改造。老房翻新的一些朋友可能都是希望家里面能够花很少的预算，能够把这个旧房子呢翻新一下，相当于重装了。但是很多人呢都是打算把家里的家具换成新的。那如何省钱呢？不要先着急买新家具新家具的话，可能你要是着急入住的话还要再晾晒一段时间，换一个思路就能够得到新家具，那就是给旧家具呢来翻新。虽然说这些家具呢样子可能不流行了，可是实打实的可能都是以前的好木头，扔掉呢确实太浪费了。比如说呢，你觉得以前的柜子呀这个箱子呀还能用的情况下，比如说像餐边柜，经过刷漆柜门美化，再贴上 PU 的线条，再加上拉手，整个的风格呢也是换掉了这个原来的老旧的风格，变成了更加时髦更加新颖的，于是呢就得到了一个漂亮实用的餐边柜，省钱又好看。如果说家里面的化妆品比较多，没有地方放的话，也可以用文件柜来收纳化妆品。这个思路哈，我觉得真的是想到的都是天才。一开始呢，我觉得还不太认同，直到看到了有那种纯透明的文件柜，它的收纳能力真的整个人都愣住了，绝对是适合所有化妆品这个比较多的一些女孩来抄作业。基本上来说的话，200块钱就能够拿下一整组的这个文件柜。第一层的话可以放腮红、口红、气垫、睫毛膏等等，中层的话呢可以放比如说囤的小样呀、粉扑啊，高层一些的那就可以放瓶瓶罐罐的一些东西，收纳能力真的是很多，而且超值。零散的化妆品整齐有序，而且在拿取的时候非常的方便。再来看看非常具有性价比的照片墙。现在呢很流行把你旅游过去过的一些照片呢能够洗出来在墙上展示一下，看着呢非常的温馨。很多人呢会买各种各样收纳照片的物品，而现在很多人呢又找到了平替的好方法，就是在网上呢可以挂一个渔网，只需要在上下左右几个位置呢钉几个无痕钉就能够轻松的固定，然后在渔网呢上面加上很多的一些照片，让它自然下垂，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弧度，美观大方。也为了保持渔网的平整呢，可以在左右两边呢用一根绳子拉紧，能够确保每一张照片都能够完美的展现出来。地毯呢可以说是客厅氛围的一个神器，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很难清理啊，打理的时候非常的费时费力。于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又有了新的思路，那就是用凉席来代替地毯。现在的凉席和以往我们想象当中的凉席完

0: 全不一样啊，做得很平整，包边包的也非常的好，也比较的厚实，底下呢还有微薄的这种海绵，那这个一两百块钱就能够买到很好的地毯，把它铺在客厅躺，那么整个夏天一两个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凉席的底部的这种海绵呢，现在是软软的，不会让人像以前的这种凉席睡在上面觉得很硌得难受，完全没有。最实用的是它非常的好清理，脏的话直接拿一个湿抹布擦一擦就好了，而且还不沾毛，对于家里面养宠物的人士来说也是非常的友好。那如果家里面想要很多东西上墙收纳的话，可以买一块镀锌板也能够收纳。厨房当中的收纳是关键，做好了它的整个的收纳整洁，那其实在整个的厨房当中很好用，我们的台面呢会省去很多的空间。不少人呢可能会在墙面上粘珐琅板收纳各种小东西，但是珐琅板的价格呢不是特别的便宜，于是呢我们也可以找到平替，就是直接买镀锌板，价格呢只要几十块钱，再加上防火的肤感膜，一大卷的话可能也要十几块钱，双重配合，不仅能够防火防污，而且哑光的这种暖白色贴在整个的墙面上颜值非常高，可以说是这个用肉眼看和珐琅板几乎是没有两样，贴上去之后能够轻松实现万物上墙。平时呢做一些饭菜的时候呢，也可以用一些瓷器的东西把它做成收纳的调味瓶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这个方便，只要是带一个瓷器的按钮，所有的瓶瓶罐罐都可以吸在上面，所有的一些这个刀具啊，锅碗瓢盆不说了哈，像什么铲子呀漏斗呀都是可以吸附在上面的。只要你打开思路，自己几块钱买几个不锈钢的网，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用便宜的脏衣篓。最烦的可能就是梅雨季节的时候啊，潮湿霉菌，买的脏衣篓如果太廉价太便宜的话，如果可能没有及时洗，两天就一股味道，而且木质的话呢又怕发霉，你可以自己去 DIY 一个不锈钢的或者说是网状的这种脏衣篓，成本呢才几十块钱，并且收纳空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以及你洗衣机或是洗衣柜旁边的这样一个空间来制定它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尺寸啊，可以根据自己家的尺寸呢可以量下它的长和宽就可以定制了。关键呢它非常好打理啊，用水冲一下就可以了，这种不锈钢的材质质感和实用都是拉满的。孩子如果说有很多的绘本啊，这个书架上的已经收满了，那你也可以给他买一个亚克力的盒子来代替绘本架，关键是它很好用，想拿到哪里呢就拿到哪里，比如说今天在书房看书，明天在阳台，后天在卧室都可以，整个这一个亚克力的一个架子呢几块钱就能够买得到，并且呢它是透明的，孩子在找书的时候呢非常的方便。像这种亚克力的收纳盒非常能装，大小尺寸都有，而且非常省钱，并且呢它是那种前边比较浅后面比较深，小宝宝自己去拿取的话也非常的方便，边角非常的圆润，不用担心可能会有磕碰的风险，透明材质呢随时取悦没有任何问题，整体非常的美观干净。我觉得哈，有些情况购物哈，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学习一下，能够花更少的钱得到一个非常好用非常实用的一些物品，那很多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参考一下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呢遇到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互动群当中。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呢，要说家里最乱最不好收拾的地方呢，我觉得除了入户玄关和厨房之外，卫生间绝对是榜上有名的。真不是我懒啊，我也经常的打扫卫生也整理，但是整理之后却依然感觉到很乱，是不是因为这个卫生间面积过小的原因呢？那小呢可能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我也看到过很多哈，这个小户型的一些家庭，他们呢卫生间的物品也很多，但是呢一点都不显得乱，可以说是十分的整洁，可以说是物品多但是井然有序。对比之后呢，我觉得哈可能是主要原因收纳没有做好，并不能够全部怪这个卫生间过小啊。那一直以来呢，卫生间我们认为可能就是一个淋浴房一个马桶，但是呢其实装好之后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可以做很好的收纳。那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就是卫生间虽然小，虽然是能够在角角落落做很多的储物的收纳，但是只要把卫生间的储物收纳做对了，才能够轻松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与卫生间的大不大，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也看到了哈，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人住了140平方的房子，对于一个人来说呢完全是够住了，但是他的卫生间感觉挺大的，但是依然很乱。那我觉得也不能全部怪这个卫生间大小的问题，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充分能够利用的地方。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浴室柜。浴室柜呢是卫生间最大的一个收纳柜了，可以说是能够容纳我们整个这个淋浴啊卫生用品所这个需要收纳的一些地方。有不少人可能为了颜值，为了所谓的好看，选择不带储物柜的这种浴室柜。这种浴室柜呢只能够有一个洗脸池，上面呢就一个梳妆镜。虽然说在卖场当中很好看啊，镜子呢这个只要是照一下容颜就可以了，柜体呢没有任何可以收纳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啊，你想想看，你所有的储物的东西要放在哪里呢？刚装好的时候确实好看，因为那个时候呢感觉颜值很高，也没有太多一些小物品，忽略了卫生间的各种物品的收纳，更高估了自己的勤快，于是导致入住之后呢颜值这一块可能就被很多乱的东西给掩盖住了，卫生间的乱自己呢可能都是没有心情去看了。还有一种呢，它是那种悬空的，只带一个洗脸池，下面呢虽然说整洁了，但是呢一点点的柜体都没有，不放任何东西的时候确实整洁好看，但是你哪怕是放一个比如说牙膏牙刷还有一个这个洗面奶的话，可能都显得有点凌乱，因为它可能是过于整洁了。所以呢，在此奉劝大家，卫生间里面不能够只顾颜值不顾实用，在考虑好看的时候一定要兼顾一下这个物品的实用和收纳的问题。然而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虽然说在卫生间我也是装了带柜子的这种浴室柜，但是呢卫生间依然会显得非常的旧和凌乱，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浴室柜的储物的功能没有做好，浪费了浴室柜的这个大部分的空间。浴室柜最好用的方法就是不是说买一个装回去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细分改造，这样才能够让小柜体的储物能够最大化。比如说浴室柜体一定要给它最大的优化。

浴室柜不能装啊，大部分的浴室柜就是一个大的通用的空间，打开柜门的话里面呢就是一个隔层啊，这种对于收纳来说其实不是非常的好用，而且呢还有点浪费的空间。只要用一点心的话，给浴室柜的大肚子里面装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收纳盒，并且呢双层的情况下，如果它本身不带隔层的话，我们也可以用比如说用这种烘干呀，或者说是用置物篮给它挂起来啊，能够分门别类的给它收纳，柜子打开一目了然，里面的物品呢整整齐齐。比如说呢，有浴室该用的一些打扫卫生的囤货，还有我们洗护用品啊，以及我们要这个，比如说提前要囤的各种各样的毛巾啊、肥皂啊、洗面奶啊，这些都可以放在这里。如果说你的洗脸盆没有地方放，又不想让它落地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可以伸缩的这种挂架，可以把它挂在我们的浴室柜上面，让脸盆放上去之后呢，它整个是悬空的状态，无论是扫地机器人还是拖把，都能够轻松自如的去打扫下面的卫生。

0: 像件柜的话呢，虽然说它有点小又比较薄，但是其实它是小物品的一个收纳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地方。浴室柜呢并非是地柜的储物，上半部分的这个件柜的话，各种收纳小物品更是一绝。件柜想要最功能的一个最大化，不单单是做几个隔板啊，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浪费。那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多加一些层板，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更好的给它细分。假如说你的吊柜的上面是这种情况，只有两层啊，空间利用的不是很多，那么中间也可以加那么一两层的活动隔板，装不了太多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去改造一下，利用一下它的这个空间，比如说有囤货区，有面膜的地方，有洗脸巾的地方，有我们护肤的地方，有放吹风机、牙膏、牙刷，以及护肤的精油瓶瓶罐罐、护肤的仪器，这些呢都是可以给它分别去放上去。不要认为只是隔层的地方能放，哪怕是你打开柜的柜门这个地方也可以给它放这种磁吸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像镀锌板就可以给它贴在这个上面，利用一些磁吸的小挂钩，把一些小的一些东西呢给它更好的贴合上面，小瓶子、面膜、小工具都能在这边收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出彩的一个设计。第三呢，就是把边边角角的缝隙呢充分的给它利用起来。卫生间与其他地方不一样，能储物的地方呢，除了刚刚说的地柜和浴室柜之外啊，能够利用到的一些边边角角，那充分利用起来也能够让家里面虽然说物品多，但是非常的整洁。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马桶上方的这样一个储物，很多地方呢是有暖气的这样一个背篓的，那么在马桶的上方是可以装一个小背篓，那么这个空间呢装完背篓之后啊，我们可以放毛巾啊，晾晒一些小衣物啊，是没有太多问题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家里面没有壁篓的情况下，那么通体式的卫生间可以做一个浴室的整个连通的镜柜啊，把这个镜柜做长，直接延伸到马桶的上方，这样简单的一改动的话，镜柜的收纳的空间直接就翻倍了，囤积的卫生的用品呢就有了更多的一个收纳空间。三分离的卫生间也是很多年轻朋友的喜爱，这个时候呢马桶上方也可以做一个小壁龛，也能够收纳很多的物品，在搭配灯光使用的话，颜值也是翻倍的。假如说马桶和淋浴比较远的话，有专门的淋浴房，马桶这面呢不用担心洗澡会弄湿，那么完全可以利用马桶做一个专门的置物架，只用颜色搭配就好，有灯光和绿植的点缀，那即便这些东西是裸露在外面的，但是也非常的好看，也很多的时候是有这种氛围感的。如果说不怕打湿的情况下呢，也可以装一些比如说藤编的小篮子，不锈钢的一些小篮子，或者说是亚克力的小筐子啊，那装一些洗护用品的话，颜值也有了，也非常的好看，或者说哪怕是放一些绿植在这上面的话，也是没有太大问题。再来看看浴室柜旁边缝隙的储物，有些人的卫生间呢是干湿分离的，这个时候呢干区最适合定制浴室柜，但是在装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呢买的是成品的，这就导致浴室柜和墙体呢可能会有或大或小的一些缝隙，有些人呢可能会直接把这个缝隙给它填堵上，不要小看了这个缝隙哈，那可以买一个小小的一个置物架或者置物柜来填补它，就能够有了更多的一个收纳的空间。最好是能够买这种带轮子的抽拉的储物柜，那瞬间呢能够让这里变成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收纳的地方，直接让不顺心的一个角落呢变成一个非常满意的存在。那哪怕是像只有3到6厘米的这种小缝隙，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这个带轮子的地柜呢买不了那么小的，那其实呢也不用空着，也可以充分的利用起来。 那在这里呢，可以放一个置物板，加上一个抽拉的小挂钩，这个缝隙呢就能够很好的派上用场了。上面的置物板呢，可以放我们的洗漱用品，因为呢它离我们的洗手台比较近啊，不用担心会有水打湿的情况。旁边的3到6厘米的这样一个抽拉的挂钩呢，可以放洗手的毛巾啊，所有的一些这个洗脸巾，还有一些小刷子都可以挂在这边。还有第三种的情况，就是拓宽台面也能够放东西。一般情况下呢，咱们窗台有10厘米宽，不过呢这个宽度可能只放一点点东西是可以的，想要拓宽的话可以利用铝板把这个地方呢加宽，那么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些感受了。置物板上呢，无论是用铝的或者不锈钢的都可以，因为呢它可以这个在卫生间有水的情况不用怕被打湿，不用怕可能会有发霉的情况。最好是买和墙面瓷砖同色系的，这样的话就不会显得很突兀了。所有的洗护用品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都可以放在上面。那如果说你的地面的面积都已经用完了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大大方方的把东西挂起来啊。卫生间里面很多的物品一天都要用好几次，这些物品呢并不适合放在柜子里面，与其收纳起来，其实就不如把它挂起来。像毛巾杆其实不只是可以挂毛巾，那很多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也可以放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毛巾杆，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挂钩挂上一些不锈钢的一些篮子的话，就可以做成一个小壁龛了，放洗漱用品啊，放我们的一些哪怕是比如说像洗脸巾啊、梳子呀，还有发饰都是可以放在这里的。一个简简单单的毛巾杆搭配几个不锈钢的支架和挂钩，就做成了储物架丝毫没有违和感，而且也不显得很凌乱，出奇的好看。关键是它是不锈钢的，也不怕水。还有像卫生间的门后也能够挂东西，虽然说现在很多人呢是把拖地这个拖把可能是放在门后，但是呢也有家里很多的一些地方是用到扫地机器人的，但总归可能会有拖把、扫帚以及清洁地面的一些清洁剂、抹布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如果放进柜子当中呢，又怕可能会因为有水时间长会发霉，最好是找个地方能够给它挂起来。那么门后呢是最好的，因为它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只需要8到12厘米左右，也不需要打孔，只要几个挂钩就能够粘住。如果说是像拖把呀、刷子呀、扫帚呀能够放在门后的话，那你可能会说，那我的洁厕灵我的小刷子、我的抹布放在哪里呢？在这些所有的挂钩的上面，你可以放一个小型的洞洞板，比如说30×30的，或者说30×50的小型的洞洞板，上面呢可以放一些小挂钩，或者说一些小盒子。那么你所有的一些瓶瓶罐罐、洁厕灵之类的哈，还有像刮板之类的都可以上墙了。这些东西呢每天都要用得到，与其把它收纳起来，如果说你家里面空间不足的话，不如那么就大大方方的给它悬挂，只要整洁好看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你看刚刚我说到这些非常适合卫生间小的一些空间，虽然说卫生间小，但其实是五脏俱全的，东西呢一样都不能少。咱们在追求卫生好看的同时，也要保证它的实用性，尤其是它的储物，不是越大越好，而是一定要利用好它的空间。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 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2: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来，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一个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家里面呢要想干净好看的话，记得在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出大约一平米左右的这样一个地方，不然的话很多人可能虽然说之前装修做了很多的一些功课，装修风格、装修技巧、装修经验啊，可能都是全部都想到了，但是如果说家里面没有清洁工具的这个容身之地的话，那无论什么样的一些装修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看了。你想想看哈，家里面要想好看的话，首先要整洁，那么拖把、吸尘器、扫把这些清洁工具还有大件的一些清洁物品的话，我们要放在哪里呢？刚刚说到了哈，上一个小单元跟各位聊到了卫生间的一个这个收纳，但是像一些大的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可能也不太适合放在卫生间，毕竟卫生间的空间也有限，那么我们要放在哪里又不显得非常的显眼，也不影响美观，并且呢放在那里的话呢可能也不是很碍事，那么就需要一平米的这样一个地方了。一平米的工具单独收纳，能够把它们全部都藏起来。先说第一个藏的地方，就是藏入柜子里面。如果家里面户型比较大，或者是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呢，尽量设计出一个独立的储藏室。那么这种呢，像杂物的话，都可以给它放进去。但如果说你没有这样足够的空间，没法去做储物的话，那么在柜子上也可以动一下手脚，效果呢也是不错的。那至于要动哪一个柜子，就要看家里的实际情况了。一般来说的话，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考虑一下阳台，因为洗衣机很多家庭可能是会放在阳台的，而阳台呢肯定它的宽度呢是超过洗衣机的宽度，那么在放完洗衣机之后，旁边呢肯定还是会有一定的空间，也可以去定制洗衣机柜，那么是一体的一种情况。预留一个高柜给这些清洁工具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家阳台一侧是洗衣机伴侣，另外一侧呢是收纳柜，那么就可以预留一扇的柜门，就可以做很多的一些收纳区。比如说呢，很多人的这个阳台呢它是比较大的啊，两边做柜子，也就是两头做。两头做呢，有一头呢可能是和洗衣机连着啊，做洗衣机柜。另外一侧的话呢就可以做成我们的收纳柜。这个收纳柜呢可以做三扇门。有一扇门是单独放我们的一些清洁工具，吸尘器啊、扫地机器人以及拖把、扫帚等等，所有的一些清洁的喷剂啊、清洁剂之类的，也可以通过动动板呀，或者说这个挂钩，把它挂在整个的柜体当中。但是呢在这边要打造这个家政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特别是像扫地机器人，你要是想买这种自动上下水的情况下，首先要预留电源，还有上下水啊，一定要预留好，就是要提前规划好你这个清洁工具的物品要放在哪里。最好呢插座也是预留两个啊，一个是给扫地机器人，还有一个给吸尘器。吸尘器呢也是需要通电的，否则的话只留一个还要考虑到啊拔取电源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刚刚说到了有一层呢是三扇门，另外两扇门呢可以做对开的，里面呢放一些经常囤货的清洁工具也好，像这个扳手啊、螺丝刀啊这些维修工具也可以，以及各种各样随手可拿不常用的一些物品都是可以放在这边。如果说你觉得层板不是好拿取的情况下，也可以根据你的层板的尺寸去买相应的这样一个置物框、置物篮，无论是透明的也好，或者说是白色的都可以，只要是贴上标签你就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东西了，这样的话拿取的时候就不用这个翻来翻去了。如果说阳台没有定制收纳柜的话，也可以考虑其他的空间，比如说玄关的多功能的收纳柜，把大件的清洁的工具也可以放进去，关上玄关门的话也是不影响闲置的。那这个玄关柜的旁边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找一扇，或者说利用侧边，有很多的家庭当中的这个玄关呢它只有一面墙的这样一个距离啊，我们呢正面是可以放鞋子、放大衣，那么它的侧面呢，我们可以进深30公分或者40公分，也可以做成一个收纳柜，做成无拉手、有拉手的都可以。其实无拉手的情况呢是更简洁，很多人不仔细看没有发现得了，这边呢就是变成一个收纳区了。
但是呢，这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玄关柜，它的背后呢是我们卧室的一个衣柜。那这个时候最好这个玄关柜尽量少占用啊，这个卧室的这个衣柜，不要为了公共区域的柜子去牺牲了卧室的这个衣柜的空间。因为有些时候啊，这个衣柜的空间可能要做到60公分，本身呢它就要占取比较大的一些卧室的面积。如果说面积这个卧室面积缩小了，可能在你入住的时候呢也感觉不是很舒适。还有第二种方法呢，如果没有做柜子的地方，那么就给它藏在墙上。家里面没有柜子做这些地方的话，那就藏在墙或者是角落，比如说安装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地方，挂上洞洞板、小挂钩，把各种清洁工具呢挂在上面，只要整齐摆放，一样也是干净清爽。除了清洁工具之外呢，比如说孩子呢经常要打球啊，也可以放长的这种比如说像洞洞板上用到的挂钩，两个挂钩就可以把一个球放在上面，还有羽毛球拍也可以啊挂在这个洞洞板上，以及每天出门要用到的一些包包啊、钥匙呀、帽子呀、眼镜啊、拖鞋呀，都可以放在这里啊。总而言之，只要把它整齐摆放、打扫干净，其实呢也不难看。第三种方法呢，就是藏在门后。刚刚其实我也说到了，卫生间的门后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放我们这个打扫卫生工具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你有其他的零碎的小物件的话，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卧室或书房的门后。比如说书房的话，可以放一层一层的这样一个置物架，那把孩子的绘本或者是放在我们的书房，或者放在我们孩子的一个卧室都可以。那如果说是我们男主人或女主人这个房间的话，也可以放比较窄的这种挂钩啊、洞洞板，以及窄边的置物架，放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书包呀、帽子、围巾、领带都可以。如果你爱吃零食的情况下，也可以放一个多层的小推车放在门后，作为一个零食架来使用。

以上的三种藏起来，一个是藏在柜体，一个是藏在墙面，还有一个是藏在门后，我觉得都是可以借鉴的。不过呢，最好的还是放在柜子当中。在做柜子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有一些这个特别要定制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柜体内部尽量不要用层板。比如说像吸尘器、拖把这种工具，纵向的尺寸比较大，如果有层板的情况下的话呢，那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收纳，可能不一定能够放得进去。可以在柜子的这个层板上的安装动动板也好，或者说呢，这个层板呢，我们可以做成活动式的，如果需要释放长一些的、高一些的一些清洁用品的话，我们这个板子是可以拿下来不使用的，或者说呢是在侧边放上几个挂钩，是可以把一些小物件挂上去。并且呢，柜子的内部一定要预留插座，吸尘器也好，扫地机器人也好，都需要充电，所以在柜子里面呢预留好插座，随时充电，这个呢也是比较方便的。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家里面已经装修好了，没有柜子也没有墙面，那么你可以选择清洁工具颜值比较高的，统一放在我们有一个工具区，这样的话就算是裸露在外面也没有特别的难看。

0: 只要是一个家庭，就不可能没有家务活，只要有家务活的话，就一定会有一些家务的工具。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装修的一些朋友，给这些工具最好是能够留出1平米的空间。入住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其实除了这些工具之外哈，很多人可能会有囤纸巾啊，囤这些洗护用品的习惯，也是需要柜体能够给它包裹起来。以及冬天的话可能会用到小太阳取暖器，夏天的话呢是用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的高的风扇，这些也是需要给它隐藏起来的。那真正有了1平米的这个柜体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还是很实用的。以及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如果家里面来亲戚朋友的话，你可能还要多准备几个高脚凳板凳，或者说折叠的那一种，也要平时不用的时候给它最好收纳起来。所以如果柜体想要实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多做层板可能就不太适合了，活动层板或者说干脆就不做层板是比较好用的一种方式。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和我们来交流探讨。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9: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接下来的呢，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就是用巧劲儿能够解决家务劳动的一些痛点，也就是常见的一些清洁的难题。很多人可能会说到夏天的话呢，动不动就是出一身汗，特别是孩子呢踢完球打完球之后呢，这个汗臭味呀很明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可能如果说你用普通的洗衣粉啊或洗衣剂直接扔在洗衣机当中洗不掉的情况下，可能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汗液里面的油脂和细菌已经是残留在衣服的纤维里面，尤其是腋下领口，光机洗的话不一定能够达到很好的去除的效果。那么我们可以试试接下来的方法，就是先用肥皂重点的清理一下腋下和领口，然后再用40度的热水加上爆炸盐定期的浸泡，每次呢大概浸泡30到60分钟。那当然也有朋友呢用了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小苏打一勺加上一勺的食盐或者是食用碱，用冲开水泡半天这个泡完之后呢把衣服放进去，当然衣服不能泡太久啊，注意泡开了这个小苏打和食用碱之后，衣服呢只要泡1个小时左右就拿出来用清水给它洗干净。 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衣领发黄怎么处理，感觉怎么洗都洗不干净，而且呢容易把领口搓变形。衣服发黄呢，大多数都是皮脂汗液长期氧化之后留下了一些污渍。那要想省事的话呢，就直接买这个衣领镜，或者说带酶的这种去渍剂，静置10到15分钟，然后再正常的清洗。像刚刚出现这种发黄的效果的话呢，就赶快清洗，一定不要放的时间过长。如果说已经黄的时间非常长了，那一次两次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恢复原样，早点处理，并且要多清洗几次，每一次都要用到我刚刚说到这个方法，可能慢慢的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三呢，就是风冷冰箱没有排水孔该怎么去味儿呢？风冷冰箱和直冷呢是不太一样的，一般呢看不到排水孔，所以呢去味儿重点不在疏通，而在于清理异味源。比如说你把很多的东西都放进去了哈，那已经放了很长时间，那么一定要先把时间长的食物或过期的食物、调味瓶之类的哈，味儿重的一些食物给它拿出来，还有一些蔬菜水果可能已经放上很长一段时间了，可能看上去没太变质，但是它的这个味道呢已经布满了整个的冰箱，所以呢一定要先检查出来。如果物品放置的时间过长的话，那么就不太建议食用，并且呢赶快清理掉，然后呢再用温水加洗洁精加小苏打，再把冰箱里面的内壁呢好好的擦一擦，特别是一些带胶条和小角落的地方不太容易能够够得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呢一定要多擦几遍。那毛巾有些时候呢可能擦两遍就被污染了，我们第一遍也可以用洗脸巾或者说是纯水的这种湿巾给它擦干净，先把最脏的这个地方呢打扫干净之后，然后再用抹布呢好好的去给它清洗一下，然后最

后呢，就是要通风，敞开门半个小时，这个异味的话通常能够减轻很多，当然前提是要断电的情况下啊。第四个情况，我相信很多的家庭当中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擦手的毛巾，擦手呢那里就是中间呢经常是黑乎乎的，有的是朋友说我两天洗一次，或者说扔进洗衣机里面去洗，结果呢还是洗不干净，擦手的那一块呢已经发黑发黄了，那这可能就是手上的皮脂加上肥皂的这个沫呀，或者说是油脂没有洗干净混合在一起，粘到了这样一个纤维的地方，用洗衣机洗可能洗不到纤维的最深层，所以呢就容易洗不掉。其实呢，跟各位说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就是用高温加碱去泡一泡，60度左右的热水，再加上两勺的食用碱或者是爆炸盐，把毛巾放进去浸泡半个小时，泡完之后呢，然后再扔进洗衣机里面正常洗就可以了，拿出来之后呢又软又白，像新的一样。如果说你没有用碱或者爆炸盐加热水浸泡的情况下，无论你是经常这个放在洗衣机里面洗，它可能最深层的这个纤维还是一样洗不干净，所以呢一定要给它清除的彻底一些。如果家里面人呢每天都要开火做饭啊，这个油烟味比较大，人口多的情况下呢，可能只要做一个菜是不够的，可能要做好几个菜，那夏天呢又比较热，于是呢这个衣服上可能除了有油脂之外呢有汗液，所以呢每次洗可能你身上都还有这种油烟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吃完烧烤火锅之后啊，这个身上的油烟味可能还是洗不掉，那怎么办呢？其实对于衣服上有油脂或者说油烟味比较重的一些情况下，食用碱可能比洗衣液要好用一些，因为像洗衣液的话只是洗了汗渍和水溶性的一些脏东西，对于像油污的衣服上的一些油膜基本上是没太有用的。那要洗干净核心是两步，首先呢要把油给它乳化掉，再用高温把油给它分解掉。比如说在衣服还没有沾水之前，要重点去清理一下袖口、衣襟前、领口这些有重油污的地方，可以直接干的用洗洁精涂在上面，浸泡小会儿，让它稍微乳化那么一小会儿，然后呢再用手搓一搓，把它这个搓大概是3到5分钟，再静置15分钟左右。那这个时候呢，搓完静置完了之后呢，盆里可以倒60度左右的水，加上食用碱，加上爆炸盐，把处理过的衣服呢浸泡45分钟到1个小时。浸泡完了再正常的清洗，手洗也可以，扔进洗衣机里面去洗都可以。那如果说有如顺剂的地方呢，可以倒这个半瓶白醋，可以能够起到残留的这样一个中和的作用，顺便呢能够把一些油烟味呢给它去除一下。刚刚说到呢，其实这些都是家庭当中经常能够遇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痛点，比如说衣服发黄呀，衣服上有汗渍呀，冰箱里面有味道，还有衣服上的一些油污，也是经常生活当中能够遇得到的哈。这些痛点可能非常小，但是呢却是给我们带来不小的一些麻烦，如果说能够清理干净的话，也能够帮助很多的一些朋友和家庭。好的，那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2: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是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中午时段到了，可以进入服务区就餐休息，注意避免疲劳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站见，再见。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7: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6: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7: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6: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7: 那只是个意外。
6: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7: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8: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0: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的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将继续和大家在中午啊，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分享第一房产，了解房产的最新的动态，以及房产的一些法律知识，还有楼市交易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可以一起来锁定节目。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百城住宅库存连降4年，二季度房地产市场整体仍然是处在筑底与修复并行的阶段，供求的关系的矛盾有所缓解。首先从需求

端来看，尽管新房交易的绝对规模仍然偏小，但是进一步下行的空间较为有限，这也使得项目的去化的动力保持相对稳定。供给方面，前端积累的高位的库存压力有所缓解，叠加当前土地市场缩量提质的推进，库存的供应量已经是明显进入到了出清的阶段。近四年库存的面积的累计已经是减少了超过1亿方。从最近的四年的数据上来看，库存的水平呈现出了持续下降的态势。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近日也是发布了报告显示，从2022年的4月份到2026年的4月份期间，库存的面积累计减少了超过 1.3 亿平米，年均减少了 0.3 亿平米。具体来看，2022年4月为近年来同期最高点，库存的面积呢已经是达到了52297万平米，2023年的4月已经是降到了50079万平米，2024年的4月进一步的回落至50020万平米了，这个数字呢也是一直在下降。特别是近两年库存的面积呢显著的降幅也是比较明显的，到2025年的4月份库存的面积呢是明显的下降，已经是从五开头降到了43184万平米，而到了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四月，那则是继续的减少到了3开头，39151万平米。随着去库存的进程的持续的推进，市场的供求的矛盾也是明显的有所缓解，并且呢，也是逐步走向了新的平衡。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也就指出，虽然说当前的库存的规模仍然是处在历史的高位，但是连续四年同期下降，这也是说明啊，存量房源正在被逐步的消化。即便考虑到新供应的这个增量，那当前呢，新供应的项目的数量也是比较少的，而且结构更加的优化，更多呢偏向好房子项目。因此库存的总量在减少的同时，背后的质量也在提高，考虑到这个现在的现房的项目的占比呢其实也是在提高，客观来看，这与当前市场的消化能力也是形成了一个更好的匹配度，也是为价格坚挺和稳定提供了一个支撑的基础。从另一方面，从去库存的这个周期来看，也是出现了较为积极的信号。报告显示，2026年的4月的存销比为29个月，从月度的数据来看，已经是连续第二个月出现了下行的态势。报告判断，今年一季度基本上是处在历史的高点位置，尽管当前该数值仍然是高于了一般认为的合理区间，但是连续两个月的回落具有非常好的信号意义。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表示，这一变化呢，既有当前成交量总体是处于筑底阶段有关，这也与库存的规模绝对量持续多年的同比下行有关，也是表明市场对于后续的新增供应的承接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也对后续的房价企稳有较好的支撑作用。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一线城市五月的楼市的热度延续。传统的楼市呢，素有金三银四五六回落的季节性的运行的规律，在旺季成交的释放当中呢，楼市大多也是步入了需求啊比较休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成交量也是在逐月下行的一个淡季的周期。不过呢，今年五月的一线城市的楼市呢，走出了一个不同的行情。在金三银四啊，在金三银四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呢，在金三银四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表现的还不错，而且这种比较好的这种状态呢，一直持续到了五月份啊，也是释放出了结构性修复的积极的信号。

0: 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说到五月份啊，今年五月份一线楼市呢，它走出了一个不同的行情。月底的时候，广州和深圳相继出台了楼市的优化政策。那其中呢，广州也是发布了碎八条的新政啊。广州发布了碎八条的新政，通过降低首付、优化信贷、试点国企收购二手房等一些举措刺激需求。深圳呢也是定向开放了像福田、南山、宝安、新安街道等一些片区的这种限购的门槛，同步的优化公积金的贷款的政策，上调贷款额度等等。新政在落地之后呢，广州和深圳的楼市的活力啊，也是在五月份就得到了一个快速的释放。所以最近呢，广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就表示，五月份以来呢，广州重点的一手楼盘周到访量、认购量、网签量分别环比提升了 26.9%、 36.9% 以及 11.4%。 二手住宅的周签约量环比呢是提高了 9.3%， 新增的挂牌量同比减少了 16.7%。深圳方面，乐友家的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在五月份深圳的一二手的住宅的合计的网签已经是达到了10077套，这也是从2025年4月份以来，时隔了14个月之后，这样的一个数据再度突破了10000套的大关。环比大幅上涨 28%， 创下的新高，市场的活跃度呢也是回升至近年来的高位水平。具体来看呢，一手的住宅的网签达到了4543套，环比呢是大涨了 34%。 二手房的住宅类的网签同样啊也数字很好，5534套，但是呢环比呢是微跌了 6%， 但同比也是大涨了 21%， 成交量呢再一次是维持在了5000套的啊这个荣枯线上这个水平之上啊。筑底的一个行情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同时呢，二手房成交的均价达到了每平米在6万左右啊，环比呢是上涨了5%，房价呢也是重回了6字头。北京和上海虽然说呢没有在近期推出一些新的优惠政策，但是市场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亮眼。根据易居研究院的统计的数据，2026年5月，北京的二手房的成交的套数已经是达到了17872套，较4月份的19784套呢略有回落，但是仍在处于历史同期的较高的水平。从环比来看，五月成交量呢下降了大约9.7%，主要是受到4月高基数的影响，但是从绝对量上来看，市场的活跃度呢依旧是非常的强劲，连续4个月维持在1.7万套以上，也是表明了市场信心修复的是这种比较持续的状态。那上海呢也更是走出了罕见的超长春季行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今年的3月和4月份，上海的新房的价格环比涨幅均居全国首位。二手房方面，市场的交投正在持续的活跃。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今年的3月到5月，上海的二手房分别成交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可观，而且呢是连续3个月都是稳定在2.8万套以上的高位区间。那这样如果说持续的时间与绝对的水平能够继续延迟下去的话，那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这也是在2022年以来的市场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情形。另一方面啊，在成交持续回暖的同时呢，二手房市场的供需的格局其实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二手房房源的库存也在持续的收缩。安居客的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31号，上海二手房的挂牌量已经是达到了大约在30.92万套，较去年同期的37.97万套呢是大幅减少了7万套。同时呢，北京的二手房的挂牌量也是连续5个月下行，刷新了近8个月的库存新低。了解完了楼市的最新动态，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房地产的一些上下游的产业，他们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和各位来了解一下。 母公司累计亏损达到了175亿元，家居头部企业坐不住了。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啊，这个要施展财季的补亏了，怎么回事呢？6月份的时候，居然智家发布了一则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通知债权人的公告。那截至到2025年底呢，他们的母公司的累计未分配的利润呢，已经是大约是负的 175.2 亿元了，也是为给后续的分红创造条件。那这样的公司他们在公司呢也是啊，拟使用母公司的盈余公积金啊和这个资本的公积金呢，这个弥补这样的一个亏损。居然智家呢，它是中国泛家居行业的一个头部的企业啊，可能有些朋友比较了解，还有些朋友呢不是很清楚啊。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呢，它的创始人这个因为出现了一些意外，所以说也是给企业的后续呢蒙上了一层迷雾。那此前呢，这个公司呢，它是归母公司的净利润呢已经是连续四年出现了下滑，在2025年的时候呢，更是出现了这个借壳上市以来的首次的年度亏损，所以他这些年的亏损还是比较严重的啊。那6月份呢，就是在本月的时候，居然智家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说母公司累计的亏损呢，是对2019年重大资产重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了减值，并且呢也是非经营性的亏损。所以2019年居然智家也是通过了像借壳武汉中商登陆 A 股，交易作价了356.5亿元，所以当时这样的一个估价呢，估值的合理性也是引发了不少的质疑。根据财务的报告显示，质疑的声音呢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啊一些这个相关的根据，所以截止到2025年末的时候，这样的一笔长期的股权的投资已经是减值到了157亿元了。所以接下来他们的内部还是要进行一些调整和规划，来缓解当前这样的一种企业的状况。好，这是以上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那稍后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呢，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开吧 APP 上来进行留言，找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留下您的问题就可以了。12点半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内容。
1: まもなく20000に台北発航空行き普通電車が入ります。間もないですから各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の電車は15分発の航空機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0: 运营和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4: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我们要来说一说一些热点的房产的话题了。当然也是欢迎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或者是政策的解读，让各位来了解一下楼市的最新的内容。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啊要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了。那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一些新闻的板块呢，也和各位聊到过，说这两年的豪宅，尤其是像上海啊广州这样的一带的这个豪宅卖得特别的好。但是呢，诶，现在这个豪宅似乎又出现了一些迹象，就是没那么好卖了。当多个核心城市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创下了近三年同期的一个新高之后，新房和土地市场呢也是同步处在一个回暖之际，曾经一路领跑的楼市的高端的豪宅板块却出现了一些些许降温的迹象。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几个城市的新房豪宅的这种数据啊，和大家来分析一下啊。好的，曹老师。

0: 好了，根据这个科尔瑞的这个数据显示啊，今年前五个月，重点的三十城总价1000万元以上的这个高端住宅成交啊，是13986套，同比呢下降19%，啊，这个下降的幅度呢，已经超过了整体新房市场，可以说是跑输了大盘，啊，这一现象呢，在近几年并不多见。五月份，位于这个深圳湾的这个中信信悦湾以及宝中观潮府佳培产品同日开盘啊，双双日光。前者呢推出了77套总价5150万元起的这个建面大概呢是302平方米的大平层，开盘半个小时就售罄啊，你看其中一套顶层复式的这个房型备案价格呢，逼近了40万元一平方米啊。观潮府呢加推了40套总价2600万元起的啊大四房啊，线上直接售罄。这是五月以来呢全国范围内啊为数不多的日光豪宅。作为全国高端住宅市场的这个重要风向标啊，上海单价10万加的这个住宅市场呢曾经长期保持高热度，大量项目实现这个开盘即售罄，吸引了这个大批的资金呢持续的流入。但从今年的这个市场表现来看呢，多数高端项目开盘后没有能够再现过去的开盘及售罄的态势。
1: 没错，那类似的情况呢其实也在杭州出现过。今年以来呢，杭州的高端的住宅的市场整体的热度呢依然是处在高位，但是啊核心项目的去化率呢已经是出现了边际性的回落。以被市场高度关注的几个高端盘为例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在四月份首开阶段呢，杭州的中海万潮九序以及滨江金地奥运世纪还有建发的西湖云庄等等，他们的去化率呢整体上还是非常亮眼的。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都是100%、95%、92%的一个去化率，所以还是非常好的啊。
0: 但是进入到五月加推阶段啊，即便推盘规模有所缩减，项目的这个去化率呢，仍然是出现了回落。你像这个中海万潮九序降到了94%，滨江金地奥运世纪和建发西湖云庄都降到了85%，分别呢比首开阶段呢下降了6%、10%和7%。
1: 是的，
0: 虽然说85%上以上的这个去化率依然是属于市场的一个比较好的水平，但是四月份售罄级的热度没有能够延续到五月啊，这显示出高端市场客户转化的效率呢正在边际的走弱，市场的动能呢由此前的这个快速释放逐渐回归平稳。
1: 没错，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从供应端来看呢，武汉、成都、杭州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出现了10万加的一些这种项目。以成都为例，在2024年的时候，麓湖生态城长滩一套的顶层的建筑面积1700多平的这种大平层，单价呢是突破了每平米在10万块钱，总价呢1.8亿，这也是刷新了成都新房清水取证价的一个新高。那与此同时呢，建发海海药、招商席等一些项目的取证的价格啊，也是均超过了每平米1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房源。
0: 从趋势来看呢，2023年啊是高端市场阶段性的一个高点啊，当年呢全年成交的套数呢达到了54038套啊，同比增长呢是4%，显著跑赢同期整体的新房市场啊，当时整体新房市场呢是下滑了6%。高端市场呢以正向增长跑赢大盘10个百分点啊，展现出了高端需求作为市场稳定器的一个极强的抗跌韧性。科尔瑞分析认为呢，近半年成交的这个高端宅地建筑面积代表今年内可转化为高端住宅的新增供应规模。从这些新增的规模来看，武汉以107.3万平方米居首，第二是广州达到了71.6万平方米，上海呢是37.7万，成都是35.8万，杭州呢是34.9万平方米，紧随其后。这些城市的高端住宅供应显著呢高于其他城市。
1: 没错，那所以说在相比之下呢，一线城市的购房的意愿呢还在持续的改善，二线、三四线城市的置业的意愿的修复的动能呢仍然是比较弱的，所以它的需求释放出现下降也是比较正常的啊。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各地的一些豪宅楼市的动态的一些变化，给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啊。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想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和我们讨论呢，也可以在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上来留言。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呢，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有一个温馨的家，
1: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0: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有问题啊，可以积极的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互动啊。热线电话9688980的号码呢，已经是给大家公布了。那大家也可以啊，可以来打我们的电话了，这可以在线上来进行直接的沟通。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朋友们不方便拨打电话，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还有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也可以留言。那在后一时段呢，我们也会把大家留言的问题呢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来拨打电话，那我们也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内容，或者是最新的政策的解读。好的，曹老师。
2: 嗯，好的。
1: 嗯，
2: 听友呢在后台给我留言说呢，说自己呢因为小区管理的事呢和这个物业有些矛盾啊，现在物业扬言要起诉他，那我该怎么办啊？
1: 嗯，
2: 其实对于这个物业和业主的纠纷呢，我主张首先呢要看这个物业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啊，因为业主和物业的关系它就是通过这个合同是吧来确立的嘛。但是现实情况是呢，好多小区呢根本就没有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啊。听友一听我这样说，他马上就说了，他说我们小区是有物业服务合同的，他我收房的时候就签了一份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啊，当时这个物业还挺横的，他不签不交房不给钥匙。
1: 嗯，
2: 哎，这个呢应该说是全国大部分小区的业主呢对物业服务合同的一个认知啊，但是这个认知呢在法律上有问题啊。收房的时候我们业主签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很有可能是无效的，法律明文规定单个业主无权代表全体业主签约，开发商藏起来的那份合同，
1: 嗯，
2: 对业主没有约束力。多地法院的判决呢已经一锤定音证实了这件事儿。啊，说到这儿很多业主可能有点懵，觉得不可思议是吧，那咱就把那个翻开那份前期物业服务啊看一看。甲方呢通常是物业公司是吧，乙方呢是单独的业主。那这份协议约定的内容是什么呢？不是擦窗户修马桶换灯泡这些室内服务，而是小区公共部位的维修养护啊，公共设施的运行管理，公共秩序的维护，公共绿地养，公共这个绿化养护是吧，公共部位啊，公共设施，公共秩序，这是公共两个字啊。这些公共两公共的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这些事物呢哎涉及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那么一个单独的业主他就没有权利去代表全体业主去签这份合同。
1: 嗯，
2: 民法典的第278条就说啊，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属于业主大会的法定职权，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单个业主没有这个权利啊。业主体不适格啊，是法律行为无效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民法典呢第143条就明确规定啊，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这个要件之一就是行为人他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这里的行为能力呢不仅是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更是主体资格和权限。没有经过全体业主的授权就替全体业主签了一份约束全体业主的合同，这在法律上叫什么？叫无权代理，叫无权处分他人权益。说的更直白一点，如果每个业主都有权单独跟物业公司签一份约束全体业主的协议，那么一个1000户的小区理论上就可以存在1000家物业公司同时服务。
1: 嗯，是的，
2: 法律上是绝对不允许这种荒谬的情况出现的。咱们再反过来看，如果单个业主有权给物业公司签约，那么按照合同对等的原则，单个业主自然也有权解聘解除这个合同。任何一个业主对物业公司不满意，说我不让你干了，你给我走人，那物业公司是不是就得撤场呢？
1: 嗯，
2: 当然不可能，是吧？ 现实情况和法律情况都告诉我们，解聘物业公司单个业主说了不算。民法典的第278条也写得非常清楚，解聘物业服务企业必须由业主大会共同决定。这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签约的时候单个业主可以代表全体，解约的时候单个业主就代表不了了。签约和解约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啊，法律指向同一个权利主体，对吧？要么都是全体业主，要么都是单个业主。既然解约必须全体业主决定，那么签约也必须全体业主决定，物业请进来和赶出去的权利自始至终都握在全体业主手中，不在单个业主手里。这里面呢就出一个这个矛盾呢，它就只有一个答案，就是那份以单个业主名义签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从一开始它就无效，它不是后来变无效的，而在签字的那一瞬间它就是无效的。
1: 嗯，
2: 因为签约的人呢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代表全体业主的法律授权。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问了，那我们单个业主签的合同无效，那什么合同有效啊？什么样的合同是和有效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呢？民法典第939条写的也非常明白，建设单位依法和物业服务人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人订立的物业服务合同，它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注意两个字，依法，不是随便签的啊、嗯、啊！你随便签就有依法，那不是。它有一个严格的一套的一个流程，第一步要什么？公开招投标。物业管理条例呢第24条第二款明确，关于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企业的规定，属于什么呢？属于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违反这个规定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也是无效的，就是说违反这个强制性规定，合同直接作废。法律规定，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啊，就是开发商啊，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只有在投标人少于三个或者住宅规模极小等特殊情况下，经主管部门批准才能用协议的方式。程序如此严格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前期物业啊，它涉及到全体业主的利益，而签合同呢却是开发商，所以必须要用公开的招投标方式切断这个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第二步的话呢，就是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它必须要写入商品房买卖合同啊，这个呢也是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啊，物业管理条例25条，建设单位和物业买受人啊，就是开发商和业主啊，签订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应当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开发商卖房子的时候，必须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全文放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里，让业主清清楚楚地看到物业费多少，服务标准是吧，双方的权利义务怎么分，违约了怎么处理。之所以这么规定，是因为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啊，它在性质上比较特殊，它是一份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合同。那你不知道什么叫合同什么相对性，通俗的讲就是正规的合同就是甲方乙方签合同是吧，乙方享受服务啊，不是，甲方享受服务，乙方付钱，谁签约谁负责，谁享受谁掏钱。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完全打破了这套逻辑，甲方就是开发商和乙方物业公司，他们签合同付钱的却是谁？就是丙方第三方业主来付钱。开发商享受了选聘物业的权利，物业公司享受了收取费用的权利，而真正掏钱买单的却是业主，而且业主在合同条款制定以及签订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参与过。这种甲乙签约丙方付费的怪异结构天生就存在合法性的一个质疑，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设计了一个补救的一个机制，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嫁接到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啊。具体的操作呢，就是物业管理条例里面第25条的这么这一个规定，就是开发商卖房的时候必须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全部内容写进商品房买卖合同里。哎，这样一来，潜在的购房人呢，在买房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到这份合同的内容，知晓自己将来要承担什么义务，享受什么服务。 啊，购房人签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就表示已经知晓并接受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当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是吧？哎，签字了就设为达成了合意，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呢，哎，由此呢对业主产生约束力。这就是为了弥补甲乙签约丙方付费这个结构性的一个缺陷，专门开了一个什么合法性的通道。没有这个条通道，前期物业服务和前期的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对业主就不产生约束力。就如果开发商他签了，签了他不打给业主看，你藏起来了，藏起来就无效，对吧？你必须要公示出来，是吧？但是现实情况怎么样呢？开发商都做了什么呢？哎，法律设计的再完美，也架不住现实太魔幻啊。嗯，这个内容呢可能比较多啊，咱可以留在明天继续给大家聊。
1: 好的，
2: 啊，
1: 我们今天就先和大家聊这些
2: 啊，明天咱再继续。
1: 嗯，也让我们就是逐一来消化一下这些专业的知识。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如果说你对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是疑惑啊，另外还有就是对于房地产买房卖房啊，评估租房等等，有一些想要咨询的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回复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5: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4: 有。
6: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4: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4: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8: 喂，我要买房。
9: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热线的解答时间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9688980的电话是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把大家在线上平台留言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回复，我们要请曹老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的，曹老师。
10: 好的。这位呢说，我目前正在看房啊，说看了这个南区的云悦天筑和千禧城，他说这两个小区哪个比较好？你要单说好不好的话，那肯定是云悦天筑，综合条件这个要比千禧城要好啊，不光是好，还好很多啊。首先是位置啊，你像这个千禧城呢，它处在这个高新区的最南端，是吧？南边呢已经离这个高速已经都不远了，云悦天筑呢，它是处在这个叫珠江路和这个大学路这个板块上，是吧？这个板块呢，应该说经过这十几年、20年的发展，周边的相关的这种配套呢，已经变得是越来越齐全了啊。生活的便利度呢，也摆在那儿。还有一个呢，就是产品，对吧？云悦天筑呢，它是一个小高层和洋房的一个混搭产品，
9: 对
10: 吧？妥妥的是一个三代产品。千禧城呢，还是大高层。是吧？还说30多层，明显的是属于二代产品，是吧？所以说你要是论单说房子好哪个好啊，肯定是云悦天筑的更好一些，更好一些。但是一样啊，价格呢可能差别很大
9: 啊，要高一些。
10: 对，你产品好了，价格自然会高一些。这个所以买的时候呢，肯定还是要一方面看产品好与不好，另外还要看自己面手里面的这个米充足不充足。千禧城目前的价格呢，也就是3-4千啊，就能入啊。但是要是云悦天筑的话，我估计你得7-8千，这整整贵了一倍。所以说具体买哪个时候呢，还是要你要综合考虑，是吧？
9: 好的啊，这是朋友们的提问啊。
10: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老师这个，东湖板块还能发展起来吗？啊，他说现在价格都多少了？啊，挺有意思，这位朋友可能在东湖有房子，是吧？东湖呢，应该说现在次新盘和新盘，包括上房，应该说楼盘呢倒也不少啊，倒也不少。现在最低的话呢，也是3000多就能买。
9: 3000多的价格已经是很便宜了。
10: 对，最高的话，得7000多
9: 啊，7000多，
10: 7-8千啊。你要说发展以后还能不能够发展起来？我认为呢，发展起来还是能够发展起来的。是吧？因为它处在整个城市的这个发展的主轴上啊，处在这个这个叫金龙湖板块，就是高铁系板块和这个大庙中间这个位置。它的整体的体量呢也并不算是太大， 对吧？周边的话呢，有一些产业的一些支撑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个发展周期呢，作为要作为一个城市片区整体发展起来，我觉得可能呢，这个时间的周期可能要拉长一些，对吧？其实我们讨论一个地方能不能发展起来，给大家提供点这个依据，大家呢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判断。
9: 嗯，
10: 你要考虑的一个板块能不能发展起来，第一要看什么，有没有产业集聚，对吧？
9: 是的，
10: 哎，有产业。第二，城建的配套，对吧？整体这一块。城建配套这一块呢，那就要看整体的城市的一个对这个板块整体的一个规划，
9: 嗯，
10: 啊，是作为一个城市的一个片区，还是只是作为一个功能区，对吧？它的整体的定位摆在它以后发展的一个啊高度，是吧？
9: 嗯。
10: 第二个就是对这一块呢，人口流入，就是它有没有这个人口吸引人，就是这个吸附人口的这个能力啊。如果你建的很好，人家都不去，你说能起来吗？
9: 是的啊，
10: 对吧？
9: 嗯。
10: 第二个，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规划落地。
9: 嗯
10: 啊，就是政府呢，可能对这个板块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规划上的，这个。

0: 一些筹划，但是如果说在落地却非常慢，你说怎么落地？实质就是他规划了一些东西，但是他迟迟都不动，这就叫没落地
1: 啊、
0: 哦，就像画饼一样，他迟迟没有。
1: 那这样的也不行。
0: 对，就有没有实质性的投入啊？
1: 嗯，
0: 那么如果有投入的话，那么这个地段这个整体的价值呢，就会慢慢的往上提升。
1: 嗯，
0: 有板块呢才会发展起来，是吧？
1: 啊、
0: 哦，这个呢是从几个维度。是吧？大家呢可以自己呢也做一个判断，对吧？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
1: 好的。
0: 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云龙万达板块的这个百悦城和金茂业哪个更好一点啊？这两个项目呢，应该算都算是上房比较短的这种次新房，对吧？从产品上来看呢，也算是整个现在市场的一个主流产品。”对吧？因为你像金茂业，它是洋房和小高层的这么一个混搭，百悦城呢就是小高层，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从综合条件来看呢，还是百悦城呢略占优势。
1: 嗯。
0: 啊，第一呢，它的产品也算是市场的主流；第二的话呢，它的位置更核心，因为就和这个云龙万达呢就挨得非常近。
1: 是的。
0: 对吧？哎，这是妥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上。金茂业呢其实离它并不远啊，只能说是相对来说略占优势，金茂业也不差，是吧？但你要非要在这两个分科做高下，我觉得百悦城的话呢略占一点，是吧？哎，给你这么点建议，是吧？
1: 好的啊，这是给朋友们的一些建议，也是希望大家在听到了这些啊专业的建议之后呢，在自己买房的时候呢，会更好的来去挑选合适自己的房子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的一些提问，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的解答。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是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好，再见。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

0: 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关闭了该服务区双向的出入口，请车友们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加油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触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触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6: 前段时间呢，我通过司法去拍卖了一套房产，后来才知道我买到的这套房子它被原房主出租了，就是现在呢他房子里的租户他又不肯搬走，我该怎么办？
7: 就算您经过这个司法拍卖已经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但是呢这个房子的占有人仍然是之前的承租人，所以呢他的占有是受保护的，所以无论如何请千万不要自己私利的去执行把他赶走。
8: 嗯，好，谢谢，也谢谢您的提问，谢谢。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9: 你好，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家邻居装修，把他的这个装修材料呢都堆放到了我家的这个停车场上，导致我现在是一个没法正常停车的状态，所以说我因为这个违规停车也被交警交管部门开出过2次罚单了。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就这种情况，我这个交罚单的钱是否可以找我邻居去承担呢？
10: 他这个案例我觉得也是比较典型的关于占有的一个案例，对吧？因为他这个车位他是实际的占有人，
6: 是啊，
10: 但因为他邻居堆放杂物吧，把他这个车位给占了，那导致了这个损失，应该说这个对他的占有造成了妨害，但是他的罚款该不该由他的这个邻居来这个交纳，我觉得还真不一定。
6: 嗯，
10: 为什么呢？你如果有更好的选择呢，或者刚才我说的，你完全可以花钱去这个再租一个
6: 车位，
10: 或者去不被这个处罚的地方去停车，都有可能解决。所以说违法并不是他的唯一选择，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刚才我们讲，如果你因为在别处租了车位造成了损失，那么这个邻居必然可以赔你这笔钱。
6: 是，
10: 但你这种违法行为，我觉得它是具有选择性的，那么这种情况这个罚款就不一定由邻居来承担了。
7: 好，谢谢你说这其中是因为对方的占有妨害行为和你的损害之间并没有因果
10: 关系
8: 啊。明白了，谢谢两位，谢谢。好，让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11: 我从朋友手里抢来一个耳机，后来才知道这个耳机是朋友从别人家里偷拿出来的。那如果朋友想把耳机要回去，我是不是可以不还给他呢？
7: 首先呢，这个案子呢可能比较离奇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就从法律问题本身来讲的话呢，你不能因为这个耳机是抢来的你就拒绝返还，为什么呢？那就涉及到我们的占有保护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占有保护不问本权，也就是说无论我这个占有人背后有没有本权的支持，我都受占有的保护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救济。所以呢就即便我的占有是无权的是恶意的，也不意味着说你可以来侵犯我的占有。
8: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吴香香，请他带来民法典第462条的通解通读。
7: 民法典第462条是有关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内容，其中呢第一款它又分。

0: 三项的内容，分别呢根据战友所受到的侵害形态的不同而提供了不同的法律救济。其中呢，如果战友人的战友是被侵夺的话，那么相对应的法律救济呢是战友返还请求权，而如果战友所遭受的是战友侵夺之外的其他的妨害，那么相对应的救济呢是战友妨害排除请求权。假如妨害还没有现实发生，只是有发生的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呢所对应的救济呢是消除危险请求权。那假如战友人的战友因为被侵占或者被妨害而产生了损害的话呢，按照462条第一款的规则呢是说，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并且是有权依法请求损害赔偿。那么这里有两个字很关键，哪两个字呢？就是依法。依法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啊、我是有法律根据的，我是有法律依据的，而是说呢有权依据其他的法律规定来进行损害赔偿。那这个其他的法律规定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指向的就是侵权责任的规则。那如果体系解释的话，所谓有权依法进行损害赔偿就会导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那就是只有有权占有人才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那么具体再明确一下呢，就是占有返还请求权和占有的妨害排除消除危险请求权呢，它是不关心占有人是有权占有人还是无权占有人，甚至不关心无权占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只要你是占有人都可以主张占有物的返还、妨害排除和消除危险。但是如果占有人想要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话，那会有一个限定，就是你要依法，也就是依据其他法律条款，会参引其他法律条款的规定，也就意味着说只有有权占有人才有权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无权占有人并没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主张的这样的一个权限。另外呢还需要注意的呢是462条第二款还规定了呢，占有返还原物的这个请求权会因为一年时间的经过而消灭。它的目的在哪里呢？因为占有本身我们说它是一种事实保护状态，可能背后有权利也可能没有，因此呢占有保护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就是占有保护有临时性，因此呢法律上只给占有人提供了一年期间的保护。那假如一年的期间已经经过了，占有保护请求权就会消灭。那这个时候如果还要请求法律救济的话，那就只能去诉诸原本的权利上的救济了。好，以上呢就是关于民法典第462条的内容总结，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合同能草草一签吗？什么才是依法成立的合同？买了一辆二手车，可车却被修理厂扣下了，那我该告谁呢？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465、466条，对合同的理解有争议怎么办？王雷，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任张卫，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3: 现在啊，要说我们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啊越来越强了啊，现在动不动比如两个人之间一个借款合同，咱们签个合同吧，啊，立字为据，哎，今后要出现了什么分歧的话，咱们拿这个凭证来说话。那是不是只要签了合同，万一出现问题到了法院打官司，您就一定赢呢？我们来问问王雷教授。
4: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说空口无凭，立字为据，我们希望双方达成的协议白纸黑字把它落地生根，这其实就是民众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不断上升的一种生活表现。但实际上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一纸协议都能够保障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幸福，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合同编465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465条第一款明确讲了，并不是所有的合同都受法律保护啊，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受法律保护。所以一纸协议是个形式，我们要关注它的实质内容是否成立并生效。
3: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几个特定的要件啊，您必须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您签了之后才能受法律保护。那么随随便便签的合同到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来看相关案例。
5: 我想过来带点钱。带钱啊？你想带多少？10万块钱。这边有一份10万块的合同，你签一下。哎，那个老板，你这边利息是怎么算的？
6: 利息啊，
5: 20%。
6: 老板，今天好，今天好，
5: 今天好。
6: 哎，我来还钱了。
5: 哟，小伙子，没想到你还钱这么准时啊。
6: 那必须的，我这个人很讲诚信。

0: 这个
1: 夏王子，你这双龙好像不对呀、啊？啊？怎么不对了？你是戴叔叔啊？这里多少钱啊？这里本金10万加2万利息啊。夏王子，你好像搞错了吧？你应该还我34万吧？啊？为什么？月息20%，一个月就是2万，1年12个月就是24万，加上本金就是34万。
0: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当时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年息20%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过年息20%？是月息20%，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2: 这种高利率的约定，这是一本万利啊！嗯，我们说，根据我们民法典680条的规定，禁止高利放贷。你双方签订的这个协议，如果违反了680条第一款所讲的禁止高利放贷，约定了超过法律保护上限的高利率，那这个合同啊，它的效力就存在问题，嗯，它就无法产生相应的法律约束力。嗯，
3: 这个明显是属于，超出了国家规定的这个贷款利率了。国家规定的这个限额到底是多少？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现在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利率的最高上限是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按照现在的利率计算，也就是14.8%。嗯，超出14.8%的部分是不用还的。嗯，这个在法院诉讼的过程中可以申请法院按照最高上限的利率来确定实际执行的利率，超出的部分可以不用还。嗯，法院会为我们做主。
3: 听了任律师的介绍啊，这小伙子可以松口气了，可以说是虚惊一场。高出的部分，哎，您可以不用还了。所以说呀，这个合同啊，不光要写得对，还得理解正确。那到底怎么样写合同才是合法正确的呢？民法典当中的465条啊，有几层含义？王教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2: 465条它主要包括两层意思。465条的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这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合同法律约束力原则的一个体现。啊，我们经常讲啊，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其实就是双方给自己起草了一部法律啊。啊，这个双方签订的合同就是双方当事人彼此之间的法律，法律当然要得到遵守，合同也要当然得到履行。嗯，而465条的第二款，它强调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形象地把它称为，这其实规定就是我们合同的法锁的观念。依法成立的合同就像一把法锁，也像我们在公园里边看到的那个爱情锁那样，这把锁就要牢牢地锁住双方当事人的幸福啊。所以我经常说，谁欠谁的债，谁就欠了谁的幸福啊。那我们依法成立的合同也仅仅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幸福，就是那个合同债权人和合同债务人，这其实就是专业术语上来讲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一个立法表达。嗯，
3: 那么究竟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签署的合同，合同才能成立有效呢？任律师，
4: 要订立一份合同，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合适的合同主体。合同主体呢，既然是一份合同，至少要有两方，那这个主体还需要适格。我们不能去找一个4-5岁的小孩子去跟他订立一份合同。第二呢，这个合同的当事人之间还要关于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也就是说意思要一致，不能是鸡同鸭讲，双方达不成合意，这个合同就无法订立。这个订立合同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在法律术语上所说的要约和承诺的过程，双方至少双方达成一致，合同就成立了。
3: 看来啊，要想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合同，还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这样呢才能让这份合同合法有效且有法律保护。好，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让大家更加直观地对我们今天要分析和了解的法条进行一个更加细致的了解。
5: 刘先生和梁某是哥们儿，两人口头约定，刘先生出资2万购买梁某名下的一辆汽车，可刘先生早早付了款，车却一直没到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梁某辩称他的这辆车一直在一家修理厂呢，修理厂不还车，他也没辙呀。无奈之下， 刘先生一纸诉状将汽车修理厂告上法院，要求修理厂交付车辆，可最终这一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了。刘先生纳闷，难道我的20000元就打水漂了吗？有人告诉刘先生，你告错人了。那么刘先生到底应该告谁呢？
3: 那这刘先生很冤呐，这车到最后也没见着，20000块钱打了水漂了，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2: 这三方主体啊，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的。第一个法律关系是刘先生和梁某之间这个汽车的买卖合同，第二个法律关系是这个梁某和汽车修理厂之间的汽车修理的这种承揽合同，这是两个不同的合同法律关系。根据我们465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啊。那这个仅字就体现了合同这把法锁只能够锁住合同双方当事人，你向谁买车，向谁支付了这个车辆的价款，你事后就要要求谁来给你交车。这就是日常生活中我们讲的冤有头债有主啊。啊，那个梁某才是你买卖合同的卖方，你只能去起诉他告他，你来去起诉另一个法律关系中的汽车修理厂，可以说的确是告错了人。我们民法典合同编593条也明确规定，类似于这个事例里边，梁某因为第三方修理厂的原因导致向买方刘某违约，你也要向刘某承担违约责任，之后再在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中解决你和汽车修理厂之间的矛盾和纠纷，这仍然是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一个具体体现。
3: 所以呢，你把这修理厂告上法院，实际上和你们最初的买卖合同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也就是诉讼对象错了，能这么理解吗，任律师？
4: 对，是的。从合同关系的角度上来讲，只有合同的当事人之间才相互享有权利和负有义务，我们不能在合同里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义务，自然也不能说要求第三人为我跟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来承担责任。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3分， 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7: 欢乐正前方。
6: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8: 老夫聊发少年狂，且走板，且荒腔，荒腔走板又何妨？且驴唇，且马嘴，驴唇马嘴对对得上。
9: 对对对，我可忍不了了。我是米夏，刚刚那个驴唇不对马嘴的那是刘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刘笑。平常你又扯又拽的，我就不说什么了。您今儿这是怎么回事啊？荒腔走板，驴唇马嘴，还老夫聊发少年狂。你不是最爱装嫩吗？这回你怎么老夫了？
8: 你懂什么呀？欢乐是一种心态，懂吗？是一种向往，是一种生活的好腔调。哎，就算被别人说不着调，但是我就是为自己代言，怎么着吧？现在的人活就要活出个自信来，你明白吗？
9: 呦呦呦呦，你还一套一套的。
8: 不是，你看啊，现在各种选秀的节目啊，都比唱歌，比谁嗓门大，比谁能飙高音，是不是？得有冲击力啊，但是有点千篇一律了啊，不就是要给大家添点乐吗？他们呀都太急功近利了。所以要我说呀，荒腔走板又何妨，你自己喜欢就行。
9: 哎呦，我听出来了，刘笑，你这是给你自个儿飙不上高音你找借口。
8: 你说你这人，我是在给你说生活的真谛，你吧老用你那女人天生的小心眼儿眯缝。

0: 这颗有容乃大的心，不过不要紧啊，跟你搭的就像驴唇对马嘴，因为我的宽容，所以咱俩才能对得上折。
1: 那您是驴唇呢还是马嘴啊？
0: 我你管得着吗？
1: 没话说了吧你？
0: 我是懒得理你。
1: 你说这么半天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那什么，我是想起了我大学时候的一件往事。
1: 嗯，糟姑娘白眼儿。
0: 什么呀，都是正经点行不行？
1: 那你说。
0: 我吧从小就爱唱歌，大学的时候吧，班里选拔参加唱歌比赛的选手，我蹦着就上台了。我这高音呢，哎，那叫一惊天地泣鬼神。
1: 嗯，这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呀。
0: 在我的高音震撼下，屋顶开始有些浮土落下来，只见一只带壳的虫子掉落在了我的眼前，蹬了蹬腿然后就去了。
1: 刘校，您练的这叫狮吼功吧？
0: 当时就因为我年轻哈，然后我就扫眉大眼的我就下台了，觉得自己吧可能真是没有天生的好嗓子，不敢号称好声音啊，一度也不敢再去 KTV 拿麦克风了。但是有一天，我一扫我20年心中的阴霾，我又找回自信了。我觉得吧，想唱就唱，歌唱能让我抒发我的内心，歌唱能让我感觉到快乐，快乐就是这个调调嘛。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说给你这么大的鼓励和感悟，
0: 就是因为你。
1: 我？
0: 对，因为在偶然之间，我听到了米夏同学唱歌
2: 啊，
0: 听过米夏唱歌啊，我就自信倍增了，觉得生活还是有盼头的，一口气上5层楼都不觉得腰酸背疼哈，那简直就是，然后胃口好，吃慢慢香，唱慢慢成，有腔有调，反正有你给我垫底儿。不说话了呀？
1: 你别理我，我烦着呢。唱歌是我的短板，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怎么了？我哼了两句，我自个儿高兴，怎么了？
0: 对对对，就要你这话啊！你自己哼着高兴，你管别人说什么，是不是？这就是我在一开始说的，荒腔走板又何妨啊？你这回终于理解我说的意思了吧？
1: 嗯，欢乐好调调，自己喜欢就好，荒腔走板又何妨，驴唇马嘴也对得上。
0: 要不咱今儿啊就拿这欢乐好调调当主题得了。
1: 行，但是咱不说和唱有关的行不行？
0: 行行行，咱在广播里和那些歌手不一样哈、啊、咱就是说的比唱的好听，说的漂亮就行啊，咱就说说那些荒腔走板的欢乐好调调。说某天去一家兰州拉面馆吃饭，
1: 哎呀这么多的人呢、啊、点了自己想要的，我坐在一旁等，在喧嚣中等候，我是一个安静的有腔调的女生。
0: 突然只听一名男子大喊起来，老板再给我拉一碗。
1: 无法淡定，你们欢乐就好，我依然做我安静的有腔调的女生。
0: 上大学的时候，班里有个男生吧，长得特别的胖，没有女生喜欢他。但是他吧，有一习惯，就是收集班上很多女生的照片，每天晚上睡觉前和早上起床之后，他都得看一遍，然后就陷入沉思了。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每天都在鞭策自己，如果我再不努力啊，我以后就只能娶他们这样的女人了。”
1: 胖不是错，自恋到无可救药，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男生啊，明明是癞蛤蟆，就别嫌天鹅不够白，反正你也吃不到嘴里。你们欢乐就好，我依然做我安静的有腔调的女生。
0: 说是在一五星级大饭店里头，正在举行隆重的婚庆典礼。
1: 司仪问道：“此时此刻，新郎官

0: 想对来宾说些什么呢？
1: 那啥，作为这场婚礼的男主角吧，我首先要感谢微博，然后再感谢微信，还得特别感谢附近的人。
0: 只要终成眷属，无所谓怎么拥有，你们欢乐就好，我依然做我安静的有腔调的女生。
1: 说小明这天在家里接了一电话，刚一拿起话筒就传来了对方的询问。
0: 哎，你在家里吗？
1: 号码特别陌生啊，但是这语气啊特别特别肯定，就像是一熟人，可是小明不知道是谁啊，特别怕引起尴尬，于是乎小明同学也装着和对方特熟的样子，马上回复道：饭局啊，天天都这样，好几个饭局都得应付。那什么，兄弟，你在哪儿呢？有什么事儿没有？
0: 哦，先生，您叫的外卖，我就在您家门口，您给开下门，一共消费250。

0: 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目标锁定，
1: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0: 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0: 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夏，
4: 我是米夏。
3: 不是你那拉面到底来没来啊？安静又有腔调的小女生，
4: 没有，
3: 所以都快饿成懒了吧？
4: 哎呀，慢得不着调啊！
3: 是，不可能事事尽如人意，我跟你说哈，但是也不能乱了我们欢乐的调调。
4: 你说晃腔走板到底什么意思呀？是说唱歌走调吗？
3: 连这都不懂，那个接下来就是刘笑名词解释时间。所谓荒腔走板，直译为演员唱曲音调不准，不合板眼，比喻说话离题或者举动超出适当尺度。
4: 嗯，刘笑，你荒腔走板的真欢乐呀。
3: 我记得吧，我初一的时候班主任对我们说，
4: 这一年是最关键的，必须抓紧学习。
3: 我上初二的时候，我们班班主任又对我们说，
4: 同学们，这一年最关键了，必须抓紧学习。
3: 初三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又对我们说，
4: 这一年呢，老关键了，必须得抓紧学习呀。
3: 转眼上高一了，上高一的第一堂课，我们班主任就继续对我们说，
4: 这一年最关键，必须抓紧学习。
3: 高二，班主任依然苦口婆心地说，
4: 这一年最关键了，得抓紧学习呀。
3: 一转眼上高三，在高三的第一堂课上，班主任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道，
4: 之前再努力都没用，今年落下就晚了。有道理的废话伴随我们的成长，学渣们，别看你们平时闹得欢，到了真考试的时候，那才是我们这种学霸的盛宴。
3: 你少臭美啊！哎，对，说起臭美呢，米夏算是美出腔调哈。我跟各位说啊，话说有一回在公交站哈，一大妈看到穿着裙子的米夏正在那儿等公交呢，人大妈就问米夏：“闺女啊，你这穿这么少，你冷不冷啊？”
4: 冷。
3: 让米夏没想到的是，大妈听到了这样的回答之后，向后退了两步，然后继续大声说道，
5: 哼，叫你臭美，活该吧，是不是感觉自己特别活该呀？
4: 我这是体验生活之美，这也是一种腔调。
3: 不是，那你那腔调值多少钱？
4: 10块。
3: 别别别，吁什么呀，米夏这说的还真没错，我跟你说，真是10块。话说，米夏这天看见桥上摆地摊里小贩正在卖金佛，他就跟人讨价还价上，那叫一狠呐！最后弄得人家那小贩呐，哎呀，相当难办。我说姐呀，这可是真金的呀，580块，一口价啊，
4: 10块。啊
3: 你看清楚了，姐姐，这是真金呐，
4: 10块，
3: 真金子现在哪是这个价啊？10块钱怎么可能卖呢？啊，别这样吧，啊，200块你拿走，不能再低了。
4: 10块，
3: 那好吧，你说这位姐姐，看在您这么执着的份上啊，10块钱卖你了。
4: 呀，您还跟我来真呢？我跟您说，我不买。我就跟您这儿练练砍价。你们就笑吧啊，等我练成了砍价还能白拿的神功之后，你们就各种羡慕嫉妒恨吧。再说吧，是我有的时候是荒腔走板不着调，那还不都是被你给带的。话说刘笑在饭店吃饭，吃完了对服务员说，
3: 服务员，我忘带钱了。
4: 先生，我们这里可以刷卡
3: 啊。 那什么，咱再商量商量，那个您看刷碗行吗？一下午发现你是一特别喜欢跟别人计较的人。
4: 你才喜欢计较呢。
3: 你看你看，就这话茬，我没说错吧？你就是这么一人。
4: 话说刘笑从小就怕痒，有一回他去一个老中医那儿做推拿，单独的房间，刘笑往床上一趴，老中医推一下，刘笑就嗷一嗓子，推一下，刘笑就嗷一嗓子。哎，你怎么嗷来着？
3: 嗷嗷就是。
4: 对对对，就这动静，还没有一分钟呢，人家老中医就忍不住了，说：“
3: 不是年轻人，我不收你钱了啊，你赶紧走。你这个人不要面子，我还要脸呢。你这是在毁坏我的名誉，你懂吗？你让我以后在按摩院咋混啊？你赶紧给我走人。”
4: 走吧，走吧，长大总要付出代价。
3: 别念歌词啊。黄腔走板样，没一句话说的点儿啊。那什么，各位欢乐就行哈、啊。我还是趴按摩床上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吧。
4: 说刘笑家那口子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给刘笑发了条短信：“老公，跟他们在一起好无聊，你打电话叫我回去吧，说话的时候温柔点，我好开免提。”于是刘笑美滋滋的打电话过去，他媳妇儿接了。
3: 媳妇儿，那什么，怎么还不回来啊？
4: 说了多少次了，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少管，听见了吗？
3: 这得说哈，夫妻和睦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哈，谁怕谁，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是不是？不过话得说回来，媳妇儿啊，你这啥素质啊，不管那些了啊，只要你们欢乐就行，我还趴回我的按摩床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4: 话说刘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还是单身，单位里新来了一个特漂亮的妹子，这妹子干了几天听说要辞职，刘笑就找人家聊天。
3: 我说小美女， 听说你不干了？咱部门好多男的都准备追你呢。
4: 听了这话之后，妹子满腹狐疑，对刘笑说：“好多，咱部门总共不就仨男生吗？去掉两个已婚的，不就剩你一个男的了吗？”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

0: 这样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黄大炜，你把我灌醉。姚若龙写完你把我灌醉交给黄大炜的时候，特意跟他说，希望他能给歌曲带来一点点让每个人都会有心醉的感觉。黄大炜在创作旋律的时候还真的喝了一点点酒，虽然他平时不怎么爱喝酒。当时黄大炜的状态有一点迷幻，有一点醉，结果曲子写完之后，跟姚若龙两个人都觉得这首歌听着还真是有醉酒的感觉。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黄莺莺，生活就是那么容易。

生活就是那么容易，来自黄莺莺。生活本身就是既容易又很难，往往我们每天抱怨着的忙碌辛苦的生活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而我们心心念念的简单的生活反而是那么难以实现。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回家真好，来自刘德华。每天的工作让人忙忙碌碌，但只要回到家，就感觉到一天的疲惫都卸下了。这首《回家真好》听起来的感觉真是让人舒适温暖。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苏菲亚的愿望，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苏菲亚的愿望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苏菲亚就像我们每个人的影子，为了梦想离开家，面对未知的世界，有迷茫，有泪水，但从未放弃，哪怕会挣扎，哪怕会害怕，但依然向着心中的天堂前行。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If you come to me, 来到我身边，来自 Atomic Kitten。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顺子写一首歌。你可以想象到吗？自从顺子第一张专辑《回家》发行以后，来自台湾、大陆等地方的歌迷，甚至远到温哥华、纽约等地都有热烈的响应，对于一个寂寞的创作者有多么大的感动。因为听歌的人如此真挚的响应，所以感动。因为感动难以用最熟悉的语言表达，创作是心情唯一的出口。于是我们在顺子接下来的作品写一首歌，听见他坦白的心情。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李玖哲，想太多。

想太多，来自李玖哲。旋律沉静的钢琴为全曲营造了平和的情绪，李玖哲对副歌旋律的处理也显得得心应手，浪漫的思绪在略带沙哑的嗓音之中升华到了极致。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锦绣二重唱《夏之旅》。

0: 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3: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4: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3: 好，张警官，咱们开篇呢，先来聚焦一下咱们徐州交警领先全国的新科技数智赋能智超模式。说到这个做法啊，目前也在全国推广，还是非常厉害的。咱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什么是数智赋能智超模式的。
4: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徐州交警与交通运输部门呢，也是持续的加大联合智超的力度，在全市省界出入口、公路主通道密集布设了货车动态监测设施，形成了严密的监测网络。那么绝大多数的货车司机他其实还是守法运输，那么路面超限率呢还是持续下降了，但仍然有少数驾人呢依然是心存侥幸，遮挡污损号牌，安装一些翻牌器，加装一些强光灯，甚至啊像佩戴一些口罩呀，下拉遮阳板，去刻意的规避监控的抓拍，那么掩盖他超载的这种行为，也是给我们道路安全啊带来了一些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以往研判一辆车牌车辆的真实号牌平均要耗时15分钟，面对数量庞大的这个违法车辆，传统手段有时候是显得有心无力的，所以呢我们徐州交警也是用竞牌集超来进行破局。简单来讲，就由我们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牵头，联合交通执法支队、中国矿业大学共同研发了竞牌集超这个系统，瞄准车牌超限这一个小切口，运用无检测器啊进行这个图像的匹配，多模态的大数据来挖掘等这种前沿技术，攻克了这种啊挡面啊这种街面识牌的这种算法。
3: 嗯，那么这个竞牌机超系统到底有多厉害呢？
4: 那么它主要呢，第一呢是30秒精准识别，准确率超过93%。传统办法呢，我们大概15分钟才能研判一辆这牌车，而竞牌机超这个系统呢，仅需要30秒。那么前5张匹配的照片，这个准确率就可以高达93.3%。那么系统提取车辆的局部特征，强化关键部件的一个匹配，有效解决环境的干扰、视线的变化、匹配率效率低这些难题。那么效率实现了一个量级的飞跃啊！那么精准识别以后，实时的推送到各个勤务大队以及交通部门，启动处置的这个机制。第二呢，就是全链条的一个闭环，非线上执法，那么最后一米也被打通了。那么获取真实号牌以后，系统会自动生成证据链，分别推送给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来开展非现场执法。过去因为号牌被遮而断裂的智超链条，现在呢就修复完整了。那么这也带来了勤务模式的一个深刻变革，从人海拦截、高风险低效率，转向低警力、高效率零风险这种常态化的非现场执法。那么释放出的警力也集中用于一些重点违法专项的打击。那么像在去年，全市集中开展了货车改装翻牌器专项的一个整治，拆除了翻牌器172套，一律落实了3B 做3B 看，也就是做超限检验、先告知书、拆改装配件、见违法车、见驾驶员、看警示教育。那么对于多次超载、恶意超限的百吨王，依托公检法案件的一个联办机制，成功侦办了咱们当时全省首例百吨王的刑事案件，也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震慑。第三呢，就是省际联动，外地车也能够本地化管理。那么徐州咱们是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跨省遮牌超限曾是一个治理的

0: 环节。那么竞牌机超系统实现了省际动态监测数据的定期分析，对违法高发的车辆路警联合啊现场检查挂牌督办，通过四省警务的协作机制，违法信息同步推送至属地源头的监管部门，外地车辆在徐州的违法照样会被追溯被处罚。那么在2025年全市组织了开展跨区域执法联动的68次，办结跨区域协作案件72件。那么省市际交界路段超限现象呢也是显著有所改善。同时呢路警联合通报曝光重点运输企业130家，对问题突出的96家企业6323辆车列入了红黑榜黑名单来进行管理。
1: 那成效如何呢？
0: 那么在竞牌集超的系统驱动下呢，咱们徐州也已经形成了路警联合科技执超的一个新范式啊，交通吹哨，交警竞牌，设置研判，一超四罚。那么这牌不再是护身符，那么超载也不再是躲猫猫。那么下一步呢，徐州交警将会继续按照人工智能加上交通运输这个行动部署，探索更多的科技创新新手段，推动超限超载治理呢向更高水平迈进。最后呢，那我们徐州交警也是提醒广大的车友朋友们，遮挡放牌加上超限超载啊，等于双重违法加上严惩不贷，科技之眼已经亮起来了，那么侥幸心理要止步了，请咱们广大货车驾驶人啊要守法运输，平安回家。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呢，咱们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提示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7: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端午节也马上快要到了啊，那咱们高速公路又将会迎来一个大车流。那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大家在高速公路上一旦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能不能正确的进行处置。那今天呢，还是给大家聊一个今年发生了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也是非常典型，那么差一点就因为处置不当在高速公路上酿成了大祸。
6: 那张警官是非常资深的高速交警啊，在假期出行高峰期要带来怎样的典型案例呢？又是怎样的重要安全提醒呢？
7: 那么这一起事情呢是发生在4月3号的晚上10点21分，当时呢是在咱们徐州高速一大队的民警啊正在进行视频巡查，就突然发现有一辆小型面包车啊是停在了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内。那么当时这辆面包车驾驶人呢，他打开了双闪灯，但也就仅此而已，他根本没有在他的车后去放置三角警示标志。更危险的是呢，当时驾驶人他没有车移到护栏以外，而是自己一个人他在干嘛呢，蹲在他的车辆后方埋头检查自己的车辆。大家能不能想象那个画面，就是在深夜的高速公路，因为高速公路上咱们是没有车没有路灯的，那全靠咱们的一个这个车灯来进行照明。那一个人他这个蹲在黑漆漆的高速公路上面，一个人蹲在应急车道里面，把后背完全暴露给后方飞驰的车流当中啊，蹲在那里去检查车辆。那其实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在进行巡查的民警啊，看到这一幕也是替他捏了一把汗。
6: 那咱别说是交警了，就是连我看着张警官发这个视频，我也是冷汗直冒。咱就不怕说后边车辆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吗？就不怕别人看不清或者犯迷糊分心驾驶就撞到自己吗？其实张警官看到现实总是那么残酷啊，怕什么就来什么。正当这个面包车驾驶人蹲在车道里边检查车辆的时候，哎，事故发生了。
7: 是的，那当时就在我们执行警力准备电话联系这个驾驶人引导他撤离的时候呢，惊险的一幕就发生了啊！这一辆小型轿车当时沿着这个应急车道啊就快速驶来了，直接撞上了停在这个应急车道内的面包车。当然如果当时能看到这个监控的时候呢，就当时这个小轿车它在撞击前还好它稍微向左偏移了一点，也就是因为这么一点点点它没有撞到蹲在车后面的那个面包车这个驾驶人，就差那么一点点当时这个驾驶人啊可能就没有了，可能当时一下就被这个车给爆头了，太吓人了啊，就差那么一点点。
6: 所以说呢，咱们在说到这个驾驶人，一方面是大家对于面包车驾驶人高速无知的谴责，另外一方面也庆幸真的是福大命大，就差这么一点点儿，在后方的轿车撞击之前跟面包车驾驶人是擦肩而过。张警官光看光听啊都是倒吸一口冷气。那很好奇，这当事人自己当他死里逃生之后，那面包车这个驾驶人他是作何反应呢？
7: 那咱们那个路面执行民警啊也是已经前往处置了，但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取证以后呢，也是联系救援车辆将两个车呢都拖移下高速。那面对民警的询问呢，面包车驾驶人张某啊，他整个人当时都是还在发抖的，给我们民警说了一句原话，就是说我吓得现在还在打哆嗦。那么这种后话呢是发在八字骨子里面的，那么他也非常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0: 但是也是警示咱们全市听众朋友们啊，那我们不能够光靠庆幸去过日子。今天呢，咱们也要给大家好好的剖析一下这些案例，因为它几乎集齐了我们高速公路上应急处置的所有错误的做法。而且啊，咱们这个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啊，那么现在高速上会车流比较多，那我们不要把这些如果不把这些保命的知识给大家讲清楚啊，讲透彻，那么类似的事情呢，很可能还会发生。
1: 其实非常有必要。说到这个驾驶人直打哆嗦心有余悸啊，其实在这个视频后半段啊，交警的情绪也很激动，反复强调真是万幸当中的万幸。因为看到监控视频的时候，其实交警也都是吓了一身冷汗。那咱们再回到这个危险的根源，面包车驾驶人错误的处置。首先他为什么把车停在应急车道啊，又为什么不在车后150米之外去放置三角警示牌呢？
0: 那在这起案例当中啊，面包车驾驶人张某的错误呢是层层叠加的。那给大家逐条梳理一下。那么其实还有一件事要特别给大家说明，就是应急车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存在。这个呢要给大家，如果大家不是完全很清楚的话呢，你操作上肯定会出问题的。
1: 嗯，那咱们也给端午计划上高速的车友再强调强调，到底什么是应急车道。
0: 首先咱们来明确啊，我们来看法条。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4项的规定啊，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非紧急情况不得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是停车。那么这句话的重点就在于非紧急情况这五个字。那么什么叫紧急情况啊，咱们再来了解一下什么叫紧急情况。就是说你车辆发生故障了，没有办法继续行驶了，或者你车上人员发生了突发一些危及生命的疾病需要紧急救治的，那么这些属于紧急情况。那么这些案例当中，张某的车辆出现故障，初步来看它是符合进入到应急车道的一个条件的。但问题就来了啊，就你把车停进这个应急车道以后，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啊，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深入去想过的。我们再给大家来拆解一下。那首先在这起案例当中，第一个错误，他没有按照规定放置三角警示标志，面包车驾驶人只是打开了双闪灯，没有按照规定在车后方啊设置三角警示标志。那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0条，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示标志，扩大示警距离。而这个扩大示警距离也是有明确的数字标志的啊，不是说你这个三角警示标志你随意放就可以了。那在高速公路上，警示标志应当是在故障车来车方向150米以外啊，要在150米以外，不是说我直接往车后一放就行了，那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一定要在故障车来车方向150米以外啊去放置。如果是在夜间，或者是你遇到一些雨雾冰雪等恶劣天气情况下，延长距离要延长到200米以外啊。如果说我只是放在这个车旁边十几米二十米，起不到什么作用啊，尤其在高速公路上啊，刹车它都是需要30-40米啊，你这个一二十米起不到任何的警示作用啊。
1: 嗯，那咱们就说到摆放这个三角警示牌的距离，也有朋友就问说150米200米是什么概念，在高速上咱怎么去测算呢？
0: 这个其实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我们高速公路上它都有车距确认线的。一般呢，咱们高速公路上呢，就是你一条白色，它是白色虚线，然后每一条虚线加上空白间隔啊，大约就是15米，就一个白色虚线加上中间一个空档，这个时候呢就是15米，你只需要往后走10条虚线啊，这个时候基本上就150米了，很简单。你看那个白色虚线，你又往后数十个虚线，就是大概就150米了。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步幅测算，成年人大概走200步左右，是150米啊。但要注意，你走这200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手持三角警示牌，让反光面朝向来车方向，然后一边走一边去观察后方的车流情况啊，确保自身安全。那么也给大家再讲一个很多我们车友朋友们不太注意这个细节啊。
1: 那究竟是什么细节呢？
0: 就是大家要注意啊，这个三角警示牌呢，你应当放在故障车所在的同一条车道内，而不是放到 啊行车道上面去。比如说你停在应行车道上面，那你要把这个三元行车牌啊就放在应行车道上面，你不要把它去放到行车道上面去了啊，因为这个你是在警示后方的来车，就我这条车道内前方是有一些故障和障碍的。如果你把警示牌放到旁边的行车道上面去，反而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车辆紧急避让，造成了本来不上你这个车道的，你一放到别人车道，人家可能反而专门朝你这个车道来，反而增加了风险啊，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错误了啊！一定记住，同车道内去放三元行车牌，要去注意的距离要150米啊。
1: 嗯，那说到这儿呢，咱们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事故当中面包车驾驶人侥幸心理啊，我都开这个双闪了，那后面车不就应该看到我们，干嘛还非得要放这个三角警示牌呢？
0: 嗯，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细节。像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呢，斯达，那也是代表了高速公路上超过一半驾驶人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嗯，在他们可能看来，双闪灯就是一个万能信号，就我开了双闪，你就应该看到我，你就应该减速照停。但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双闪灯它只是一个黄色的闪烁的光点。那么在夜间，特别是没有路灯的我们高速公路，一个光点根本无法帮助后车准确的判断你和故障车的一个距离、相对位置，那么更无法判断你是在行驶当中，还是说你在停止、在静止这个状态。而三角警示牌之所以是三角形，啊，之所以用反光材料进行制作，是因为后方来车，它的大灯照上去以后呢，它会产生一个强烈的红色的一个光芒，而且这个三角形的形状呢，会让驾驶人他立刻反应出，哟，这个时候是前方是有障碍物的，所以呢，这是双闪灯啊替代不了的一个功能。
1: 那咱们再来聚焦这个面包车驾驶人的错误啊，除了车辆发生故障后车靠边，但是没有设警示，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吗？
0: 这说了他的第一个错误啊，这面包车驾驶人第一个错误，咱们来看他第二个错误，就是人没有撤离，他还蹲在他的车后面，这也是在这些案件当中最致命也最让人后怕的一点。就当这个面包车驾驶人呢，不仅没有撤到护栏以外，反而是他自己蹲在车辆的左后方去检查自己的车辆，这意味着什么？他把自己的后背就完全交给了后方飞驰的车流。那么在高速公路上，任何暴露在车道内或者是车道边缘的人体，你都像是在铁轨上行走一样危险。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应急车道它不是安全岛，它不是完全安全的，它只是说在紧急情况下你临时停靠的一个车道，紧挨着高速行驶的车流，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你把车停进应急车道，只是排除了你在主车道内被追尾的一个风险，但没有排除被其他一些驶入应急车道内的车辆这样撞击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嗯，那么咱们就说到这个细节也值得展开说哈，不少车友会觉得，那我下了车了，我离开行车道了，我就应该是安全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张警官？
0: 那其实咱们给大家讲的这个第二个最容易忽视的细节呢，就很多人驾驶人潜意识当中啊，他就认为，哎，我把车停好了，事情啊就等于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那然后他接下来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打开车门，走到车后边，打开后备箱找工具，这一系列的行为啊，全都是在应急车道里面进行完成的啊。那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只要你的身体还在高速公路护栏以内的，不管是应急车道还是在路肩上面，你还是处在危险区域内的。护栏以外的区域，哪怕是比如说一片荒地、一片草丛，那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没有任何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能够开到护栏外边去撞你。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下车以后你第一件事不是打开后备箱，也不是在打电话，也不是去检查你的车辆，而是先把所有的人转移到护栏以外，先做到人撤离，你再去做其他的一些相关事情。
1: 嗯，那么咱们简单来说，就是面包车驾驶人把高速救命真言、车靠边、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这个事忘得干干净净。但是也有朋友提出来啊，这个面包车驾驶人的应急处置是有问题，但他毕竟呢，这车也靠边了，也不属于违规占道，发生事故和后方轿车也有很大关系，那怎么能占用应急车道行驶呢？
0: 这就是咱们要说到的第三个问题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当这个轿车驾驶人他是为了图方便啊，因为当时咱们这个假期车流量比较大，他为了想图方便走得快一点，他就走了应急车道。 而且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出于观察，最终。

0: 导致了这起碰撞事故的发生。那么根据相关法规，非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按规定要处以200元罚款，驾证记6分。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应急车道是生命的通道，你要把这条路给占了，那救护车、消防车、警车救援的时候就做不了了。这也是关乎别人生命的安全的一个事情，不是说为了你图自己一时方便的一个小事情。
1: 那么咱们再来看看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一个新颖的提问。这个朋友问张警官，那为什么同样是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在高速公路要设150米之外的这个地方放警示，那城市道路只要50米以外，这个处置要求区别这么大吗？
0: 其实呢，这就触及了很多人啊就不以为然的一个根源，来给大家讲清楚，为什么在高速公路上这个要求啊比咱们地方道路要苛刻这么多啊。因为在城市道路上面，你的车子坏了啊，你把双闪灯一打开，往路边一停，打个电话叫修理工，可能十几分钟就完事儿了啊。但你的车你停在路边，后面的车速度啊大概40-50公里每小时，驾驶员远远的大概都能看到，因为车速比较慢，有充足的时间判断和观察和避让。你可以站在车旁边等啊，甚至你蹲下来看底盘，因为这一切还大多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但是高速公路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逻辑，因为高速公路的底线就是因为它是高速公路，它是高速度，当后车以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你接近的时候，它这个时候每秒钟车辆就行进了大概有30多米，33.3米甚至更快，一秒钟就30多米。也就是说，如果你蹲在应急车道里面，后方来车在150米外，他发现你，你留给他的反应时间大概是5秒钟的时间，啊，如果那辆车的驾驶人正好，哎呦，我再分心一下，分了一下神儿，如果当时天气视线再不好，啊，如果夜间大灯照不到那么远，那这个5秒钟可能都不够啊，就会规定。这就是说，为什么呢？高速公路上处置要求，它每一项都会用数字、用规定去严格的约束，不是说我们这个交警管得多，是速度决定一切。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啊，最终是有惊无险，但我们也不能说每一次都靠运气。面包车驾驶人事后他自己也吓得打哆嗦，因为那个车就蹭他头皮撞到了他的车辆。可真正让人担心的是，还有多少驾驶人也怀着同样的哎，就应该没事这种想法停在应急车道里面。那么高速公路是高效快捷的一个出行通道，但它对驾驶员的要求也最高啊，因为快的时候你更要有规矩，慢的时候也要有章法，停下来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有警惕。所以9个字再说一遍，一旦发生故障或事故，一定要记住：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个3条警示牌再强调一次，白天放在车后150米，夜间200米。而且咱们江苏高速救援再重复一次，报警电话是96777，免费拖车，不要在网上随便乱找了，是免费的，不收你钱的啊。96777高速救援电话啊，咱江苏的是免费的。那么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呢，大家因为孩子马上也快该这个暑假了啊，在暑期带着孩子们出去旅游啊，咱们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开开心心的出发，平平安安的回家。无论你是咱们去旅游也好啊，还是去走亲戚也罢，请一定要记住，安全还是离目的地最近的路。
1: 嗯，那说到这个假期出行安全，也请张警官从高速交警的这个视角给大家画画重点啊，在这个出行的车流高峰期，如何安全的高速自驾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出行前呢，还是要注意检查一下车况啊。重点看什么呢？就是看你的轮胎、刹车、灯光、雨刮器、玻璃水啊。当然，轮胎是重中之重，检查胎压是否正常，胎面呢有没有鼓包、裂纹或者是过度的一些磨损。那么高速上爆胎，尤其现在天气比较热了，这爆胎还是非常危险的，预防永远比应急处置更重要。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出发前呢，你就设置好导航。明确从哪个口子上高速，从哪个口子呢下高速，途中需要在哪里休息，行驶途中呢不要操作手机，如果确需要调整导航，到服务区停车以后再操作。记住呢，就是你看一眼手机，可能你的车子就已经盲开出去几十米了啊。第三呢，就是咱们还要保持好安全车距。高速公路上车速比较快，制动距离呢远远超过咱们日常在城市道路上的一个经验。那么也教大家一个简单实用的3秒法则，就你在路边呢找一个参照物，比如说一块标志牌， 那么前车经过以后，你在心里面默念1001、1002、1003。如果你的车在念到1003之前就经过这个参照物了，说明你就这个车距离得太近了，需要拉大一下距离。那么第四呢，就是咱们错过出口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将错就错。你在高速上错过出口了，千万不要去急刹车、倒车，甚至是逆行，这些行为都是严重的啊，容易导致啊事故的一些常见原因。正确的做法，继续往前开，到下一个出口，驶出高速公路，再重新规划路线，多花几分钟，那你保住的可能是几条性命啊。那么第五呢，如果遇到一些故障或者是事故，你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案例，就九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缺一不可。三件警示牌也一定要放，而且距离一定要够啊，人一定要撤到护栏以外，电话一定要打得对啊。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三点，基本上就可以避免成为高速公路二次事故的一个受害者。
1: 嗯，张警官，那看到这儿有朋友提问说，那么撤离之后该打什么电话求助？有人说打12122，有人说打110，还有人说打96777。
0: 那么12122呢，是全国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一个报警电话，110呢，就是咱们通用的报警电话。那么这两个都可以打啊。如果是在咱们江苏高速上，那你需要拖车救援啊，或者你需要那个维修救援。大家记住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号码一定要记住，就是96777，这是江苏全境高速公路统一的救援服务热线。而且目前在江苏高速，你故障车的拖车、吊车都是免费的，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不要在网上去搜索什么就高速救援电话，那些许多都是收费昂贵的不正规的救援，甚至可能是一些诈骗啊。而且他也不允许他们上高速的进行救援，这都是非法的。就认准96777，这是官方的、专业的，而且是免费的高速救援电话。
1: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请张明警官依然说法。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
3: 有300米通行缓慢。

0: 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3: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一案说法，要聚焦怎样的案例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4: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现在最后几天啊，就是端午假期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呢，那么届时咱们高速公路啊，徐州高速公路呢，流量还是会大幅增加的。那么市区的一些重点景区啊，我们商圈周边的车流量呢，也会压力大增。所以咱们今天呢，也是通过节目呢，给大家呢再介绍一些关于这个高速公路行驶的一些问题。
3: 嗯，那是怎样的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安全话题呢？张警官，就从你发来监控看啊，这个事发道路沿线人和车都挺多，这个轿车掉头的时候居然撞飞了骑车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嗯，那给大家讲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今年的3月24日啊，地点不是在咱们江苏，是在安徽淮南。从当时这个监控中啊，可以看到当时呢，于某驾驶一辆汽车从道路最右侧，他路边已经起步。当然可以要最能注意呢，就是他不是正常起步直行，而做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动作。他是起步以后直接向左猛打方向盘，然后起步直接横跨整个道路，越过了道路中心双黄线啊，进行掉头。那么就在他跨越了双黄线的那一刹那，当时王某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恰好逆行经过此处，那么两个车啊在路口啊就结结实实撞在一起了。那么王某是连人带车被给撞翻了，那么在地上连滚好几圈。万幸的是啊，当时这个骑车人王某佩戴了安全头盔，头部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啊，也所幸没有生命危险。那么其实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次讲到过啊，头盔就是保命盔。那么这一期案例呢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点。
3: 嗯，那尤其是在假期出行高峰，请您务必践行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那当然给大家指出啊，这起事故的发生双方其实都不无辜，都是典型的交通法行为。轿车驾驶人是骑压双黄线实线掉头，电动自行车呢监控当中标注的非常清晰，逆行。那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呢？有朋友就说这是同责啊，也有朋友说轿车驾驶人作为机动车驾驶人掉头之前，不仅要在确认合法的位置掉头，还得充分观察，确保沿途正常行驶的车辆和行人的安全，所以呢轿车责任更大。也有朋友反驳说，可是这骑车人他不是正常行驶的车辆啊，他是故意逆行，他没有合法路权。咱问问张斌警官啊，怎么样去专业的剖析一下这个事故呢？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

0: 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

0: 呗。
1: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2: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呢，就是这个夏天我们毕业了，电波当中听一听孩子们对于青春的这一段誓言。那么节目开始的时间呢，也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我们先来看看前三甲拥堵路段哈。第一条呢是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第二条湖东路从中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那么第三条呢是复兴南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咯。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是全线开通的，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在这里呢先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1: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0: 一下孩子们毕业季的声音。那么呢，孩子们和老师天天在一起，日日在一起，这种情感上的链接啊，真的是很难以割舍的。很多老师说呢，最怕的就是毕业季，突然发现呢，自己呢，泪窝太浅了。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来听一听民主路小学王丁老师带来的《爱莲说》，送给毕业季的孩子们，更希望呢，孩子们都能够成为莲花那样的青少年。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这一段爱莲说。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陈想说啊又能听孩子们的声音了。是的，周二周五呢基本上我们是以孩子们的主场为主。今天呢在电波当中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民主路小学王鼎老师的朗诵爱莲说，送给我们所有毕业季的孩子们。
1: 爱莲说，周敦颐。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鱼尾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一，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

谢谢汪老师的分享。是的，在这个毕业季送给孩子们这一首经典作品《爱莲说》，北宋周敦颐的经典代表作。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晋陶渊明独爱居，自李唐来呢大家都独爱牡丹，可是呢他不一样，他更喜欢呢莲花，因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那么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作者也说了，这水上陆地上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喜欢的那非常多，比如呢像近代的陶渊明，他就只喜欢菊花。从李氏唐朝以来呢，大家都十分喜欢牡丹，但是我不一样啊，我只喜欢莲花，从淤泥当中长出来，确实呢不被一点污染，经过呢清水的洗涤不显得特别的艳丽，而且呢莲的柄内部呢是贯通的，外部是挺直的，不会呢横生枝蔓，香气呢远闻更加的清芬清洁，挺立于水中，大家呢只能远远的观赏而不能靠近玩赏它。那么后面呢也聊到了这个牡丹菊花，他说啊，我认为菊花呢是花中的隐士，牡丹呢是花中的富贵者，而莲花呢是花中品德高尚的君子。哎，对于菊花的喜爱陶渊明以后就很少听到了，对于莲花的喜爱像我一样的人还有谁呢？最后呢也是特别说了一句，牡丹之爱哎，异乎众矣。意思就是说啊，对于牡丹的喜爱那应当人很多了，不知道呢我们的孩子们有没有自己独爱什么呢？点播当中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座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6: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

0: 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这个毕业季。哎，让我们用声音触摸经典，在孩子们的朗诵中，在老师的诵读声中，重逢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夏天。刚才呢也是特别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民主路小学王丁老师的爱莲说，我们相信呢每位孩子在自己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经典作品，更是有自己心中的那一份最爱。毕业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仿佛都是在昨天发生的一段故事，更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味道。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来听一听孩子们的朗诵。接下来的时间呢，电波当中啊，我们要继续请出下一位同学。哎，这位同学和大家带来的作品啊，也是我们很多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七月的天空，有请许希文同学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
2: 七月的天空。

0: 怎会有今天？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一种坚韧的信仰，怎会有今天光辉灿烂的中国？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潮的红旗盛装天地间一片神奇的土地。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火的激情高唱世界一首不朽的赞歌。红色的七月，我们用深情的笔墨书写一年一段艰辛的历程。岁月的风尘掩盖不住你永远青春的容貌，历史的长河沉淀不去你奋斗过的业绩，开拓者与后来人都抱着一个光辉的信仰：中国共产党。艰难岁月里，你是一团不灭的火，把希望播撒在心里。和平年代中，你是一盏长明的灯，引导前行的步伐。于是这首赞歌为你唱了一年都没唱够，于是被你点亮的心灯要用燃烧的生命照亮红色的中国。
1: 谢谢许希文同学和大家所分享的七月的天空，非常经典的作品。这个作品呢，是以七月的天空为意象，将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激情相融合，是一曲弘扬主旋律、激发爱国情怀的红色经典，更是听出来了孩子们对祖国母亲深深的这份爱意。能够感受到呢，诗歌是通过红旗、星火、信仰这样的一些意象，高度的赞扬了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走向辉煌的丰功伟绩。那么也是更是表达了我们对祖国壮丽河山、幸福安康生活的深切感恩。同时呢，也是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艰辛历程，讴歌了革命先辈的牺牲精神，表达了

对，革命先辈的深切缅怀，强调了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更是呢传送了我们中华儿女的乐观与激情。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许希文同学，听到了声音当中满含着对红色七月的深情描述，也是展现了我们的日新月异变化，包括呢对国家和未来的美好祝愿。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孩子们的经典朗诵。

0: 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三环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三环东路辅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

0: 安全最重要。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1: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

0: 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送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样的声音，夏天毕业季。是的，这个夏天我们毕业了，而这些孩子们呢也正是在自己的毕业季，可以让我们用声音触摸这些经典，在诵读声中重逢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夏天。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听到了老师和孩子的声音，听到了他们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时间将继续分享关于夏天毕业季的声音。这一次呢我们要分享的也是一段经典的作品。刚才呢在电波当中，我们民主路小学的王宁老师分享的是爱莲说，看到呢一山妈妈说啊，也是我们家孩子的老师，您指的是王老师对吗？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听到的是朱自清的这段经典的作品，相信呢很多朋友对这段作品是不是还是记忆犹新呢？荷塘月色，
2: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林上奏着的名曲。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自古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亲爱的同学们，此时初阳之河在风中摇曳，它一定在为你们鼓掌。从青色的尖尖角到映日的别样红，它见证了你们最蓬勃的生长而心生欢喜。此时花势正好，每一朵荷花都勇敢地开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是啊，这个季节恰如朱自清先生在文中所言，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1: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是的，这也寄托着我们老师们对毕业学子们的美好祝福，用荷花来映衬，更是呢反映出了毕业生们他们的青春记忆。愿我们的孩子们以荷为舟，乘风破浪，心有繁花，前程似锦。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衢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学。

0: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送板块。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呢是夏日毕业季。是啊，花开花落，又是一年毕业季。曾经呢觉得在学校的时间啊无比漫长，但是呢现在缓过神了吧，匆匆呢就要拉上帷幕了，说声再见了。白居易的诗里边也说过啊，桃李满天下。是的，你看这就体现了一个老师桃李满天下的赞美。更何况呢，我们六月毕业季是该和老师同学们好好说一声再见了，和老师告别了，也是时候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不知道充满离愁别绪的这一刻孩子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咱们也可以想想自己想当年毕业季的时候有没有哭得稀里哗啦的呢。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送板块，来听一听这些经典的作品，听一听毕业季的分享。刚才呢我们都听到了老师们送来的关于连爱莲说，还有呢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都是看到了老师们对于孩子们的这一份祝福，愿孩子们呢前程似锦。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毕业请假条，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情景剧，感受一下这种毕业季的心情咯。

0: 站在分别的路口，回望时光的眼眸，那些成长的瞬间如同电影的胶片。六年弹指一挥，
1: 都是说小学是学校学习最长的时光，
0: 长吗？为什么感觉只是一瞬？六年前
2: 我来到了学校，心里很害怕，作业多吗？老师凶吗？想妈妈了怎么办？
0: 是您俯下身子牵起了我的手，一牵就是六年。
2: 从小豆丁
0: 到偏

0: 老师，我们一毕业请假，不能再陪伴在您的身边。此去一别，便再也不会有哪一段学习时光再有六年。
1: 望您保重身体，保护嗓子，少生气，常欢喜。
2: 请假时间
1: 永远
2: 望您批准。
1: 请假人2016届全体毕业生，
0: 向恩师敬礼。
1: 向恩师敬礼。
3: 谢谢，谢谢我们的孩子分享的毕业请假条，听上去是不是觉得啊，心里边酸酸的。今天呢也是在电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夏日毕业季的故事。其实呢，无论是三年还是六年的时间，师生们在一起日日夜夜的这种情感真的是无可取代的。那么幼儿园的小可爱们，他们对于毕业季有什么样的作品呢？来分享一下幼儿园的毕业诗，电目当中共同分享。
4: 和我们的幼儿园说再见，还记得第一次来到这里，小小的我们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玩具扔满地，海岸发脾气，是老师时光，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为了进

谢谢幼儿园的小可爱们带来的毕业诗，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奶声奶气的孩子们所分享的离别故事。但是呢，不负青春，相信呢，从昨天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沐浴着不一样的阳光，而今天呢，我们面对以后会迎来更加绚烂的曙光。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春华秋实在点赞。是的，孩子们又要到了毕业季了，想想真快啊啊，花开花落，斗转星移，孩子们已经到了自己的毕业季。还记得呢曾经写下的毕业录吗？写下的那些分享，有没有在同学录里边写一些特别的故事呢？马上就要离开学校了，是不是这一份不舍也是让自己长大了，有些伤感了？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俏冉说，是的，想想曾经的毕业仿佛就在眼前，真的想像电影一样从脑海当中闪过。我们同窗多年，我还记得你，你还记得我，这么多年过去了，点点滴滴依然在心间。嗯，有一种小诗的感觉了哈，有点像同学路上留下了话语。不知道呢，毕业的感觉在我们的心中是不是还是深深的留下了很多的痕迹。栀子花开，又到了一年的夏季，又到了一年的毕业时，每个故事呢其实都有着一段单纯的起伏，有欢乐，有泪水。那么对于我们毕业季的孩子们来说啊，更多的是一份感动。终于要说再见了，相信呢在下一站的时候呢，依然会有很多的笑脸在彼此心中浮现。那么这个夏天之后呢，我们还会面对很多四季，春夏秋冬，还有很多次的别离。只要让自己慢慢学会长大，慢慢的接受这种离别，想起所有的欢笑和眼泪，想起所有的这种故事，我们每个人在心中呢都会留下这种甜甜的味道。那么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夏日毕业季。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童声时代说，我们毕业了。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也可以在群里边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一路顺风，哎，茫茫天涯，相信呢年少的情感已经在此铭记，别忘了道一声珍重，道一声再见。那么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好的，朋友们，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各位好朋友们，下班快乐，欢迎大家在17:07准时来到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周二结束了，距离咱们的三天小长假又近一步了。
0: 三天其实也就是比普通的周末多了一天而已。
1: No, 多的可不止一天。
0: 那是什么？
1: 因为这次不用调休。
0: 那还不错，
1: 对不对？是不是？
0: 那也只是一天，
1: 那就是满打满算的多出来一天，我们完完美美、真真正正、100%定义上的假期。
0: 但你说，你看一看，
1: 嗯，
0: 现在就多这么一天，都觉得是那么奢侈和珍贵。
1: 是小时候盼望快点长大，幼儿园的时候盼望成为小学生，上到了小学了又想当为中学生的这种大哥哥。
0: 嗯，
1: 中学里边羡慕啊，没有暑假作业的大学生，还能有肆意的恋爱。

0: 大学了就匆匆忙忙的想要成为独当一面的大人，被家人认可，然而真的而立了又天天想做回孩子，人嘛，人生嘛，对吧，就是一个大循环啊，
1: 就天天糟心事有点太多了，你还不能跟人诉苦，
0: 是
1: 因为一诉苦你就会发现，哎，别人的人生过得更苦，
0: 免我蹉跎苦，免我蹉跎苦，真的
1: 能不能不要专待我一个人折磨，哎，是这么唱的吗？
0: 祈福
1: 啊，祈福哎呀，其实这么想想我们还真的是挺幸福的，听听别人的苦。
0: 我还跟朋友说呢，说晚上做噩梦被吓醒了，
1: 结果你朋友说什么？
0: 我现在确实没有时间安慰你。
1: 为什么？
0: 你听说过上班喝水还要交钱的吗？从工资里面扣的那种。
1: 哎，如果这时候你把噩梦再想给另外一个朋友分享，另一个朋友可能会对你说，
0: 嗯，
1: 我现在也真的没有时间安慰你，
0: 是
1: 因为你见过请假还得在朋友圈里集赞的吗？
0: 传销公司
1: 反正这些都是今天网上一个热搜话题，
0: 对，
1: 不要跟上班的人诉苦，
0: 对，
1: 额外接受一些负面的情绪确实会加剧我们的焦虑与疲惫，长期接受这些抱怨可能也会损害我们的大脑海马体，
0: 是
1: 可能影响记忆力和情绪调节能力，
0: 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来吐槽那些工作上的苦了，
0: 嗯，
1: 我们来回忆一些美好的事情吧，
0: 说说生活里的甜。
1: 嗯，我们今天好心情小剧场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小时候哪件事情啊让你回忆起来都感觉幸福感满满的。
0: 哦，幸福感满满的童年事迹，
1: 没错。
0: 嗯，
1: 来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可以也就在你们的互动区一起来聊一聊，
0: 嗯，
1: 想一想回忆一下，
0: 嗯，
1: 如果说真的平常天天都在聊，而且一张口说不上来了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那说明你现在每天过得也很幸福
0: 啊，哦，当下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没错，
0: 对不对？
1: 那么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刻就可以进群参与到互动中来哦。

0: 刷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送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阳。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阳，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馋？
4: 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6: 小伙伴们，今天给大家还留了一个梗有趣啊，但是可能这个难度不太大。在粉丝群里刚发出来就破功了。问大家一个问题，狼爱上羊这属于什么恋？
4: 蜜城之恋。对吧，现在的话也是在咱这个徐州打卡三件套之一啊，落地签啊。
6: 灰太狼与翔羊
4: 啊，
6: 是不是狼爱上羊？
4: 那就是你看咱们听友有人在那个群里说，这叫跨物种的虐恋。
6: 恋一座城，空恋一人。看确实有一点这个恋爱脑的
4: 感觉在
6: 啊。还有朋友大瓶子终结了我们的游戏，
4: 叫做
6: 食物恋，
4: 可不吗？狼就该吃小羊啊！
6: 恭喜一个大瓶子，咱们终于是答对了一次。那今天的问号的诞生其实也跟这个季节十分有关系。
4: 怎么说？
6: 咱们很多人都有一个共识，夏天越来越热了。连家里呢从前只开电扇的长辈，现在也是忙憋的得开启空调了。
4: 是。
6: 不过在外出的时候如何去防热这个话题，每年到这个时间都要来聊一聊，大家却很难达成一致。
4: 大多数人会自然而然的随着季节和气温增减衣服嘛，对吧？毕竟智商都这么高。冬天多穿，夏天少穿。有些人则把自己的牢牢的包裹在那防晒衣里边，全身上下只露个眼睛，银行他都进不了。那么疑问就来了，特别今年特别多，
6: 对，
4: 各大厂商啊还都推出了那个什么叫防晒脸基尼。
6: 而且我发现不只是女性有在佩戴啊，我那天一转弯就在单位附近还看到一位男性也戴着的。
4: 宇军老师。
6: 因为我发现就是男性对于要防晒这个认知也在不断的提升。
4: 对，
6: 但是这样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4: 因为人性惯意识的就觉得嘛，穿的越少越凉快，对吧？你看以前我们徐州夏天的时候，路边烧烤摊都是徐州比基尼，
6: 就尤其是男性朋友们。
4: 你对，是的，
6: 女性是不太方便的，
4: 没见过。
6: 我们女性还是比较在意在外面的这个形象的。
4: 按理来说都是。

0: 我们还是比较在乎大家的眼睛的，
1: 对，
0: 所以也希望大老爷们儿也在乎一下我们的眼睛。
1: 是，
0: 你要是练了八块腹肌的话，我们不在意。
1: 真的吗？
0: 如果只一块的话，还是穿上吧。
1: 我就想问一下啊，不做 NPC， 不做演艺人员，就听我们节目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咱就说啊，能数出来大概一到两个有八块腹肌的吗？很少吧？
0: 你太小看我们听众朋友们了。现在大家越来越会注重自己的这个身材养护了。
1: 行，那现在的话，咱就说好了，您要有的话，现在进群你发过来，我帮你谋福利了。我们就来看看，我说就没有。
0: 那倒不用，那倒不用，
1: 是吧？
0: 我刷那些博主不香吗？
1: 也是。
0: 跑题了，
1: 来来来，
0: 我们说的是夏天你穿的少不一定更凉快，我让你们把衣服穿起来。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就虽然穿的少可以减少衣物对于身体的包裹，
1: 方便散热吗？
0: 但是从而增加这个皮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它是有助于散热的。
1: 对呀，
0: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
1: 怎么说？
0: 当外界的温度低于我们的体表温度的时候，也就是它大概在36至37之间的时候，并且阳光相对温和，那个时候我们确实穿的越少越凉快，
1: 就略低于人的体温的时候。
0: 对，但是当外界的温度它越高于我们的体表温度的时候，比如说到了那个38度以上了，并且阳光它又比较的毒辣了，
1: 是，
0: 这个时候穿的少的朋友可能比穿的多的还容易中暑。
1: 真的，那就跟什么早上起来是拥抱太阳，用全身来接收热量的这样的一些辐射了嘛。许多人小时候都在炎炎夏日时候打开冰箱门嘛，只要靠近冰箱内侧就能感觉到这个凉意在。夏天的时候我也想过啊，就晚上要不要住那个很清凉的卧室。但告诉大家啊，这个呢叫辐射散热，它是指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啊体内的热传导给外界较冷的物体。而这个辐射散热是人体主要的散热方式，一般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个是有效散热的面积，第二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当外界温度较低的时候，人体啊会向外散热，衣服穿的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嘛，自然就会觉得凉快。但是外界温度较高的时候，人体就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来散热了，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你就成为了大自然的冷却剂。
0: 对，这个时候衣服的作用它就来了，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去吸收辐射。曾经有一项实验哦，人偶尔穿着衣服时吸收到的辐射最多会降低到就是人偶穿着的衣服的时候，它吸收到的这个辐射最多会降低到60%，
1: 凉快60%。
0: 若是专业性的那些衣服，隔热的比例还会提高到80%。
1: 其实大家以前我们看过一些啊，就这种关于啊地理啊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文艺作品，就知道，越在沙漠里的人，他们包裹的越严实，
0: 对
1: 不对？不仅如此啊，高温场合下衣服的作用，在许多研究中也得到了论证。有人对比了两组参照试验的工作者。高温天气下不穿衣服的人会因为体温太高导致劳动能力下降，而穿着衣服的人劳动能力则相较的会提高一些。
0: 所以在我们每天夏天出门之前，不如先看一下实时气温，
1: 行，
0: 当下是多少度，咱们再决定是要增添还是删减衣物。就虽然我们已经明白了，在夏天为了隔热，其实我们现在要注意一下气温高于体表温度的时候咱们多穿衣服，反之的时候我们少穿衣服。
1: 行，
0: 但怎么样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也很重要。
1: 人体呢有三个重要方式，第一叫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衣服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的影响啊散热的效果。这三种散热方式啊共同决定了亚麻、真丝和棉织品这些吸收性好啊，还有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最合适夏季的衣服材质。
0: 对，这几种材料的密度更低一些，可以帮助皮肤快速的散热。同时呢，亚麻、真丝和棉在夏装当中很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还是很好的，尤其是亚麻还有真丝制品，通常它都是更轻薄一些，还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
1: 对，
0: 那夏天大家穿衣服呢，可以参考一下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在面料上面，我们夏天选择亚麻、真丝这些天然的材质的材料，薄款的棉质面料以及精纺的那种薄款羊毛面料，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
1: 是，
0: 吸湿透气性都很好。那在运动的时候呢，就建议大家选择速干类的面料，可以加快汗液的蒸发。
1: 在面料结构上啊，建议选择针织面料啊，因为针织面料的空隙相较于梭织面料它啊会比较大一点，透气性就会更好。在服装版型上呢，建议选择宽松的版型，面料和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就能加快空气的对流散热。
0: 对，如果大家是短期在高温天气外面工作啊，或者是行走，建议穿着浅色的衣服，因为它受到的热辐射会相对较少一些。但如果你相对在

0: 室外待的时间要长一点的话，咱们这时候就要换一个想法了，我们最好穿红色。
1: 哦，
0: 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会弱一点，它容易让人晒伤，
1: 就穿过面料了。
0: 嗯，如果是在阴凉的天气的话，大家最好穿深色，因为它吸热快，散热也快。
1: 外出的时候除了穿透气性和吸湿性比较好的衣物之外，最好也打把伞或者佩戴一下遮阳帽。
0: 哎，
1: 我知道有很多人特别男士打伞啊，他们的羞耻。
0: 而现在我感觉现在大家自从这个防晒意识，尤其是防晒抗老这个意识增长了之后，很多人就是渐渐也开始打伞了，
1: 是吧？就是我现在就男性啊，防晒衣或者是那种冰袖，现在呢普及的比较高一点了。这伞的话可能有点大家不太愿意打得出门，对吧？那就也其他注意，这个防晒帽、防晒太阳镜咱也给它备上，因为人体的眼睛啊和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如果遭到了紫外线长期照射，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的。
0: 没错，另外大家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即便我们可能又热又渴，我们也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
1: 就很爽呀。
0: 但是你如果喝得太猛的话，会造成人体的电解质紊乱，也有可能就会引发你的头痛、血压升高。过量的冷饮呢，也会给到我们肠胃带来一些刺激，所以建议大家先喝上一两杯，缓和半小时之后再继续去补充水分。
1: 是，我夏天最爱的一个饮水方式是什么呢？用杯子啊装入啊完全和杯沿齐平的一满杯冰，然后在这个冰的缝隙里边放上一杯水，等外表啊都有了那种冷凝水之后，一饮而尽，真真正正的达到了零度的冰水混合物。
0: 所以大老师现在身体不太好啊，大家不要参照，
1: 是吧？虫咬的啊？不告诉我了，那是虫子咬的，免疫力挺好的啊。就从室外啊高温天气回到家之后，也不要立即的洗凉水澡，知道这个很爽，对吧？
0: 对。
1: 但是在炎热出汗的情况下，你皮肤的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洗冷水澡，会刺激血管收缩，可能会引发心悸、头痛这些状况。特别是高血压、心律失常的人群，更容易陷入危险之中。最好啊，等体温你都降了、恢复了，汗液蒸发时候你再洗，并且尽量把水的温度啊控制在38度到40度之间，略高于人体表面的温度。
0: 没错，那么这个建议呢就给到大家了。刚刚看到邓可可的小姐姐跟我们分享到看到男性在夏季在外面穿不穿衣服的话题，
1: 说
0: 虽然我老公他是有胸肌的，但是呢我还是不爱看他的胸肌，因为胸肌还是别人老公的好看。
1: 对，我告诉你啊，上一个拿自己个人老公打窝的人老公我就跑了啊，
0: 这、就是、
1: 注意啊，
0: 你这是在我们直播间这话一出吗？我们也有另外一位小姐姐就说了，那么这位美女可以给我看看吗？
1: 我不得不说啊，你们还挺直白的。
0: 他说的对，反正你自己不看，你就说别人老公的好看，那确确实实那另外一位小美女就来了嘛。
1: 那也不能瞎看，这跟打窝一样。这还是有风险的，就不要乱献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这自个儿欣赏就好，好不好？自己在家里慢慢欣赏吧。
0: 是你刚刚让大家进群分享的，
1: 是吧？单身，我先加油，单身啊，单身好不好啊？
0: 这样啊，
1: 我们不想引起相关的争端、啊。
0: 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就是这样发出来其实不太好，所以大家不要在粉丝群里面发，
1: 是
0: 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里面发。
1: 你让明天苏姐登号的时候怎么办？
0: 就是别看不到，满打满算就咱们四个人看到，
1: 看到
0: 对
1: 啊、哦，
0: 咱们不外流，
1: 行，
0: 对，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发在这里呢，
1: 啊、
0: 别人看不到，
1: 行，
0: 我们就悄悄给我们主持人自己欣赏，
1: 怎么就突然之间就开启了好心情底线身材大赛呢？
0: 好不好？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苏姐，就是这两周也挺疲惫的。
1: 嗯，
0: 我们就是分享分享，明天早上我们在平台上给苏姐一个惊喜。
1: 行，苏姐说哇，好。来吧各位朋友们，但是我听说啊、现在身材照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拍摄技巧和可以造假的。
0: 是的，一些 P 图上，今天刷到抖音
1: 说能加假腹肌，对不对？
0: 能完全
1: 能加假的马甲线，
0: 这就是平平无奇的、
1: 啊、
0: 你不光说真的真假，这个身材你想要什么身材都可以一键 P 出来，
1: 是吧？
0: 不需要任何的技巧，
1: 一键就给它戳成卡戴珊，对不对？就用那个液化功能在腰啊丝一下就进去了哈。
0: 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小姐姐们是真的很厉害。
1: 她说，
0: 邓可可的小姐姐回应了，那个要看她老公胸肌照的小姐姐说：“你有老公吗？我们可以换着看。你要是不跟我换着看的话，你也休想看我的，
1: 是吧？”她说：“我老公张凌赫。
0: ”张凌赫好像还真没什么胸肌，
1: 真的吗？
0: 还得再练。
1: 继续努力吧，各位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进群啊！一路好心情，拼手。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9: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7: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啊。
1: 各位小伙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回忆一下你上学，你的小时候觉得最幸福的事后事情有哪些，
2: 都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1: 对，其实刚才粉丝群里面大家晒了好多的，这是什么动画片啊。
2: 童年时候啊，就可以是如数家珍的各项佳作啊。
1: 就是回到家，放学之后回到家看动画片的时候是最幸福的。
2: 对，
1: 什么足球小将、恐龙战队、四驱兄弟、灌篮高手，
2: 对，
1: 反正只要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一门心思只想着自己的，现在叫什么追的番又更新了。
2: 对，作业什么的就放在晚饭后慢慢磨吧。
1: 还有看到阿鱼他说，夏天傍晚的时候我在阳台去吃完晚饭，然后呢爸爸会开着摩托带我和弟弟妹妹先去漫无目的的兜圈
2: 兜风去，
1: 回家呢妈妈已经洗好了碗筷，好具体啊。我们洗完澡要么就是一大家子一起去外公外婆家门口去吃西瓜
2: 串门子，
1: 热了呢就进去吹空调。要么呢爸爸妈妈就带我们一起去城里面一个很大的超市里去看书，买零食，偶尔呢吃上一顿肯德基真的就超级满足。
2: 是，然后呢琪琪跟你说拜拜，当时谁懂啊，小时候下雨天或者停电了，打雷的时候是要把家里的所有的插座插销都拔掉的，然后一家人就待在屋子里边听下雨的声音，坐在一起聊天的感受，自从有了手机之后就再没体会到了。
1: 对，大家都面对面或者是一起吃饭的时候可能都各自架着手机在那里打着自己的游戏或者追着自己的剧。
2: 是，现在大家就拼好饭拼个桌而已啊。
1: 还有这个小爱他说那个时候让我觉得很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有爸爸去哪儿和古剑奇谭的夏天。又有真人秀可以看。
2: 是，
1: 你别说这些真人秀和影视剧就不说了，因为每一年夏天都会有一个爆款。但是爸爸去哪儿真的也就只有前两季好看，
2: 差不多。
1: 那后来他自己也知道不好看了，只在网络上播了，都不上新了，
2: 就变成网综了。还有秋琴，当时某个盛夏的傍晚啊，窗外是紫粉色的晚霞天空，夕阳啊给云镶了一个金边儿，风揉着头发把我从凉席上唤醒啊，能听见爸爸妈妈在厨房里边叮叮咣当，鼻子里边满是饭菜香，甜甜嘴唇坐了起来，那台老风扇还在摇着脑袋，像在找谁，游戏机呢还插在电视上，桌上是我的滋水枪，墙边啊立着蜻蜓网，网帘纱帘里边盖着西瓜，还有半个小时今晚啊湘北要打襄阳呢。
1: 哇哦，
2: 很具体，
1: 好具体。你有没有发现当这些回忆你形容的越具体，那些画面像过电影一样出现在面前，
2: 这个就叫中式梦河。
1: 而且呢还是就是虽然我们并不是同样的一个童年，但是都有一些类似点在这里，
2: 是
1: 就那些平淡的幸福，
2: 是
1: 还挺押韵啊，特工说。对，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那些年小的时候最让你感受到幸福的事情都有哪些，
2: 对吧，也来分享分享这种中式梦河的场景。
1: 今天呢我们的假青车厢麦咖风呢也是唱一首和光相关的歌曲，
2: 那多了。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光，
1: 没错，很光，哒哒哒哒哒，
2: 陈粒，
1: 对，反正这首歌就是光嘛。
2: 是，
1: 同时其实陈粒这首歌有一首很好听的翻唱版本，之前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
2: 是
1: 来跟大家今天可以再听一下。
2: 行，
1: 是艾热夫妇俩一起演唱的歌曲
2: 光。
1: 没错，我们来找到这首歌，同时大家可以一起来演唱一下。我们也感谢贾青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个板块支持，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还有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猪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2: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3: 到底是什么风？
2: 哼，这是车厢麦咖风。
4: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啊，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欢迎各位啊。
1: 我看到很多小伙伴已经看到自己本周工作的光了，那就是本周只有四个工作日，周五就可以放假了。
0: 是，
1: 不会有小伙伴已经投入在工作里太投入忘记了这个好消息了吧？
0: 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可是我们不按这个法定节假日走有的啊，
1: 如果能错峰休息其实也挺好的。
0: 是，
1: 今天我们也就唱一些和光相关的歌曲。
0: 嗯，
1: 马上放假多开心啊，
0: 我们来
1: 听
0: 听看
1: 花姐。
2: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传奇，多么奇妙的机遇，翻越过层层白云，有一道绿光，幸福在哪里？
1: 绿光，
0: 嗯，
1: 这也是小时候很喜欢听的一首歌，但是我从来都跟不上孙燕姿的嘴速，
0: 是吧？到后来就现在还有一部那个尬谱，白别刚忙，我得跟我有谁？
1: 对，每次我觉得这首歌太帅了，太酷了，但是就是跟着唱不下来，
0: 是
1: 还是挺厉害的。我们花姐，
0: 哎，
1: 今天黎明前出发也是第一次发出来自己的歌声啊，
0: 我们听听啊。

0: 哎呦，一顿吃几个酱碧晨啊，
1: 这是在学校得是参加十佳歌手的那种水平了。
0: 对，而且那个转音的感觉，
1: 他的这个发音的这种方式我非常的欣赏，
0: 毕竟人家是零四后。
1: 你说什么？你说零什么？
0: 零四后，零四后、啊、
1: 人家零七年的妹妹，
0: 零七年、
1: 啊、
0: 零四后嘛、
1: 啊、对对
0: 对吧，你看零七
1: 零四是有什么特别的？
0: 没有
1: 说法吗？
0: 倒没有，不过零七的话很好、零十很便宜。来吧各位朋友们、
1: 哦、我们听一下那位戴眼镜的男士啊、哦、这位叔叔，
2: 逛青竹之站，逛散落地方，逛在掌声间隙中，他晃忙，他在串场，不看得上脚本，在台上演出最后一场，全村的人们在座位上继续看时间如何一起这剧场，在风中长他的泪光，谁在风中唱着食堂，这故事一开始自己都为了那边亮光亮亮亮亮
0: 最后的摆烂。
1: 我撤回叔叔那句话，
0: 是吧？
1: 这位哥哥、
0: 啊、真的，
1: 今天发音非常年轻，
0: 而且特别有那个就 swag，
1: 对对，而且最后还有点调皮。
0: 对嘛，不是不是不是，就记不住了，口胡啊！
1: 哎呀，你别说，我们这位戴眼镜的男士，这个风格就是多变。
0: 就我现在也明白了一点了，为什么有一些就是那些个，你发现啊？rapper， 他们故意要把字这个字啊发的这么模糊不清，
1: 因为人老是模糊不清，你就不知道到底说了什么，
0: 对，别人就不知道你唱错了，对吧？
1: 人家觉得我非常的厉害，
0: 哦，
1: 因为我的语速都非常的快，
0: 是。来吧，还有 Linda 啊，他说的稍微有点伤感了。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呢，是说大家一起回忆一下小时候哪件事情，现在想一想，幸福感满满。
0: 嗯，
1: 我们刚才有一些小伙伴给的一些很具象的描述，
0: 很中式梦和的那种。
1: 他说你们今天的话题呢，有一点太伤感，因为奶奶五一的时候刚刚离开。
0: 哦。
1: 然后这些美好的画面，我感觉都是我小的时候在奶奶家里度过的时候才有的画面。
0: 真的。
1: 现在想想呢，就会觉得很伤心。
0: 哎呀，我到现在的话，我不太吃啊、那些老式的糕点。
1: 哦，也是因为它会承载太多当年美好的回忆。
0: 对，就是呢，你想想，像我们这样的一些朋友，只要不出去或者没有外地人来的朋友，也不会买这些什么所谓的蜜三刀或者桃酥嘛，对吧？我们可能就是买点什么小蛋糕啊，或者现在流行什么东西，弄点泡芙啥的。但是啊，小时候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奶奶藏在碗柜里边的那些是啊，什么橱柜里边的，就这个什么老式牛皮纸给他包的桃酥，
1: 哦，
0: 或者就买来那种真的是灌满了麦芽糖的蜜三刀一类的东西。
1: 对。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来一起唱一下和光相关的歌曲，我们也为自己的生活里面打上一束光。
0: 是，然后叮当问啊，说这什么车好帅啊，
1: 确实
0: 啊，一辆老爷车，复古的 vintage 啊，
1: 对，这非常非常的好看。
0: 是，然后感觉有一点点像什么呢，有一点点像当年啊出的雷鸟。
1: 这个好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因为它好有记忆，好有年代感，好有记忆感，
0: 像雷鸟啊。
1: 对，来吧，但如果大家知道也可以在群里面来回复一下，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蟠桃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景观路到三环东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2: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抖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抖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形路段依旧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环形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进入到十八点之后的路况。那目前湖东路的双向呢都有一点拥堵了，也看得出来很多小伙伴也是提前下班了。还有呢，响山路由东向西和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也是开始拥堵了，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哦。今天呢下班路上除了路况，其实还有一些得有好心情嘛，因为我们叫一路好心情嘛。所以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本来是想说是一个很治愈的话题，
1: 对，
0: 因为小时候哪件事让你回忆起来心里就会暖洋洋的，嘴角不自觉的就上扬了。
1: 现在听着大家分享好像都是特别具象化的画面啊，
0: 现在甚至有的时候有一点伤感，因为很多的小伙伴们这些快乐和美好的幸福回忆是暑假很小的时候发生在爷爷奶奶家里的。
1: 对，还有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啊，我这个人不太多后悔，但有一件事我是真的后悔。
0: 什么？
1: 我们家就是我从小长大的那栋房子后来拆迁的时候，我没有去最后的给他记录一下影像，没有任何影像记录下来，只可能会有一种啊非常只言片语，就我小时候比如满月呀、或者其他我童年期间啊偶尔拍到的这么一些啊非常非常小的角落，但是没有跟我原来也有水象星座嘛，没有把原来的家的话啊完完整整通过现代的这样影像资料的方式给他记录下来，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
0: 非常重感情的一个人，那我就不是、我就基本上能清干净就是清干净，不占内存为好，
1: 是吧？这个的话就是让你用来回忆的。
0: 嗯，
1: 为什么它就组成你童年里边？你想想，70%的碎片都是在这里组成的，很可能和70%的事情，
0: 嗯，
1: 你印象里边关于童年的回忆啊，关于儿时啊，都是在这里发生的。
0: 嗯，
1: 所以呢，我现在偶尔路过的时候，我都会专门的转到那个小区附近再去看一看。为什么现在还只剩了一棵树了？别的什么都没有了，剩了一棵大槐树啊，就没了。
0: 我只记得我，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寒暑假上，爸爸妈妈工要工作的时候呢，我就跟表弟们都在外婆家，然后有很多的被表弟们欺负的记忆，写了满满的一个日记本儿。
1: 死亡笔记，死亡笔记啊！
0: 因为我每次都会拿出来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分享
1: 啊，
0: 他们每个人都很想看一下我那个日记本里面到底记了什么
1: 啊，
0: 但我怎么都找不着，
1: 是吧？
0: 啊，可能就是后来想的这些记忆吧，要给撕掉，
1: 是吧？就是不要记仇。
0: 我还记得，就是姥姥家里有一棵不是很大，也不是当时算参天，但是没有那么大的树。就我对于这个量向来没有概念。
1: 小孩嘛，
0: 我把它一年级的时候，我把它写在我的作文里。
1: 参天大树，
0: 我写参天大树也能算参天，对于我那个时候的身高比例而言。但是我发现有一点我夸张了，我写那棵树需要五个人手拉手，才能围过来。
1: 是。
0: 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啊，大概也就一个半人、两个人、甚至一个人就可以围过来。但当时对那树完全没有概念。老师那次夸奖了我的作文，说写的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形象、非常的生动。只不过是真的有这么大的树吗？
1: 你说老师，我家住在全山森林公园，得去全山森林公园里找这么大的树了。
0: 反正就是童言无忌吧。
1: 啊，
0: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回忆。
1: 是，其实小时候啊，特别喜欢做的一些事儿都是什么？都是。就跟现在刚才一样，就是在生活里啊，偶尔说那么一点小谎，或者是做一些别人不给做的事，你就觉得特别刺激。
0: 我现在有一些画面，大家一形容就像看老电影似的。我还有一个画面特别简单，就是那时候比如说每天放学口袋里只有10块钱的零花钱。
1: 只有你什么家庭只有十块？还每天是只有10块钱，已经不能用只有来说了。
0: 反正就有那么一点零花钱。
1: 每天要有10块钱，那我觉得都能成孩子王了。
0: 对，尤其是那种，就比如说从我小学自己放学回家会路过我的幼儿园，然后那时候呢，幼儿园刚好你看到爸爸妈妈们接那些小。

0: 孩上学
1: 啊，
0: 真是觉得自己是个大姐姐了。然后门口幼儿园门口卖的东西，我可以随意的，因为我自己有零用钱，我可以去买。然后看到那个幼儿园里面的小朋友们，还要跟爸爸妈妈撒娇，
1: 嗯，
0: 然后才能让爸爸妈妈帮我买的时候，
1: 我想吃个淀粉肠，都还得求得哭求。
0: 对，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哇。太有满足感了，
1: 是，
0: 就我就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1: 真的，你那时候10块钱的购买力相当于啊你现在在山姆里边买2000，真的是一样的，
0: 太夸张了，
1: 差不多，你想想那个时候都是以毛为单位的零食，
0: 反正现在就感觉，但是现在你再去吃那时候特别喜欢的那种学校门口或者幼儿园门口卖的那些小零食，就已经吃不出来那个味儿了。
1: 但是我曾经啊，我真的是按网上这样一个风潮，就跑到我原来这个中学门口死气白赖的吃了一顿，
0: 是不是没那味儿了？
1: 我觉得真太快乐了，
0: 还是那味儿，
1: 我吃撑了，我才花了30-40块钱。
0: 啊，原来你的快乐点在这儿
1: 啊，不是这，而是什么呢？你就觉得说和他们的回忆，原来哪怕这时空都已经相距10几年甚至20年了，
0: 嗯，
1: 但是你和现在这些小孩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共通的关于求学或者关于这个城市的共同记忆的。你听他们在这下了晚自习之后拿那个小一次性杯子就款那些什么所谓的麻辣烫关东煮，然后就在那边吃边聊，聊的还是我们这时候的事儿，就是干嘛呢？哎，你这次估分你估多少？就还是这种，你知道吗？哎呦，明天的话，我今晚高低不写了，我今晚我得追番，然后明天早上我去早的话，你把那个什么作业拿过来我抄一抄啊。都是这样的，就你感觉哇，一切都是昨日重现，而且呢，校服还那么丑。你就觉得哇，我的青春回来了。
0: 校服确实还那么丑，但是今天看到了很多大学的毕业学士服已经变漂亮了很多，
1: 就不是原来什么那个什么粉边紫边一类的了。
0: 对，
1: 像我们艺术学的话，或者就是艺术专业就是粉边的嘛，那领子。
0: 我们是你是艺术学，我是文学专业。文科也是粉边的，
1: 粉边的，
0: 就是理工科可能是黄边的。
1: 对，
0: 就当时就有点大多数是全国统一的，但是现在很多学校会有自己的设计的学士服了。
1: 就更有设计感一点。不再是原来那大黑罩子了。
0: 对，
1: 嗯，
0: 甚至会有些颜色的差别。
1: 是，
0: 还有什么纯粹的小时候的回忆呢？比如说，就像暑假啊，午觉醒来，桌上有一碗冰镇好的绿豆汤，
1: 嗯，
0: 窗外的蝉鸣阵阵，但是屋里面凉风习习。还有有时候我会觉得，尤其是南方跟北方的城市，都会有属于它自己的味道。
1: 有
0: 冬天的时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是，你只要一在那个环境当中闻到那个熟悉的味道，就觉得哎。那个时候的回忆全都回来了。
1: 是，夏天的专属回忆有哪些呢？首先啊，真的是啊，怎么擦都擦不干净带着蒜味的西瓜。因为家里就怎么擦都擦不干净嘛，
0: 因为你都用同一把刀，用切菜刀来切西瓜了。
1: 对，然后就那个用咱那时候都不叫菜刀，
0: 那叫
1: 石刀。
0: 什么叫石刀？
1: 就是比较啊方言一点 local 一点纯铁打造的这样一把菜刀、
0: 啊、
1: 因为它自己一个物理性质嘛，甚至那把菜刀都可以算是祖传的那种、
0: 啊、
1: 然后接着切完了之后它总归是带着一点点这样的一些辅料的味道，然后这就是构成了一个童年的记忆。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
0: 什么味道？
1: 就爸爸呀晚上这夏天应酬完了回来之后，毕竟夏天嘛睡觉也没那么容易，对不对？
0: 嗯。
1: 回来之后啊就他打那嗝的味道，应酬完的就混着酒的那个味道，这个也是我的夏天回忆之一。
0: 他的每个人的夏天回忆还是有点区别啊。我夏天其实很多回忆可能是游泳圈，然后水池游泳池
1: 消毒水
0: 消毒水的味道。
1: 哦，这夏天的时候会去游泳。
0: 小时候很喜欢游泳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尤其是在自己还没有完全会的时候，得抱着游泳圈的时候。
1: 我现在发现啊，小的时候胆子是真大呀。
0: 啊，你不用游泳圈？
1: 不是，就对呀、啊，那个时候谁用游泳圈？就是啊，不会游泳圈，但是什么呢？也不会去挑战深水区。就在那个1米的浅水区，那时候也没有专门的儿童池嘛，就在那儿啊，干嘛呢？就是滑了，想象着自己能够靠影视剧里的模仿、动画片里的模仿学会游泳，然后就在这儿，然后喝了好几口水，甚至啊，像我们男孩淘的，还会干嘛啊？去河边游野泳。回来之后那一顿打呀，
0: 那是听着就觉得不太卫生。
1: 不是不太卫生，不太安全。
0: 对，又不安全又不卫生。
1: 是，这就我们夏天回忆嘛。
0: 对，那但是我那女孩子就不一样了。我印象当中小时候非常喜欢游泳，是很喜欢看不同小朋友的游泳圈都长什么样子。
1: 哦，就比
0: 一定要选一个非常漂亮，不是比啊，就是一定要选一个非常漂亮的游泳圈，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开心。
1: 哦，选的开心。
0: 嗯，
1: 那如果发现别的小朋友的游泳圈比你的好看呗。
0: 那哎他很有眼光。我买的时候都没有看到那一个，下次我如果看到那个的话，那我也要换那一个。
1: 你看，这就女孩的快乐啊，是吧？还是购物啊。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回想起来小时候让你觉得最幸福、幸福感很爆棚的事情是什么？是考试考得好了，然后爸爸奖励的游戏机，还说跟小伙伴一起向大老师说去。

0: 游野泳、钓龙虾，
1: 嗯，
0: 再或者是呢，就是奶奶藏在冰柜子里面的糖果，嗯、或者是冰淇淋被你发现了，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
1: 其实还有一些是属于我们男生的了，跟女孩的话可能关系不太大了。
0: 嗯，
1: 干什么呢？就暑假里边啊，零用钱没有特别多，嗯、或者的零用钱都是固定的嘛。
0: 嗯嗯。
1: 但是暑假天天闲都花完了，干嘛？三个发小臭皮匠一起干什么呢？
0: 干什么？
1: 凑五个币。
0: 凑五个币干嘛？
1: 然后一起去街机房里边、
0: 哦、
1: 三个人打一台机器，其他人两个人看着，就这么看着呀，其他人
0: 一起凑的，那谁来打呢？
1: 就起你看着总比在家里待着强吧，对不对？就是干什么这台机，对不对？谁能够一击毙命，然后打完这一个周期之后来下一个人，谁最擅长这个游戏品种谁就过来，然后让我们三个能够把一下午的时光通过三个人凑出来的一块钱给他度过掉了、嗯、这就我们夏天很开心的男孩的回忆。或者有时候还去网吧，就是那时候在等钱多了点、年龄大了点就干什么呢、瞒着家里人，我们去看书了，我们写暑假作业去了，一头钻进网吧里。
0: 还有朋友提起到的是西瓜味的泡泡糖、
1: 哦、
0: 跳跳糖，还有粘牙糖，
1: 粘牙糖就麦芽糖，长得像牙签一样的、
0: 唐僧肉，
1: 唐僧肉萝卜做的，
0: 不啊，不是无花果，
1: 不不不，他给你写的叫无花果，其实全是大萝卜做的。
0: 特工也说五个币都能玩一天了，
1: 对呀、
0: 三国战记能通关，
1: 是
0: 西游记也可以通关。
1: 哎，我们最喜欢的是铁钩船长，为什么呢？那是为数不多啊，打完了铁钩船长之后你能从头再开始的，他轮着。
0: 男生的快乐还是都在游戏里啊，包括现在也是经常看到一些同事每天的分享的快乐时光是在窝在一起约好打游戏。
1: 对呀、那个时候甚至还能遇到一些什么的，小区里小区附近的那些啊就该溜子、干什么的，看你打得特别好直接干什么关机直接给你重启了，我们记者敢怒不敢言啊。
0: 那还看到今晚早睡了吗，他说小时候很喜欢什么钻被子，
1: 钻被窝，
0: 尤其是那种太阳晒过的被子
1: 啊，
0: 暖乎乎的，而且有一股太阳的味道。
1: 小时候真的是有什么的幽闭喜欢症，就喜欢钻进什么衣柜里啊，然后还有就是像什么那种密闭的空间里边，让自己感受那种略微缺氧的感觉，其实体感非常难受，夏天又湿又冷，但就喜欢往里边躲。
0: 然后有人问大老师，你有没有玩过玻璃球？
1: 玻璃球
0: 就其实话说叫
1: 弹溜蛋，
0: 哎对对对，
1: 玩过啊，只不过呢玩的真的是不咋好，都被别人赢去了啊。
0: 对，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小时候让你最难忘的回忆吧。

0: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送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土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2: 下班了！
0: 下班了！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3: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4: 我是你们的老师啊。
0: 哎，
4: 最近很多智慧型博主都开始整活了，让我们一起关注前额叶，大家有关注过吗？
0: 前额叶是什么呢？它是主导我们注意力、情绪还有认知能力的，可以说是我们大脑的总指挥部，
4: 就大脑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当我们的前额叶长期的处于超负荷的状态里呢，时间久了就会精神疲惫。端午将至，有3天的假期，我们不妨暂时告别一下城市的喧嚣，给紧绷的大脑放个假，漫游一下夏日的宝藏城市。就像刚才我们宁波的朋友还说的，约好了明天就要去露营了。我们也可以在一些慢风景里面好好的守护下自己的前额叶。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些很适合去欣赏大自然风光的目的地。
4: 行，第一个的话就是假期可以考虑一下的，这个地方还不算特别特别的火。目前旅游热度的话，跟其他的同省的这些城市相比的话没有那么的高。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这样的。
4: 对，广东茂名。而且茂名的蒸菜蒸排骨啊还有

0: 他们这样的一些广味的这样的一些食物非常出名啊。
1: 哎，
0: 茂名风光斑斓多姿，北有草甸森林，南有这个滨海沙滩。如果呢既想要体验山海，又想避开人海，不妨来这里啊，远眺山水天光，舒缓疲惫的双眼。
1: 嗯，
0: 茂名的北部呢，信宜有着万亩草原的天马山，独具南国特色的草原风光。再往南是山海相连的雁镜岭，在茂名啊，你不永远不会看腻。所谓的这些大海和千百种蓝，
1: 嗯，
0: 早上你登上悬崖栈道，听浪涛拍岸，还有呢，任清风拂过耳畔，静静的看眼前南海的脉动。
1: 其实看过了大海之后，我们可以回到岸上，因为茂名还是远近闻名的什么呢？中国栗香。
0: 哦，就其实啊，你们看那个什么岭南的荔枝，以前说那岭南就是这一块的，
1: 对，就发配岭南。
0: 真的，
1: 种植荔枝呢，已经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了。
0: 嗯，
1: 这个产量大概是咱们全国的四分之一。
0: 有，
1: 全球呢，每5颗荔枝就有1颗是产自茂名。
0: 嗯，
1: 在水果之乡，水果也成为了做菜的原材料。
0: 嗯，
1: 荔枝木烧鸡
0: 不错，
1: 荔枝蜜、
0: 哎、
1: 荔枝酒、
0: 哎、
1: 也让古老的清甜有了更丰富的滋味。如果大家觉得直接吃口味有点单调，就去年我们有小伙伴去尝试用荔枝去蘸酱油吃，
0: 觉得怎么样呢？
1: 就是说有一种吃到三文鱼的感受。
0: 就咱们也尝一把，什么叫做真真正正在树上刚下来的活荔枝，对吧？
1: 对。
0: 而且广府人他是爱吃鸡的，
1: 嗯，
0: 鸡有鸡味是广东人对美味最高的赞赏。
1: 嗯，
0: 既然来茂名呢，那寻找本味，新鲜的荔枝肉可以用来煲鸡汤。
1: 嗯，
0: 当清甜的滋味渗入鸡肉当中啊，这鸡汤也会鲜美无比。
1: 对，那在广东其实白切鸡也是宴席的一个门面嘛，
0: 白斩鸡啊，
1: 也是家的味道。
0: 是，
1: 只用清水和时间就可以成就这一份朴素又直击人心的本味佳肴。
0: 嗯，身在海边当然少不了各位海鲜啦。茂名人也是深谙着靠海吃海的智慧啊，认为食材得新鲜，烹饪要简单，白灼、清蒸、水煮这些烹饪方式也是将南海的馈赠化作原汁原味的鲜美。
1: 对，刚刚我们有小伙伴说，哇，你们上来就看到广东了，太远了，能不能近一点
0: 啊？
1: 稍微近一点
0: 啊，
1: 我们去陕西吧。
0: 陕西
1: 啊，还是近一点的。
0: 行，
1: 陕西我们也不是说那种大热门西安啊，那些就不说，咱们去咸阳。
0: 咸阳，
1: 咸阳逛逛看看嘛。
0: 行，
1: 今年咱们有一部热映的总台大剧，前几天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恶战在舞台中央》，
0: 主角，
1: 对，主角，不仅剧情引人入胜，剧中的一些陕西文化更是圈粉无数。这主角易秦娥从这个乡村放羊娃长成了这个秦腔皇后的故事也很励志。
0: 嗯，
1: 也让这古老的秦腔圈粉无数。我看到最近戏剧节那酒店门口都有著名的就是秦腔演员在那里表演卧鱼。
0: 嗯，
1: 也让这个咸阳的咸阳老街还有凤凰台以及佳慧商场等等剧中的取景地也火了起来。
0: 是，这咸阳的话就一个缺点，
1: 嗯，
0: 容易晕碳。陕西毕竟那就是这个碳水大省了、
1: 啊、对，
0: 像是你现在漫步在这咸阳老街啊，青石板路上仍能找到剧中熟悉的场景。
1: 嗯，
0: 什么叫这个灵灯凤凰台，可以触摸到600年风雨沉淀的古城文脉。
1: 嗯，
0: 如果想在夏日寻一处小众的宝藏城市，蒸蒸日上的咸阳值得你来打卡。
1: 对，涛哥你看领先这个主角播出之前嘛，说4月份的时候就去过咸阳了，
0: 是吧？
1: 也可以分享分享你去的时候的感受。
0: 是，
1: 大家的这个端午小长假有什么样的安排，也欢迎大家分享出来，给还没有做好旅行规划的小伙伴们一点点灵感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听说厂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5: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哇、
6: 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7: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8: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9: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0: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最近呢，在陕西的商洛市啊，有一个幼儿园在组织了六一前夕的亲子迷你马拉松活动中，36岁的同学父亲董某在陪跑过程中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董美的妹妹啊，董瑞介绍，当天啊，大班组路程大概在5公里左右，家属质疑园方救援不力，为购买保险而且错过了黄金四分钟。

0: 的救援窗口期引发了广泛关注，目前多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但责任的划分和赔偿尚未达成共识。律师指出，活动中家长签署的免责声明若不合理免除组织者责任，依据民法典第497条属于无效条款格式。幼儿园不能靠意志协议来规避赔偿，若园方存在着医疗配备缺失、应急响应迟缓这些过失，是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若受害人自身存在健康问题且未如实告知的，可减轻组织者的责任。
1: 继续再来关注，今日呢，湖北有一名孩子首次去尝试了漆扇的制作，全程的操作是频频出错，谁知道呢，失误造就了独特的自然的纹理，成品呢色彩很灵动，韵味十足，它的颜值呢甚至是超出了常规的作品。很多网友就笑称说，以为过程全错会很难看，没有想到结果那么好看，很有意境，也引发出了大量的共鸣。有不少网友从这一个现象当中提炼出来了一个生活智慧，不必苟求每一步都走得标准，哪怕沿途路线全部都出错，只要最后抵达想要的终点，所有的曲折都有意义。还有时候呢，生活就像这漆扇，你精心策划的未必如愿，但无意间的失控却可能成就惊喜。
0: 是，
1: 有些时候呢，有些事情我们可能会用固化的思维去想，可能总是觉得它是错的，但是答案却意料之外变成了对的。所以有些时候呢，真的还是要跳出我们自己的认知圈。
0: 是，来一起关注吧，关注一下世界杯啊。人口仅 54.6 万的福德角首次征战世界杯，西班牙27角打门颗粒无收，最终0-0逼平西班牙，上演超级大冷门。恰逢中国建交50周年，福德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地。该体育场呢，于2013年正式移交福德角，占地9.4万平方米，可容纳1.5万人，填补了福德角独立后无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时任福德角总理的内维斯曾经感慨，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福德角国家体育场是福独立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网友们也戏称，中国虽然没进世界杯，但中国帮助别人圆了世界杯的梦。中国人我们网友也表示虽然世界杯没有我，但是世界杯处处都是我。
1: 对，就只差球员没有到场了，
0: 是吧？说不定球也是义乌出来的呢。
1: 是赞助，是，
0: 对呀，
1: 赞助商里面有很多咱们中国的品牌，
0: 对，
1: 甚至老布布的也在开场进行了表演
0: 啊，泡泡玛特。
1: 继续再来关注娱乐方面今日头部短剧演员王格格还有刘霄旭纷纷都官宣进入了话剧行业。王格格向粉丝透露说自己呢将尝试一些新花样，包括话剧。那刘霄旭呢是直接在社媒上面官宣自己今年呢将要出演话剧。那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短剧行业在今年也是迎来了深度的洗牌。王格格在参加某综艺的时候也透露说，受到 AI 的冲击，很多中腰部以下的短剧演员如今面临无戏可拍的处境。
0: 毕竟有些老戏骨都已经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演出触角都放到了短剧行业了，就导致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戏更少了。再来关注吧，今年三月周杰伦凭借着全新专辑《太阳之子》震撼上线，其中一首女儿殿下是写给最小的闺女杰森达的。因为编曲特别新颖，风格也特别独特，受到了歌迷们的喜欢，甚至不少粉丝们认为这是本张专辑中最能体现周氏音乐创新综合的歌曲。哎呦，不错
1: 不错，
0: 超厉害的对吧？甚至呢，6月15号女儿殿下的 MV 也正式上线了。 MV 中爸爸的扮演者不是周杰伦本人，而是好友林伟恒。周杰伦回应说，为什么不自己出演的时候，他说当爸爸的心境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如果本色出演当然也可以，不过呢他指他的这些朋友是男女角色都可以完美出演，能在小孩面前风度翩翩又疯疯癫癫，真的太适合这个角色了。而林伟恒呢则大赞周杰伦，不管再忙，家里的小朋友一叫他就会想用最快的方法速度回家。周杰伦周董他也开家长会对吧？他前段时间也出来这个新闻了。
1: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群，跟我们一起畅聊哦。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狂想，我有我的眼。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狂想，我有我的眼，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5: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3: 我是丧丧，
5: 咱们就是
3: 丧气妈组合。
5: 来吧，今天想问问大家啊，你有哪些瞬间和场景是回忆回忆在童年的时候特别幸福的？
3: 哎，其实有很多小伙伴给我们后台进行了留言，我们来一一分享一下。
5: 云鱼
3: 云鱼他说，夏天的时候吃晚饭的时间呢，就像就会

0: 和几个小伙伴端着自家的碗坐在空地的板凳上面一起吃饭，聊聊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什么梦，然后再看看远处天空的云
1: 的形状。
0: 对，
1: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儿，特别是咱不是说做的，就是以前住自建房，大家住胡同的那个时候啊，最快乐的事儿你知道是啥吗？
0: 什么呢？
1: 就在这种夏夜里边，小学的时候开始放暑假嘛，
0: 嗯，
1: 然后人家啊，因为如果是烙烙馍、炸丸子什么的、炸馓子，就会从下午开始准备了。这个时候你往他们家那个什么院子里边一去，走出来玩啊，对，你看，哎呀，那这炸丸子呢，然后人家就邀你一起吃晚饭，这小孩们就饭是别人家的香，
0: 哎，有点那个电视剧《小巷人家》里面的画面的感觉，
1: 真的就这样。那时候啊，彼此有点什么好东西，第一反应一定是分享给大家，而且到了夏天的时候，由于各家各都有自己的院子嘛，有时候会种点那种自己长出来那种葡萄。不好吃，但是
0: 好玩。
1: 对，然后小孩们就每天盯着那个葡萄啊，这夏天里边挨个数，就数一暑假嘛，就想着那颗葡萄什么时候变紫，我一定要把那颗吃下来。
0: 还有看到好梦，他说放学一回家十分钟写完作业，这时候呢小伙伴成群结队的会来找我玩、于是呢刚学会自行车的时候，我就跟小伙伴一起组成了车队跑到浅浅的河边去抓小蝌蚪去做游戏、
1: 是
0: 玩到天黑了，天快黑了，然后要吃晚饭了再回到家里。
1: 是
0: 妈妈做好了香喷喷的饭菜，听着爸爸妈妈聊天，吃完了饭之后呢自己会打开动画片去看看喜欢的动画，
1: 就那种动画频道
0: 对，然后9点钟准时睡觉，就很普通、但是特别的幸福。
1: 就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看1988请回答，就这部电影的、这部电视剧啊、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真就这样的，到一到饭点的时候就说回来吃饭啦，这一声啊到现在可能就再也听不到了啊。还有秧不是慢，它是过年吧，小时候过年真有年味儿啊，临近过年会大家什么的，老就是家里边女眷们啊，会一起就开始扯老婆舌织毛衣、就开始谁家你看有暖气或者暖暖乎乎生炉子，就在一起吃毛衣，然后就开始的扯老婆舌，大人小孩呢聚在一起，大人包饺子做饭，晚上打扑克看春晚，小孩呢一起玩，晚上广场上大家还会把过年期间积攒的什么窜天猴啊，对吧，这些个烟花呀弄起来一起放，那时候春晚小品还很搞笑，现在呢一去不复返了。
0: 还有小徐他说，我反正都挺幸福，我童年过得很开心，因为在大院里面生活，同龄的小伙伴们就很多，六一的时候我们有比赛活动的时候也会有礼物，然后有图书馆，一到夏天呢空调就猛猛的开，我们会坐在那里看朱德庸
1: 漫画、
0: 暑假的时候呢会陪奶奶看还珠格格，然后呢去上英语培训班，课间呢还会放蝙蝠侠，
1: 是
0: 至今还记得毁容的那个吓坏了，
1: 哎呀，
0: 哎，真的，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这么想，可能现在的职业也是有一种天选在身上。你知道我小时候跟就是小区里面同龄的一些小女孩们，我们会干什么事情吗？
1: 那自己办联欢会吗？
0: 对，就是自己会办那种联欢晚会，自己设置一个主题，
1: 是，
0: 然后每个人要拿出一个节目，然后我们还会自己一起去买一些装饰品，就到那种宣武市场去买一些像过年的时候的那种筒花，
1: 那比我们认真，
0: 窗帘，
1: 我们只是自己负责编排节目啊。
0: 我们会布置一下，因为小区里面有这个小亭子嘛，还有蘑菇亭啊，还有四角那种方亭，我们会选择不同的场地，这个节在这边办，那个节在那个角落办，然后会布置一下，为了防止没有观众，我们还会在小区里面
1: 提前通知，
0: 广而告之，
1: 叔叔，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在小区亭子要办联欢会，请过来看。
0: 就是我们会自己回家给爸爸妈妈说，你跟你们这边的就是好朋友们，小区里面熟悉的叔阿姨们说一下，
1: 是
0: 我们要在那里搞联欢会了。
1: 然后晚上呢，明明啊外边室温38-39度，还得把那个完全不透气的那个公主裙穿上，还得让妈妈扎紧点好看，扎紧点啊。
0: 然后呢，很多小区里面叔叔阿姨很给面子，就晚上有他们可能我们是真的不认识，
1: 是，
0: 但吃完饭散步的时候呢，看到我们几个小姑娘在那里自己又唱又跳，挺自娱自乐，他们也会围观过来，然后就坐在旁边的那个公园的那种像那种椅子嘛，那种，
1: 明白明白，
0: 坐在那里就自发的坐在那里看一会儿，然后还给我们鼓掌，
1: 就看热闹
0: 啊、对，然后还夸夸我们，其实价值给的很足，
1: 真的。我现在做这行的时候，我们邻居当时我也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嘛，那呀，他算啥个星，从小就咋，对吧？就是爱他是他干啥。
0: 对，
1: 就是显眼包啊，或者就是有这艺术细菌呢、啊，从小是能看到的。
0: 反正就在，就是还很热心去筹办这些事情。
1: 那我们倒没有这样的活动经费，我们从小没有这样的预算啊。
0: 我们没有，就是我们就自己每个人拿一点自己的零花钱去买一点，
1: 是
0: 买一点啊。
1: 啊、
0: 哦，所以就是很快乐。但后来呢，就从好像从四年级之后，大家说啊、哦，要专心学业了。
1: 嗯，其实是什么呢？害羞了。
0: 不是、
1: 啊，就觉得是哎呀，以前怎么这样，就是丢人，哎呀，不干了。
0: 真就是作业变多了
1: 啊、
0: 哦，单纯作业变多了。
1: 是是是啊，那、
0: 嗯、
1: 你看着吧，今天晚上你的发小队长，你我们再办一场吧。你看吧，
0: 明天会是全新的跟我们分享。他说有没有人小时候是一样的，就是夏天的是在院子里面大盆拿大盆里面把水晒热洗
1: 澡。那时候都还是什么，都不是塑料盆，
0: 那什么
1: 铝盆。用铝打出来的一个盆，夏天的话就放上凉水嘛，
0: 嗯，
1: 凉水，然后在那个咱就说院子挡阳，靠太阳的力量热辐射给它晒得暖暖的，
0: 嗯，
1: 晚上的时候啊，就孩子嘛，那时候洗澡也就七八点钟，
0: 嗯，
1: 然后就往那个什么那个盆里边一放，然后你一洗水，那个就觉得跟体温差不多，一点都不凉，特别舒服。
0: 嗯，
1: 还有就是像他说的，说晚上啊就到楼顶上，
0: 嗯，
1: 然后铺个凉席，你睡到天亮也没什么蚊子。西瓜啊都可以放在井水里边冰镇着吃，
0: 嗯，
1: 还有小时候喝井水都是可以直接喝的。就算是不，他用的不是那种硬井啊，不是那种就是咱这得扭呼噜那种，不是啊，他是啊在地上有的时候压井，或者装了一个电子的水泵，然后给它抽出来的地下水，那个时候就差不多恒温17度左右。
0: 提前退休，他说可能是我30岁了，每天晚上呢俩人还是一起吃饭闲聊的温情，饭后呢叔叔们来我家聊天，嘴馋了叔叔还重新把店铺打开、嗯、卖给我冰激凌，吃叔叔我抓的野黄鳝、
1: 嗯、
0: 家养鸡水果，总之呢就是觉得被宠着很幸福很好。
1: 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像我们这些很淘的，而且呢都住在周围嘛，那时候住胡同嘛，
0: 嗯，
1: 晚上根本啊爸妈有时候都不找，为啥，我们就那一伙了，
0: 嗯，
1: 今天晚上在谁家玩累了就睡谁家。
0: 但我觉得提前退休他的幸福点是、嗯、他三十岁了还能够被周边的人像小的时候一样宠着。
1: 宠着。
0: 他的幸福点在这儿。
1: 是吧，就
0: 三十了跟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一样。
1: 真的就始终没有搬走，在那始终是被承受着爱的小辈儿。
0: 对。
1: 你看看邻居爷爷都已经九十了，说你都让孩子干这事儿吗，在那你也去。然后可能其他的大爷都说爸我也六十五了，我也老人了。
0: 还有朋友说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收到老爸买的一条法式风的蛋糕连衣裙
1: 啊，
0: 整整24层，
1: 公主裙儿那种，
0: 24层哦，
1: 天哪，
0: 走路都忍不住要转圈圈、
1: 嗯、
0: 就很仙，
1: 嗯，
0: 唯一的不方便就是爬树不方便，容易刮到树枝上、嗯、一个礼拜就报废了，但很幸福曾经拥有过。
1: 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啊，很多小姑娘特别不管是家里边的出游啊，或者要是去那个聚餐啊，都会穿那种一看就非常不舒服特别不透气的那种啊，仙女裙公主裙，小时候都喜欢的不得了吧。
0: 对，大家喜欢的不得了、
1: 啊、
0: 但是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裙子。
1: 真的吗？
0: 因为我从小我妈妈就是以一定要舒适为主，
1: 舒适就给你穿纯棉的，
0: 而且我衣服都是就是她的以她审美就是一定是简约大方、
1: 啊、
0: 方便行动的，
1: 方便行动的，
0: 对、
1: 啊、
0: 就其他的那种就是可能小
1: 一年四季穿校服
0: 那不是，那倒不是校服，倒也不是、
1: 啊、校服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说实话就是现在眼光里的，现在不是就是现在眼光里的时尚，就很简约的时尚、
1: 哦、
0: 但一定不是小朋友喜欢的那种繁杂的美丽
1: 啊，就什么洛丽塔类似公主裙那种。
0: 对，你现在要是看我当年的衣服放到现在里，你确实时时不过时，
1: 就没变过。
0: 嗯，
1: 就小时候就这个时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路线，
0: 对，它就是非常的那种简约、
1: 哦、
0: 就是你现在我们不是强调 less is more 吗？
1: 是，
0: 对，我当时的所有的衣服都是这种风格。
1: 是吗？妈妈走在时代的尖端。
0: 对，但是也很羡慕，就很羡慕其他小女生哇，衣服如此之繁琐，
1: 对吧？就有那个公主裙哈。
0: 哎呀，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大家可以添加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进群，我们明天一起聊。
2: 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

0: 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时装服务区以及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张家界属砂岩峰林地貌，岩耳正是生长在这种砂岩绝壁上的黑色第一植物。
1: 岩耳它长在西北方向的阳光好的地方，气温高了，海拔低的地方不长岩耳的。
0: 因其生长环境的特殊性，绝壁攀岩成为采摘岩耳的唯一技艺。傅学礼22岁拜师，是张家界现存为数不多的岩耳客，至今仍遵循着师父传下来的技法。
1: 这个笋子是我自己从山里面剥下来的，洗干净以后在自己手剥成的，很结实的。
0: 接下来速学里需要确定结绳的最佳位置，毕竟垂绳下去便难以重来。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些长在峭壁上的独特石材，正是因为有了素学里这样的羊耳客，才逐渐走上人们的餐桌，成为张家界各大餐馆里的当红菜品。晚上6点，夜幕降临，用餐正当时。

掩耳盾土鸡，张家界人餐桌上一对拆不散的完美搭档。掩耳具有养阴润肺、清热解毒等功效，土鸡的温补恰好弥补了掩耳性凉这一缺陷。从业30多年的孙忠义是制作掩耳炖土鸡的好手，尤其懂得激发掩耳特殊的味道与功效。

0: 清洗海碗要用温水把它泡软以后，清洗里面这个泥沙、青苔，还要去掉这个根蒂，这样才不会影响口感。这个鸡要选用6个月左右的宰养的头鸡，这样吃起来口感比较好，肉质紧实。
1: 生姜与鸡块爆炒，下佐料去腥提味，再往锅中倒入高汤，煮至

0: 转到锅内小火慢煨，将鸡肉的鲜美炖入汤中。
1: 莲儿是在小火慢炖一个小时出锅之前再放莲儿，它是起到那个化脓点睛的作用。

越是原初自然的食材，越是无需过多调味。时光之味，久炖弥香，端上桌时已是满。

0: 可以，
1: 这就算死了。
2: 这是大山的味道，绝壁的味道，这种不寻常的味道绝非唾手可得。在勤劳的双手与耐心的守候之下，这份来自峭壁之上的美味才显得弥足珍贵。在张家界海拔720米的大山深处，还生长着一种其貌不扬的豆科植物格根，它与岩耳、蕨粉并称为张家界

0: 三宝，喜欢生长在土层深厚又疏松的土壤中，是一味中药，也是有着千年人参美誉的食材。郑兴忠，人送外号郑胡子，
1: 得意吃的。
2: 我票带给
1: 走
2: 走。
0: 早年在城里卖酒，如今回乡后，每年深秋一到，他便趁着收获的好时节，带着村民上山挖蛤。山里人对蛤根非常熟悉，源于他们留意着身边的一草一木，时刻观察与发掘。寻觅了两个小时之后，郑兴忠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蛤藤。
1: 果藤的状态越希望呢，它就果就越好；要么枝子状态越多呢，它就肥就越好。
3: 哎，这么的。从这儿长，它东长，东长了一东，这么一转过来，它又转这儿来了。
0: 先摸清蛤根的大小和生长走向，再清理蛤藤，刨去周边的泥土。
3: 来一会儿，来，长给了，长给了。大
4: 师傅，来吧。啊，
5: 对，这样肥又好。
4: 哎，
5: 我是姐
3: 哦。嗯，你知道这个的后果。快去了，不给了，回家啊！
4: 同志们，
0: 今天收获颇丰，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要赶回去制蛤。为了追求蛤粉的味道纯正，郑兴忠一直沿用着祖上传下来的古法制蛤九大工序。蛤根要先削掉外层的氧化物，然后放入石钵内，用木锤锤打成团儿。
3: 哎，全部吃完的，吃完的咱们就给锅巴给它。
0: 蛤巴是泥土与蛤根淀粉的混合物，两次漂洗后，用包覆皮过滤掉蛤巴里的泥土。剩下来的黄褐色液体就是流料水。夜色将至，大家已经筋疲力尽。流料水还需放置一晚进行沉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里人遵从着大山的时间规律，也更懂得大山的味道。
3: 来，我们一起把这水泼了。来，跳，一二三，
1: 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快点，快点。
0: 一晚过后，蛤根沉淀物在盆底淤积，还需加入一味草药才能完成蛤粉的转换。
1: 观众从山上挖起回来，回来有削皮，削皮的要抓烂，抓烂的要进水泡，要泡那么几十分钟，泡出鲜来。
0: 管仲有清热消炎之效，而当地人用它为制蛤时过滤泥沙，分离淀粉。加入管仲水后，盆内的液体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深褐色慢慢变成奶白色。
1: 现在这个就管仲一下来哈，这个渣子全部的皮都 这宝贝儿比如说赶出去，赶出去了就准备过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一个夜晚过后，奶白色又将转化为橙黄色，葛粉正在下沉。深秋的清晨透着微寒，今年的第一批葛粉即将出炉，一拍一打之间，葛粉成团，在燃尽的草木灰里放置15分钟，利用草木灰把多余的水分吸出，再用报纸仔细包好，挂于屋内阴干。
6: 我去，

0: 其实我们有好多热咖啡景点啫。两种吃法，一种是冲着吃弄开水，冲着吃有人养，再就是有弄鸡蛋饼，又可以当菜吃，又可以当饭吃。
1: 冲熟后的葛粉色泽微黄，呈透明胶质状，醇香浓厚，入口略有回甘。葛粉鸡蛋饼在冲熟的葛粉中加入鸡蛋与葱花，咸香四溢，软嫩弹牙。50多公斤葛根，通过繁琐复杂的工序后，只能制出5-6公斤葛粉。3天2夜的守候，浓缩成了山里人手上这碗质朴无华的美味。这是大山的馈赠，也是山里人自得其乐的生活。桑植县5道水镇，地处里水源口，水清水甜水好。朱方军在寻找的是当地的一种特产鱼类，啪啪鱼。啪啪鱼因喜欢趴伏于溪水岩石上而得名。5道水充沛的降水，洁净的水质，温凉湿润的气候，形成了这种河鲜小鱼的生存环境。它们个头小，异常灵活，因此肉质紧实鲜嫩，但想捕到它们绝非易事。捕啪啪鱼要在水流较为湍急、鱼群活动频繁的下游水域，先将捕鱼篓放在石头附近，迅速扒开石头，正好可以将四处乱窜的啪啪鱼收入。

0: 老板，鱼来了。
1: 哦，老表，
0: 今天打的鱼不多不？
2: 天色不好，
0: 几两就可以。
3: 眼前这个广东男人叫麦润池，而这里是他的妻子钟彩兰的故乡。十几年前，麦润池跟随妻子钟彩兰回乡探亲，被五道水的美景吸引，便在此留下。十年间，夫妻俩开了这家餐馆，店里主推的便是妻子的拿手好菜小炒啪啪鱼。挤出内脏，洗净，放盐和醋腌制片刻，让鱼去腥入味。油烧至七八成热，啪啪鱼下锅。
4: 这个鱼刚下锅的时候不能翻动，翻动的那个就容易烂掉。
3: 全程都要用中小火仔细盯着，小心翼翼地翻动，用油的热度渐渐收干水分，炸至焦脆，便可出锅

0: 焦香酥脆之中鲜而不腥，外酥里嫩，辣得清爽，回味无穷。炒啪啪鱼，这便是当地人聚会时有朋友和酒就必点的餐桌美味。
1: 是吧？来了几位老板，你们点的啪啪鱼是我们五道水最出名的菜啊。
2: 啪啪鱼要见食了啊。
1: 怎么样啊，味道几位老板？
2: 哎，
3: 可以，
2: 很好讲，很好讲，很好讲。
0: 经营着餐厅，守护着妻子，在这青山绿水之间怡然自得。需要的不仅仅是热爱，更要有一份耐心。美景让麦润池停下了匆匆的脚步，而真正让他离不开的，正是大山儿女带给他的山之情、水之味。和麦润池一样，每年被张家界绝美的风光吸引前来观光的游客不计其数。让全世界游客醉心于此的，不止山水美景，还有让人流连忘返的山水味道。土家小伙李简峰从事餐饮管理13年，从创业之初的烧烤小店，到如今高朋满座的特色餐厅，在他看来，张家界的味道正是味所深山人未识，朝露花开浑天成的山野之味。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们都能吃到张家界最地道的山里味道，2年前他与厨师们共同研发了山水宴。山水宴有盐饵炖土鸡、葛粉鸡蛋饼、香煎啪啪鱼等13道菜品，道道都是城里难得一见的山饮美味，必须提前预定。此时的厨房正为了今晚的山水宴开始忙碌起来。2个小时的精心烹调，菜品出锅，但山水宴还没有正式开始。

好，各位老板们还有帅哥美女们，大家晚上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美丽的张家界用餐。接下来我们的阿甘美会给你们献上这边的三哥，欢迎你们的到来。

0: 们的菜还合胃口吗？
1: 嗯、啊、嗯，陶老师嘴上说了不算，我来给你打个样啊。啊，
0: 好的。
1: 我给你打个样啊。一二三。
2: 哦。肉口即化啊，
0: 确实，这是我们的土家族的这个扣肉，非常好。啊，你们今天
3: 来自大山深处的山水宴，有着淳朴自然的山水之味。守护这份味道，成了李简峰对乡情最好的表达，也是他广交朋友的诚意。大山的儿女掌握着山林的密码，也因此揭秘了山水的味道。这份山水之间的盎然生机，源于用心守护与合理开发，持久的耐心和努力寻找，这是一种乐观和顽强的味道，它流淌在血脉里，用自己的智慧在山水间耕耘酝酿。
4: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2: 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好的，趣宝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去旅行，来到户外行走真人秀。珠海是一座藏在粤港澳台湾区里的滨海浪漫之城，这里依山傍水，空气清新，整条城市海岸线干净通透，海风温柔，四季舒适。
1: 是的，作为滨海宜居型的城市，珠海自带松弛治愈的气质，城市干净整洁，节奏舒缓，不仅有清新的城市海景，浪漫的情侣路，当然还有散落伶仃洋上的无数绝美海岛，山海相拥，蓝天白云，烟火气息与自然美景是相互交融。那么我们发现啊，珠海呢会成为很多人心中啊最适合的休闲度假以及放松心情的滨海秘境了。
0: 嗯，而在珠海众多的海岛之中，东澳岛绝对是口碑最高，最适合短途出游的宝藏海岛了。作为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东澳岛生态环境优越，森林覆盖率超高，海水清澈透亮，风光干净纯粹。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总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座兼具自然灵秀与人文底蕴的海岛，解锁珠海最动人的山海浪漫吧。
2: 珠海是无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润舒适，四季宜人。在全市1725.07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包括262座海岛，其中万山群岛恰似南海一珠，静卧伶仃洋上。有山海俊秀的万伶仃岛，有威严矗立临海基点石碑的平洲岛，还有孤悬碧海的文北洲岛，猕猴栖居的甘甘岛等。而近几年来，吸引最多人来打卡的是东澳岛。作为旅游设施成熟、配套完备的代表性海岛，这里有洁白的沙滩、蔚蓝的海浪，还有浪漫的礼堂。
3: 哎，你好，小燕儿。
4: Hello。欢迎来到东澳岛。
3: 你好，哇塞，选的这个地方很漂亮哈。
4: 嗯。
3: 但站在这儿，它还算是一个高点了哈。
4: 啊，对，比较高的点呢。
3: 所以其实观察到周围真的是万山群岛哈，这里面东澳岛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岛。
4: 对，比较大的海岛了。
2: 东澳岛面积4.65平方千米，以原生态的海岛风情，打造多维度的度假体验，让东澳岛在游客心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这里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性海钓赛事，把黄钓友慕名而来。大约的海上体验项目，让活力激情成为这座海岛最鲜亮的底色。黄小燕告诉我，想要直观感受大海的澎湃活力，亲近大海便是最佳的选择。
5: 这个是徐教练，等会他就带你去玩游玩水上项目
3: 啊。徐教练，我看整个这边的这个沙滩还是挺大的，水上项目挺丰富的。
6: 是因为我们征集的这个沙滩呢，我们看到有那个履带车
3: 啊，
6: 小挖机，还有后面我们停放的这个水路车，它是可以在沙滩上面又可以去到海里面行驶的。
2: 灵活的水陆两栖车可在沙滩驰骋，也可入海畅游。这份独特的吸引力让记者迫不及待地前去体验。
3: 现在我们驾驶员和领航员已经就位，教练教教我。
6: 好，这个其实操作非常简单。
3: 嗯，哦，它还是电子屏幕的哈。
6: 因为它有后台的一个安全管控。
3: 哦。
6: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第一。D 就代表前进，N 就是空档，R就是往后退。
3: 哦，这个真的就跟开车的这个驾驶盘是一样的。
6: 对对对。
3: 那
6: 好，
3: 脚已经踩在油门上了啊，我们准备出发了。哇哇，还挺快的。
6: 对，咱们可以在沙滩。
3: 哦，我们在沙滩上感受一下。
6: 对，先适应一下它的操控，然后慢慢的就可以往到水里。
2: 沙滩上的短暂适应已经让记者信心十足，接下来就可以马上开启一场沙滩与大海无缝切换的传奇式驾驶体验。
3: 哦，现在要准备进入大海啦！
6: 咱们慢慢的，缓慢的。
3: 我看现在这会儿，哇！
7: 水里我们在这边去试试这个浮球其他的水平的放水。
3: 那我们现在
2: 如今都有在海上游泳 赏项目越来越多样，既有平稳惬意的水陆车，也有惊险刺激的海上超跑摩托艇。除此之外，海钓更是来到东澳岛不能错过的特色体验。
8: 杆子呢，它这里有个槽位，
3: 嗯，
8: 然后你的左手对刚好卡在这里，然后放在你的左手边，
3: 嗯，
8: 然后这个就是开关啊，就叫线杯，把它打开。
3: 打开，
8: 对，它就会掉下去，那、哦啊、它会有重量，
3: 嗯，
8: 它就沉到底层，因为海鱼呢，它都是在底层，就在礁石底下面的，所以一定要到底。等它到底之后呢，它会停下来。
3: 哦，停了。
8: 好，停了，然后我们就把线杯关上，
3: 关上，
8: 然后就摇两三圈，对，让它稍微离底一点点，不然的话、嗯、有水流的话，它就很容易挂底。
3: 嗯，
8: 啊，现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静静的等待鱼儿上钩。
3: 哦，
2: 海钓的魅力在于未知与挑战，而面朝蔚蓝大海，吹着清爽海风，不仅能享受自然环境的舒适，更能获得心灵的放松。这正是海钓独有的吸引力。
3: 而且整个这样的这种农文旅发展，我感觉是不是给东澳岛也是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变化？
8: 对。因为现在就是游客多了，参加海钓的游客也多了嘛，
3: 让大家来到
8: 东澳岛
3: 不仅是看风景，
8: 还可以参加这个海钓活动啊，还可以体验那个渔村渔民生活啊，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活动嘛。
3: 嗯，
2: 海钓不仅为海岛增添了新业态，也让海岛旅游更有味道。游客们来到这里，不再只是看看风景，还能亲身感受海岛的真实生活，让旅行多了一份不一样的体验。没多久，记者的鱼竿就传来了动静。
8: 好像有鱼了，
3: 有吗？
8: 哎，有鱼，羊竿，松来。
3: 哦，刚刚的劲儿好大呀！挑战的乐趣，这个时候真的是感受到了。一开始微微的晃动，到后来要真的要跟他搏斗，
8: 对吧？
3: 尤其是他越要出海面的时候，
8: 他会挣扎，
3: 劲儿越大。此行这个海钓有收获了，有收获了。
8: 可以。
2: 这时，周围同行的游客纷纷传来收获的好消息。这份收获的喜悦，不仅来自于大海的慷慨，更源于海岛人对海洋环境的用心守护，才让渔业资源得到。

0: 格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莲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莲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5: 如今，冬奥岛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66万人次。仅海料项目每年接待游客就超过10000人次，产值近780万元。除了海料，游客来到冬奥岛还可以体验赶海蛙舞，感受当地渔民生活。
6: 现在坐着小艇出发了，还是一早我们就要出来，就是为了今天的晚餐去准备这个食材。那我们现在坐这个小艇要去哪里，打捞什么样的食材呢？
7: 我们现在去两月岛去挖猴藻螺。
5: 船行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了狗爪螺所在的礁石区。
6: 白色的这些都是是吧？
7: 对，这个就是狗爪螺，白色的。
6: 哇，好漂亮啊！但是可能小月姐觉得这边现在不是很好，登到这个礁上去挖这个螺，所以我们看看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更好的。
5: 狗爪螺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只生长在清澈海域，是大海馈赠的鲜甜美味。而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的狗爪螺，只附着在水面以上的礁石缝隙中，迎着海水生长，靠摄取海水。

0: 退潮的节律恰好契合它的生长需求，它们紧紧吸附在岩石上，抓住你极想。想要摘下这份美味，不仅需要熟悉这片海域的地理环境，更得花上不少力气。
1: 对，你看，就是基本就是在这个水面往上大概一米左右的这个礁岩上哈，
2: 就有这个缝缝里面就有这个狗爪螺。
1: 它一般都生长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3: 就是这种有石头缝的地方，它好抓住。
1: 一般都是渔民过来这边来挖螺。
3: 对对对，渔民他会专门来挖这个螺。
1: 像只有非常熟悉这片水域的人，他们才会知道哪里
3: 会有。对，对，哇！
1: 其实他们这样一簇放在岩石缝里面，就像这个岩石开出的花一样，而且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花。
3: 对，它的抓爪力很强啊。它还是要花点力气去挖它，粘得很紧。
0: 一番忙碌后，我们收获了个个都饱满肥美的狗爪螺。带着这些海味，我们来到码头附近的海鲜加工餐厅。在这里，居民鱼货可以变成一道道精美菜肴。趁着美食加工的间隙，黄小燕带我们走进了岛上的海洋科普馆。
4: 海洋博物馆。
5: 我们这个小小的海洋科普馆呢，是围绕着万山海域的种类、生态以及历史变迁来打造的。我们的初衷也是为了大湾区生态的发展和提升而打造的。
0: 依托珠江出海口与南海交汇的独特地理优势，万山海域形成了河口、海洋、滨海湿地等多样生态类型，涵养着多样的海洋生物。这里的鱼类种类多达700余种，涵盖硬骨鱼类、软骨鱼类、经济鱼类以及色彩斑斓的观赏鱼类，经收集鉴定的贝类也有200多种。除了各类鱼虾蟹贝，馆内还陈列着一只曾在当地海域出现过的绿海龟标本。绿海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珍稀濒危，具有极高的生态与科研价值。
1: 这个也是之前在我们这个海域里面出现的。
5: 这个说起来，我们其实应该是很自豪的。22年的时候，我们救护了3只绿海龟，其中呢有一只就是放回了白丽岛，还有2只呢，那个给它装了那个就是跟踪仪。
0: 在这片生态优良的海域，值得守护的不仅有珍稀海龟，还有这个环境极为美丽的珊瑚。它们的存在，正是海域生态健康的活指标。
5: 有珊瑚的地方，就说明你这个海域的环境、水质、温度稳定，受的污染少。所以研究和保护这个珊瑚呢，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我们现在做观察，做研究，另外一个呢，就这些珊瑚，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个保育救护的过程。我们现在把它，因为它是一朵一朵的，现在把它按照它那个海底的特征，把它用这个特别的那个泥胶把它粘上去，那么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我们还可以成块的再搬，通过长时期的跟踪，通过视频，那这样的话呢，促进我们海底的这个生态呢，是很有意义。
0: 从展示珍稀生物的标本，到救助受伤的海龟，培育珊瑚，这座小小的科普馆，既为登岛游客科普海洋知识，也以实际行动传递着海洋保护的理念。结束参观，我们亲手捕捞的海鲜美食也已烹制完成。
1: 哇，好丰盛的一餐哈、
4: 好漂亮。
1: 这次我们真的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追鲜之旅哈。这个就是狗爪螺。
4: 狗爪螺，对，它就是水煮就好了。
1: 你像这个
4: 就是清蒸腊鱼，清蒸的。
1: 像螃蟹，
4: 姜葱炒蟹，
1: 用姜葱来炒的。
4: 好，对，比较香。
1: 所以我们其实看整体，所有这种海鲜，它做的方法很多，
4: 很多种做法，
1: 但是整体还都是以本身的这个鲜味为主的哈。
4: 对对对，它又不会掩盖它这种鲜味。
0: 餐桌上每一道菜的烹饪方式都很简单，只为最大程度还原海鲜的原生鲜味。 而回想起刚才说过这些海鲜的经历，让每一口吃起来都变得更有滋味。
1: 狗爪螺就像小狗哈，
3: 小爪子，
1: 对，小爪子
3: 一样，
1: 非常形象。
3: 对，
1: 吃的时候就是吃里面的这个肉哈。
3: 对对对，
1: 嗯，
3: 我帮你扒一下。
1: 好呀，
3: 我教一下你怎么吃，我们一人一个。
1: 好，
3: 好，来，它从这个侧面，
1: 嗯，
3: 把它慢慢掀开，对，掀开，对，然后我们就吃红色的这个肉。
1: 嗯，因为它只是用水煮。所以是这种鲜甜，有点咸甜，一吃呢是那很清香的这种大海的味道，海鲜的味道，
3: 海鲜的味道。
1: 嗯，然后它是一种一丝丝的咸，嚼一嚼呢之后就会越来越甜。
3: 嗯，就水煮就很适合这种口味了。
1: 嗯，所以其实感觉这两天在这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我觉得有的时候农文旅的这种发展，真的不是说就是把乡村变成景区，而是说。让乡村的价值能被看见、被发现，还被延续。所以，当我们就吃起这口海鲜的时候呢，想到的就不仅是哦，当时那个壮阔的大海，而是说我在东澳岛当渔民的这样的一天哈，这样的记忆、这样的回忆，真的是非常鲜活、非常有益的。
3: 对对。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了。

0: 六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 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队。

0: 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网内的各条高速通勤情况都是不错的，没有街道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最后提醒大家，天色已暗，视线较弱，请依旧行驶在高速上的车友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合理使用灯光，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这是2018年非常热门的电视剧《延禧攻略》的剧照。当时啊，这部电视剧就引发了热烈的关于他们服饰颜色的讨论。大家就讨论说，他们服装的颜色怎么看起来这么高级，这么好看呢？这是中国传统的颜色，还是莫兰迪色呢？这儿呢，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莫兰迪色。莫兰迪色系呢，是根据意大利艺术家乔治·莫兰迪的一系列静物作品来命名的色调。我们来看几幅他的画，您看它的色彩是饱和度不高的带灰度的颜色，它独具一种宁静柔和的高级感。那这样的一种色系在当代被人追捧啊，成为了时尚的流行色。那回来再说，《延禧攻略》中服饰的这些色彩究竟是莫兰迪色呢，还是传统的中国色呢？如果我们翻开这样的一本书，您就会找到答案。答案就是，其实剧中的这些颜色是真正的中国传统色。这本书就是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翻开这本书啊，你首先就会被这些中国传统颜色的名字给惊到，因为它们实在是美得不行不行的。我来给大家念几个颜色的名字啊：山蓝、石蜜、葱青、西蓝、苍烟落照、藕丝秋半、东方既白。听到这些名字，您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咱们中国古人真是太会起名了？他们融情融景于一色，见一色则知春夏秋冬啊，这色彩的名字里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确，千百年来，这些颜色词其实呈现了中国人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也在其中沉淀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和咱们中华文化。

0: 是玄色，下身是熏色的礼服，以此来表示对天和地的敬畏之心。您看是不是非常妙啊？咱们的古人捕捉到了在一朝一夕之中转瞬即逝的天光之色，这颜色里包含的是光阴的味道和我们的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啊。再比如我们来看这个颜色，它叫香炉紫烟。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唐代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为我们描绘了庐山瀑布雄奇壮丽的景象。您想象一下，香炉峰在阳光照射之下升起一片烟霞紫，这一颜色呀就被取名为香炉紫烟。如此充满诗意的命名，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想象空间。像这样美好的中国传统的颜色，这本书中收录了384种，而且本书的编排也很有巧思匠心。我们翻开它的目录来看一下，他们呢将这本书分为春夏秋冬4个篇章，每个季节下面又根据24节气和72物候，从几十万件故宫文物中
1: 选取
0: 应时应节的96件文物，再配上精美的手绘图。那么作者他们为什么要配上故宫的文物呢？书中解释说，中国传统色的存在依据是故宫文物的不灭记忆和一贯传承。例如书中在立秋这个节气的时候选择了这样一件乾隆年代的文物，掐丝珐琅翻帘纹冰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箱它的盖儿和四壁都是以蓝色系为主的，它对应了白青、竹月、空青和太师青4种颜色。这4种颜色呀是在秋季凉风至时呈现出来的色彩变换，分别体现了凉风至之起色、凉风至之橙色、凉风至之转色、凉风至之和色。这颜色由浅变深，起承转合之间，您是不是更深地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万物色彩流转的微妙和故宫文物色彩的独特之美呢？来，我们来看一组书中故宫的那些文物，去赏一赏让人惊艳的中国传统色。赏到这儿，您是不是会像我一样在心里感叹道：大美中国色呀！当然了，读了这本书，您除了感受到色彩之美、文物之美，还能感受到诗词之美，因为作者在每一个色彩的词条之下都列举了历代文学作品中与这个色彩有关的一些诗文，供读者品诗赏色。譬如说在桃夭这种颜色的旁边，您就能够读到《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感受待嫁女子那鲜艳明丽的美貌。而在碧山这种颜色的旁边，你又可以读到这样的诗句：得其色名碧山，心旷神怡。李白山中问答咏，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您看这是怎样的悠远和旷然呢？我们对诗词意境的理解似乎也更为深远了。是的，每个中国传统的颜色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和宿命，在其中无不蕴含着对生命的体悟、对世界的认知。所以简单的说起来，这是一本普及中国传统色的美誉的书，读了它，我们会更加清晰地了解到文学作品中那些颜色词的含义。比如说青黛，它接近于青黑色，是女子用罗带画眉后呈现的色泽。我们将会知道月白既不是黄色也不是白色，而是一种浅浅的蓝色。而杨妃色是一种矿物粉，它拥有着杨贵妃最后双颊的绯红。读了它呀，我们更会发现

0: 万物的色彩，那就是天地的语言，是自然的馈赠，是生活的奖赏。最后呢，再说说这本书的作者，他们是郭浩和李建明，他们都是资深的文创人。郭浩啊，也是一位文化学者，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很详细地解释了他们写作此书的动机。他写道，中国传统色极为浩瀚，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他们呢就想为此尽一份力。于是这两位作者耗时数年，查找相关古文献近400部，最终严谨考据了384种中国传统色，完成了这样一本展现中国传统色彩体系的著作。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来共读好书。
1: 听见城市新破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轩一，今天我们来聊聊大熊猫界的顶流女明星花花。您看，就是这个小可爱。要说熊猫花花，她现在可真是太火了，在社交媒体上无数次登上热搜榜的第一位。在网上，无论是图文还是视频，但凡关于她的内容，大家都纷纷转发点赞。在成都，大家排起长队，大门一开，都朝着花花奔去，那是里三层外三层啊。花花还是成都大运会的宣传大使，2024总台春晚特邀嘉宾。成都文旅官宣他担任成都文旅荣誉局长。但是您知道吗？花花其实并不算一只特别健康的大熊猫，它身体上有一些缺陷，发育也有一些迟缓。它下颌短小，
3: 咬合不好，
2: 吃东西会漏，右后腿脚掌天生外翻，腿部力量有限，行动呢略微迟缓。与同龄的大熊猫相比，花花的四肢和腰身都更短。为什么这样的花花反而更招人喜欢呢？为什么网友们总说有花花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幸福的呢？我们就从这两本书中探寻一下花花的独特魅力。他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熊猫花花，作者蒋林，还有四川美术出版社的大熊猫的朋友圈，作者周梦琪。我们先来看这本熊猫花花。作者在书中对花花那些让人着迷的特征和品质进行了总结。首先是外貌，人见人爱的花花可是实打实的美女。先来考考大家的眼力啊，我们来看看熊猫们的证件照，找找花花在哪里。您看，它们圆圆的脑袋，肉嘟嘟的脸蛋，两只黑黑的小耳朵，还有标志性的黑眼圈，实在是太呆萌太可爱了。看了一圈，我相信很多铁杆粉丝已经认出来了，他就是第二排左边起第一位。您答对了吗？大熊猫好像是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其实每只都有自己独特的容貌，它们的毛色、耳朵的形状、黑眼圈的大小、背上的肩带等等都有着差别。比如您看花花，它的毛色特别的白亮，矮鼻头，微笑唇，还有标志性的倒水滴形黑眼圈，当真的是貌美如花。我每次呢都是通过黑眼圈找花花的，有个形容也很贴切，说它的黑眼圈就像毛笔写下的上下颠倒但又左右对称的顿号。您看是不是这样呢？花花的身形也特别萌，它除了没有脖子，也被调侃没有腰身。您看这张图，花花坐在地上，圆圆的一团，是爱他的人口中的三角饭团，等腰三角猫。还有这张背影，形象地诠释了团子这两个字。大熊猫都很萌，花花尤其萌。除了外表的萌，花花的内在魅力也不小。比如作者在书中总结说，花花是个从容的乐天派，因为身体的原因发育迟缓，花花吃饭慢，爬树慢， 常常被同伴们夺食，但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他都能优雅地面对，不急不躁。爬不上去就慢慢爬，追不上就慢悠悠地跟着，一直这样从容地生活，积极地成长着。在《熊猫花花》这本书中记录了很多花花生活的细节和小故事，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场夺笋大战。有一次花花在剥笋，刚剥好的竹笋只吃了一口，就被来了一个口中夺食。花花没有生气，在地上重新找了一根，第二根他刚剥好还没有来得及吃，竹笋又被抢了，剩下两只手在空中。他还是不生气，又在地上找了一根，第三次与第一次一样，花花刚咬了一口，眼见着旁边又伸来一只手，这一次他直接把竹笋递了过去，一脸平静，仿佛在说不用抢，给你好了。您看，花花就是这么豁达，不生气不恼怒，他知道早吃晚吃都一样，最终都能吃饱，谭爷爷还会给他开小灶。但花花展示给我们的又不仅是这份豁达，还有坚韧和自洽。走路慢，但他一直在走，没有停下。吃饭慢，但他努力在吃。爬树学得慢，但始终坚持在学，最终成功地爬上了园区的大树。面对困难，花花不气馁，不放弃，带着一颗勇敢的心，用细碎的脚步走着漫长的道路。作者在书中这样总结：花花的容貌很美，但她认真生活的样子和带给人们的力量更美。或许每一个喜欢花花的人都在她身上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本《大熊猫的朋友圈》。这是一本科普摄影集，主角同样是我们的花花。这本书读起来真的太过瘾了。作者周梦琪是著名的大熊猫摄影家，书中的照片是他从拍摄大熊猫30年间的10万多幅作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可以说每一张都非常经典。我最爱的是这几张母子情。大熊猫妈妈的爱子之情非常强烈，在幼崽出生后的一个多月里，大熊猫妈妈会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这几张照片特别能让人共情，您看多么温馨啊。书中有很多高清大图，还有特写，连大熊猫身上的毛发都根根分明，弥补了我们不能近距离观察大熊猫的遗憾，让我们有了沉浸式的阅读体验，真是非常的解渴。这本书中的摄影作品细腻，文字也非常灵动，它是以花花的第一人称来写的，从图片出发，用花花的语气为大家介绍大熊猫世界的种种，比如进化之路、栖息地、生活习性等等，是一本不错的科普读物。书中还有一些冷知识，比如在运动技能上，除了爬树很溜，大熊猫还是水中的运动健将，湍流浅滩皆可过，涉水渡水都很有一套。而且大熊猫会像人类醉酒一样醉水。书中说，野生大熊猫既爱独住又爱独饮，对饮水的要求格外苛刻，必须是清澈甘甜没有杂质的，一旦遇到好水常常醉水，如人遇到好酒一样，一饮着肚子滚圆不能走动，酷似一个醉汉。大熊猫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魔力，我们爱它不仅因为它的真心，也因为它常常能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治愈。大熊猫为什么这么有治愈感呢？我们来听听潘月月的回答。
3: 大熊猫以其憨态可掬的外形、悠然自得的生活习性，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股清流，为人们提供了一片心灵的净土。在快节奏生活的重压下，观察大熊猫的宁静生活场景能显著减轻心理压力，触发正面情绪反应，如同心理上的温柔拥抱，让人们感受到宁静与愉悦，从而实现情绪的自我疗愈。

实，就像动物学家乔治夏勒说的，这种动物有种与生俱来的魔力，能打动所有看见它的人们。只要有它们在场，气氛就会焕然一新。感谢共读，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
8: 驱魔是火令，这是我从天空带下来的，可以消灭一切的妖魔鬼怪。
9: 可是我并不想杀他，我只想唤醒他内心的真善美而已。
8: 啊，对呀，我刚才没跟你讲吗？其实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唤醒人的真善美。
9: 还是算了吧，太贵重了。
8: 不贵重不贵重，十块八块的嘛。
9: 还是不要了吧。
8: 你拿呀，我说送给你了你就拿呀。
9: 孙先生，这个是不是佛祖镇压你的封印啊？
10: 叫你拿你不拿，那就是瞧不起我了。知道我是谁吗？花果山13太保知道吧？我就是老大。想当年，我手拿着2把西瓜刀，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来回砍了3天3夜，是血流成河。可我就是手起刀落，手起刀落，手起刀落，一眼都没眨过。
9: 那么长时间不眨眼睛，眼睛会不会干啊？
10: 我干又会怎样？不干又怎样？这跟我说的有关系吗？
9: 我就是好奇。
8: 你听不懂我说这话的重点吗？我是在讲眼睛会不会干的事情吗？
9: 我就是在想，那么长时间眼睛不干。孙先生冷静，孙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8: 我是说我杀人不眨眼，你问我眼睛干不干。好，我给你看，你看我眼睛干不干，你说我眼睛干不干。
11: 生气的孙悟空拿起了几根甘蔗就砍了起来。
8: 干不干？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吧？
9: 看到了。
8: 还有什么东西都给我拿出来，我全给你打了。给我拿出来，拿出来，拿，都给我拿出来。
11: 这时候陈玄奘拿出了一颗大榴莲。
8: 所以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没办法跟你们讲道理啊！你说你问我借东西，我借给你了吧？啊，你说我借给你了，
9: 哎，
8: 你，我不去，谢谢。你看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轻佻浮躁，我个人认为啊，还是踏实一点比较好。
9: 孙先生，
8: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想吃自己打。
9: 我不是。

0: 想吃是你让我拿出来给你打烂的。
1: 我
2: 孙悟空愤怒之极，试图逃出山洞，却遭到了佛祖的鞭打，始终不能自由。
1: 放我出去！
2: 后来段小姐也来到了五指山下，在孙悟空的帮助之下，猪妖被收服，陈玄奘也再次回到了五指山下的山洞旁边。随后善良的陈玄奘答应了孙悟空的要求，把他山洞口的莲花拔了起来，他想让孙悟空也看到圆圆的月亮。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莲花开始燃烧，山洞里蹦出了全副武装的齐天大圣。还没弄懂原因的陈玄奘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的这只猴子，没想到孙悟空恩将仇报，不仅毒打陈玄奘，还一把一把地揪掉了陈玄奘的头发。就在陈玄奘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段小姐再次的出现，她满腔愤怒地面对着眼前的孙悟空。孙悟空狠狠地给了段小姐一掌，又一脚把她踹到了陈玄奘的身边。段小姐就这样死在了陈玄奘的怀里。痛苦不堪的陈玄奘从段小姐的手上取下了她的手环，大彻大悟之后，陈玄奘念起了经，成功收服了孙悟空，并将段小姐的手环戴在了孙悟空的头上，然后带着孙悟空、猪刚鬣和水妖，陈玄奘回到了师父的身边。
3: 玄奘，现在你对大爱小爱、男女之爱是怎么看呢？
0: 男女之爱也包含在所谓的大爱之内，众生之爱皆是爱，没有大小之分。有过痛苦才知道众生真正的痛苦，有过执着才能放下执着，有过牵挂了无牵挂。
3: 那已经领悟了那一点点了，你知道你的使命吗？
0: 世间皆苦，拯救人世间的苦难、普度众生的不是我，而是在天竺的22部经书。
3: 此次西行取经，路上会有无数次的艰难险阻和妖魔鬼怪，他们三位各有所长，可以全天候海陆空贴身的保护你。现在授予你袈裟和法器，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圣佛法的弟子，法号三藏，上路吧。
2: 这里是罗宾为您送上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和大家一起了解了周星驰2013年的影片《西游降魔篇》的故事。周星驰对《西游记》的故事一直是非常偏爱的，对这个拥有无限魅力的玄幻世界，周星驰早有一番想象。在这个古老的传奇故事中，隐藏着太多适合改编成电影的故事题材，因此《西游降魔篇》的剧本，他也是酝酿了很多年。周星驰一直希望拍摄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大片，除了丰富的视觉效果和宏大的故事之外，还要有超级的创意和想象。西游降魔篇正是一个符合以上所有元素的绝佳故事。妖孽横行的西游世界，让影片延续了周星驰以往电影中奇幻瑰丽的视觉风格，同时充满了一种让人压迫窒息的紧张感。影片中舒淇扮演的段小姐有一场戏是在月光下跳舞，虽然段小姐武功高强，但是跳舞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她必须从零开始向武技出众的孙悟空求教。孙悟空虽然被如来佛关在了五指山洞中500年，但是踢踏舞、草裙舞还是练得炉火纯青，让身旁的段小姐面带惊诧，大开眼界，新式的月光舞一气呵成，美不胜收。在拍这场对手戏的时候，导演周星驰故意不喊停，演员舒淇在那一段的表演中自己都快要笑场了。拍摄结束之后，全场工作人员纷纷叫好。到这里今晚我们说电影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罗宾，和制作人小强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三千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 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古帖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

0: 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1: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蜗牛、许茹芸、齐秦与动力火车。这首歌是周杰伦在自己成名之前创作的，怀才不遇的年纪，蜗牛成了勉励自己的作品。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刘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叶倩文，曾经心痛。

曾经心痛，来自叶倩文。这首曾经心痛和真心真意过一生旋律上是一样的，但编曲和填词重新处理，快版的真心真意自信洒脱，慢版的曾经心痛哀婉动人。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So beautiful， 如此美丽，来自 Simply Red。 I was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情歌，但歌词具有中国传统含蓄美的表达方式。歌词中借用了天上的一轮明月，歌唱了人性中至纯、至善、至美的意境。这种表达方式不仅具有诗意的美感，同时也传递了一种真挚、深沉的爱情情感。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等你开口把我留下来。王杰。

等你开口把我留下来，王杰。1997年，王杰在加拿大，人生与感情都站在十字路口。就在这一年，他推出专辑《起点》，首播主打《等你开口把我留下来》。丁晓文的词直白又戳心，把一个男人在离别边缘的挣扎、软弱与期盼写得那么卑微和深情。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陶晶莹，太委屈。当他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爱似狂潮，来自苏永康。这是苏永康的力作，很有情感冲击力，开头就描绘了无法逃避的寂寥心境，两颗心反复煎熬，渴望能和心爱的人相守到老。这种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让人感到深深的感动。歌曲中的爱似狂潮，爱似浪涛，形象地表达了爱情的热烈和汹涌，让人感到无法抵挡。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Something Stupid， 那些傻话，来自 Robbie Williams， Nicole Kidman。 I'm

Something Stupid 那些傻话，来自 Robbie Williams Nicole Kidman。 这两个人的组合可太有意思了，一个是魅力四射的乐坛巨星，一个是美丽动人的好莱坞女星，他们在歌里却像是两个陷入热恋的小傻瓜，你一句我爱你，我一句我也是，那些看似愚蠢的对白却让人觉得无比甜蜜。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Angel 来自陶喆。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梁静茹，可惜不是你。这首歌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无力感，一次重逢，一个熟悉的语气，一段温馨的回忆，一条走了一半的路，透过梁静茹感性的声线传达出了浓浓的痛惜之情，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能击中大家的痛点。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放声范逸臣。

范逸臣，放生。有些路只能走到这里，有些人只能陪你一程。就像歌里唱的，与其苦苦紧握，不如放生彼此，放过你也解脱我自己。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一度舍不得把眼睛睁开，这是呈现一种女孩子在恋爱中的那种很甜蜜但又有点不自信的心态，仿佛美好的恋情就像是一段梦境，睁开眼就会消失无影踪。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痛苦过，周华健，莫文蔚。

痛苦过，周华健，莫文蔚。曾经以为爱情是风花雪月，后来才懂是柴米油盐，是受过的苦，熬过的夜，和爱的人一起为生活奔波，有争吵，有泪水，那些相互陪伴的日子，只要他在身边，所谓痛苦又算什么呢？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郑中基许愿树。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过火来自张信哲。多少人认识张信哲是从过火开始的，那时候的音像店、街边小店都争着放这首歌，似乎有这首歌就能为他们招揽更多的客人进店。当年的过火有多火，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到了过分的地步。尽管面临着香港乐坛黄金年代的挑战，但张信哲的国语歌勇敢杀出了一条血路，过火的传唱度甚至超越了专辑主打歌《宽容》。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花都开好了，来自 SH

0: 花开好了。
1: S.H.E 曾在不同时期演唱过两首关于花的歌曲，一首叫《花都开好了》，另一首叫《花又开好了》。虽然两首歌歌名只有一字之差，但内容大有不同，其中蕴含着成员自己及组合的成长与治愈，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Believe 来自杜德伟。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干嘛？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

0: 几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神啊，救救我，陈小春。他是而立之年《古惑仔》里面讲义气的山鸡，是1998年《鹿鼎记》里面忠厚又活泼、圆滑又欠打的韦小宝。他还是一个会唱苦情歌的男人。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杨丞琳，过敏。
1: 你消失的100天，我没了笑脸，怕别人看见。

过敏，杨丞琳。失恋后的夜晚总是格外漫长，泪水模糊了视线，却洗不尽心中的思念。整夜的辗转反侧，换来的是疲惫又麻木的清晨。所有试图治愈伤痛的方法都无济于事，这就是爱情过敏的症状。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永邦寂寞公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许美静都是夜归人。许美静人如其名，美好又寂静，她的声音干净颓废，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安抚都会中孤独的心灵。她待别人总是细致体贴，面对自己时总是固执任性倔强。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Casablanca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来自 Bertie Higgins。 这首歌并非是同名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主题曲，而是由 Higgins 在80年代创作的一首经典英文歌曲。这首歌充满了浪漫和怀旧的氛围，传达出电影之中那种无奈离别之人的心境，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一首跨越时空的经典之作。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木棉道来自孟庭苇。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娃娃金志娟女子宣言。生活里常常能听见固化的评判，用固有印象框定女性的模样，可事实上女子从不是单薄柔弱的代名词，既有细腻心思，也有独到见解，聪慧眼界，从来不会被性别局限，不该被随意轻视与误解。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爱要怎么说，伍思凯。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人间，来自王菲。王菲的嗓音清冷又温暖，像初春的风拂过心头。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王菲唱的云淡风轻，却给了无数人对抗磨难的勇气。人间的美好从不是事事如愿，而是认清不完美后依然愿意相信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把深意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All out of love, 失落的爱，来自 Air Supply。 I'm lying

All Out of Love 失落的爱，来自 Air Supply。 很多朋友爱把这首歌的歌名翻译为失落的爱，它讲述了一位男士在对他所爱之人做了错事而导致夫妻分离后，拼命想赢回爱人祈求原谅的情感状态，有失落和纠结，也有浪漫与抒情，听起来非常迷人。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爱上爱你的秘密，来自张惠春。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露天电影院玉东。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曾经戳中当年无数少男少女的心灵。玉东的音乐受众很多都经历过露天电影，在很多个童年和少年的夏天都有着关于露天电影的记忆。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赵永华，我的爱，我的梦，

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赵永华。说起来，这其实是一首翻唱歌，原唱是凤飞飞，收录在凤飞飞的1991年的专辑《秋鸾》之中。赵永华1994年选择翻唱这首《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并作为标题曲，与专辑之中《最浪漫的事》等十首情歌巧妙串联，描绘出一个女子对感情、对梦想的追寻。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林志炫，爱情酿的酒。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郭峰《移情别恋》，看惯了分分合合，也看遍了红尘牵绊，爱与不爱都很痛，该放手时需放手，没有从一而终的爱情，没有落雪无痕的过客，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力不被这花花世界诱惑，把肩负的责任扛到底，让此生不留遗憾，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另一个天堂，王力宏、张靓颖。

来自王力宏、张靓颖。有时候我们在人海中徘徊，寻找的不过是一处心灵的栖息之所。原来那个温暖的地方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在所爱之人的怀抱里。愿我们都能遇见这样一个人，与他共赴属于彼此的另一个天堂。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9 million bicycles 900万辆自行车，来自 Katie Maliwa。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北京时间1: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官。

0: 只因情主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夜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是你。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界城市星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但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爱敢做。林子祥用歌声诉说着自己的人生哲学，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是音乐还是生活，都要敢于去爱，敢于去做。只有真正勇敢面对内心的人，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和满足。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长藤挂铜铃，来自梅艳芳。

梅艳芳《长藤挂铜铃》，广为人知的经典老歌经过重新编曲演绎有了全新的生命。耳熟能详的老歌《长藤挂铜铃》搭配90年代的新式恰恰风格编曲及 rap， 顿时焕然一新。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不安静，来自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

0: 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想飞，来自江心。江心的歌声里没有沉重的叹息，只有一种明亮的向往。他告诉我们，飞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是清晨推开窗深吸的第一口新鲜空气，是加班回家路上抬头看见的月亮，是赶在琐碎里给自己留一块想飞的自留地。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离开前叫醒我，来自 Wham 威猛乐队。

0: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离开前叫醒我，来自 Wham 威猛乐队。威猛乐队凭借这首歌及其他作品，在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从英国乐坛的新星成长为全球知名的乐队，每一步都充满激情与创造力。尽管乐队后来解散，但他们的音乐依然在岁月长河中闪耀。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来自蔡依林。
1: 从安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寒小。大头皮鞋，一双大头皮鞋串联起三代人的家国记忆，爷爷穿着它走过雪山草地，爹爹穿着它跨过鸭绿江，而我们穿着它走在日新月异的繁华街头。歌曲用轻快上口的旋律，把革命传统、家国情怀与时代自信唱得亲切又有力量。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风中的早晨，来自王心莲。

王心莲、马一中。风中的早晨，在内地校园民谣掀起风潮的20年前，在宝岛台湾也有过相似的一股音乐浪潮，而这也成为了台湾地区歌坛日后崛起的音乐摇篮。相比较内地校园民谣的青春感伤，台湾地区的校园民谣创作似乎更寄情山水，大自然中的青草、夕阳、海浪经常会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九月，来自许巍。在这

政君，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这句俗语来自于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团聚总是相对的，人们最终仍需分离。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Selina、任嘉萱。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原来喜欢一个人就是把对方谱成生命里最动听的旋律，哪怕忐忑不安也甘愿沉醉在这甜蜜的音符里，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She 她来自 Groove Coverage。

0: 让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6: 爱丽丝，爱丽丝，
5: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7: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7: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7: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7: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 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7: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7: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大部分的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6: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

0: 位小伙伴，这里是元气版本的娱乐海星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亮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有老年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今天为什么不直播，对不对？
1: 哎，对对，我给大家先审一审啊。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到七点档的话题呢，是我们要做一个初创公司。
1: 对啊。
0: 然后听起来就很像大公司的那种，对吧？
1: 啊。
0: 完了之后我就在想
1: 啊、哦，
0: 那不就得当幕后黑手了吗？
1: 什么叫当幕后黑手了呀？
0: 就是幕后老

0: 苏超
1: 开场节目、
0: 以外呢还忙了一个事儿。
1: 对，
0: 这事儿太大了，朋友们，大到什么程度吧？啊，要是没这个项目的话，你家猫咪生活都不幸福。
1: 是，
0: 哎，就已经忙到这个程度了。姐，听说你忙的
1: 和宠物相关
0: 是吧？做的还是进出口贸易。
1: 主要是出口贸易，目前还没涉及到宠物进口
0: 啊，
1: 只是宠物出口啊。
0: 对，我们准备做一个新项目呢，跟猫咪相关。完了以后呢，这肯定不是这一个品，
1: 对，
0: 会有很多的品。
1: 我们这个品呢，那个名字基本上就定了
0: 啊、
1: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这个公司的名字还没有定，
0: 对，
1: 对不对？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假如说我们要是去做一个初创公司的话，完了以后呢，这公司需要个名字
1: 啊。
0: 其实我就这名字里边太有讲究了。
1: 那当然了，大家都会起的。
0: 这名听起来对未来就是像一个大公司
1: 啊、
0: 对吧？完了以后呢，就是最好啊，就这名字光一听
1: 啊，
0: 就能融资个几千万那种。哎，最好是这样的。
1: 行，
0: 好不好啊？
1: 爹爹说小龙，
0: 哎，
1: 领导直播用的手机不是应该你给准备好，你给充电吗？
0: 哦，
1: 下次再有这种直播忘带手机的事，就扣你绩效了啊！
0: 是，姐，你要是不嫌我这个就是视频糊呢，我这手机也能给你用这个。
1: 对，我们这个手机就是之前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不糊的手机、
0: 对，小小五说太对了，龙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0: 咱苏总干的哪个事儿，哪件事儿不是大事呢？这是
1: 我跟他打。这件事情就不是大事，
0: 这件事是不大，这是。
1: 但是我给大家带来快乐，这件事情是大事。
0: 哦，对，你看苏总这回干的这个事儿确实是大事。
1: 对，大事，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这猫咪的天大的事
0: 儿。天大的事儿。
1: 对，
0: 因为他做的猫砂嘛。
1: 大事。
0: 大事儿，确实是大事儿，真是。哎，来，各位来说说看，我们需要就是要做一个公司，完了以后呢，这公司应该叫个什么名？我们主要做的呢，就是跟猫咪啊，不是跟猫咪，跟那个宠物相关的。
1: 对，
0: 你们觉得应该叫一个什么样的名字？至少看起来要蓬勃向上，要很有希望的那种。
1: 你反正你把这个直播价给我、我看反正糊就糊点吧，要
0: 糊也能开播，反正
1: 哎，
0: 朋友们，你们来想想看，这大公司的话应该叫个什么名啊？得看起来就能融个几千万的那种。姐，我觉得哈，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名字啊什么的，人都起的比较有讲究
1: 啊，
0: 有讲究。咱起这个名字呢，也得跟人那名字听起来那种感觉要一样的。
1: 比如说呢？
0: 啊。我觉得猫咪
1: 就是宠物了
0: 啊，
1: 要用宠物的，
0: 非要跟宠物。我觉得主要是追风口嘛。
1: 那你说说看，
0: 就要你看你马上要开启这个短视频啊，相关什么的
1: 啊，
0: 你要不起名叫自己跳动，
1: 字节跳动
0: 啊，
1: 我叫自己跳动，
0: 自己跳动不行吗？
1: 哎，猫咪也能自自己跳动，
0: 猫咪不能自己跳动吗？
1: 能，
0: 哎，是不是？来，各位来说说看吧。要是你来给这个初创公司起名的话，应该起个叫什么名啊？吃吃吃吃说，你看，你做的这个产品就是跟什么相关的？
1: 猫咪
0: 相关是吗？猫咪天天干嘛呀？不是吃就是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给你们起个名字哈，要跟这个大公司一样的那种名字，这是
1: 叫什么？
0: 我觉得叫 Deep Sleep 怎么样？
1: 那你要说我要这样的话，我还觉得嘞、小猫咪你吃了就睡，它每天要饱饱，对吧？用徐州话叫豆饱。
0: 啊，豆饱呗。
1: 对，豆饱呗。
0: 对，
1: 豆饱也行啊。
0: 哦。
1: 啊，吃面薄。
0: 有点道理。
1: 是吧？
0: 哎，
1: 你要这样硬蹭的话，硬跟人蹭的话，咱也行啊。
0: 对，你因为这个名字呢，其实是特别的有讲究，对不对？所以你看啊。你看这个悠然说，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发现没有，在所有的那些大品牌前面加一个字儿就行了，加一个新字儿就行了。你比方说
1: 新 DeepSeek
0: 啊，
1: 新豆包，
0: 哎，
1: 新那个字节跳动，
0: 人以前东方，新东方
1: 啊、哦，
0: 对不对？你前面加个新字儿不就行了吗？
1: 哦、那也不行啊，就觉得还是在老路上走着。
0: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要是你给我们起个名的话，应该起个什么样的名？
1: 练一座城，空练一人说宝宝瘦、D 叠词呢就是宝宝、
0: 哦、
1: 啊，朗朗上口，瘦呢又带点野性与可爱、
0: 哦、
1: 适合年轻化的品牌，
0: 宝宝瘦，
1: 宝宝瘦
0: 啊、哦，宝瘦像个减肥品牌这是，哎，
1: 宝宝
0: 这个压心。

0: 和说，我觉得这名字哈，就是要你看，既要跟苏总院有关系，
1: 嗯，
0: 最好能跟大哥也扯上点关系。因为其实你看啊，这猫咪很多事儿都大哥在啊，
1: 我来养的呀。
0: 你俩一起养的吗？除了跟你有关系，
1: 啊、
0: 也能跟大哥有点关系
1: 啊。
0: 所以我给起名叫腾信，怎么样？
1: 行，
2: 我觉得这名字，这名一听就。就是这牌子很大啊，将来可能不只是猫咪这一个行业，
1: 是是是是，
2: 可能是各行各业了。
0: 叫腾信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要是给我们起个名字的话，你给起个叫什么名字？
1: 陈指导这个名字就很好啊。
0: 啊，叫什么呀？这是
1: 超级无敌宇宙最大大大大大秘密公司。
0: 这也太长了吧！我记得
1: 这好。好，就是好玩笑。
0: 我记得咱在徐州是有这个叫疯狂小狗，对不对？
1: 对，疯狂小狗
0: 啊，对，你看啊，那如果要是你来给起名的话，你给起个叫什么样名啊？
1: 你能知道吗？就是现在
0: 啊，
1: 狗粮 Top One 猫粮的里头的。年单产一个单品能卖15亿的，就是疯狂小狗旗下的那个蓝氏。
0: 对，
1: 太牛了啊！
0: 对对对对，啊，可以说，我觉得你们现在的这个阶段呢，其实也可以参照一下，就是因为现在主要是在理论上，我们要先起好名字，
1: 对，
0: 要有规划，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先叫个名字，
1: 叫
0: 签的 PPT 怎么样？
1: 就是我用 PPT 来讹钱，啊、是吗？
0: 签的 PPT。
1: 另一座城说、啊、我觉得叫毛线局吧、哦、毛线
0: 为什么叫毛线局、啊、
1: 就代表的是宠物的毛发、
0: 哦、
1: 也指人际关系、
0: 哦、
1: 局呢是年轻人很喜欢的社交概念、
0: 哦、
1: 适合宠物社交啊寄养活动平台毛线
0: 局
1: 你这个做的像宠物咖、
0: 哦、
1: 猫咖的那种名字
0: 对
1: 不像个企业名字
0: 像去撸猫的地方
1: 哎毛线局
0: 毛线局、
1: 啊、
0: 这是 啊, 啊来这个婚庄教教主说叫馋死猫
1: 你
0: 铲屎铲死吗？
1: 你这就不大吉利。
0: 是哈、啊，名、公司名字带个死字儿。
1: 对，
0: 真是哈、啊。
1: 还有那个、
0: 哎、
1: 沈阳说叫猫不理国际初创大公司，猫都不理了，我还做啥猫的产品呢？
0: 你看人天津都有狗不理，咱徐州不能有猫不理吗？
1: 他狗不理给人吃了，猫不理是真给猫啊。
0: 猫是真的不理。
1: 对
0: 对啊，
1: 猫不理我这还卖谁去啊？
0: 我头回听说叫初创大公司啊，还有这种叫初创大公司的啊。
1: 行吧，大家一起想一想，我们要做关于小猫咪、嗯、
0: 哎
1: 啊宠物
0: 对相关的、哎、
1: 相关的一些
0: 公司
1: 嗯，
0: 那听起来呢，这公司呢得能融资几千万那种，
1: 对，
0: 就像大公司将来。那各位，你们给起个明白，将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开播了，开播了啊！
1: 开播了，
0: 无手机开播了啊！
1: 对，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这个抖音号。主持人苏苏啊，烧的已经开播了，
0: 我真是服了。
1: 怎么着、
0: 我刚才因为我是用了自己的，就平时拿他们老说糊的那个手机，我在开播、我就在问一下我们的小伙伴，我说糊不糊，糊不糊，你给我打一下糊不糊、然后底下的黑漆妈妈打了糊不糊、我是问你们糊不糊，不是让你把这个字打出来糊不糊。
1: 对，咱听友主打的就是一个
0: 听话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我们准备要做一个新的公司出来，这公司呢就是跟宠物相关的，
0: 虽然说啊，就是因为我猫砂的名字、
1: 哎、
0: 我的猫砂的名字已经签好名了、
1: 啊、
0: 但是我这个初创国际大公司的名字还没有想好。
1: 那各位来、就是跟我们想想看，这公司啊得听起来就挺大的，
0: 是的，
1: 挺辉煌腾达的，
0: 就一下能 A 轮 B 轮融好几个亿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能好几轮那种，反正
0: 对对对
1: 啊。各位来跟我们想想看，
0: 然后上市你就买股票，就买吧，一买一个不值升，天天拉涨停的那种。
1: 对，就那种公司名字，
0: 你想想，
1: 一听就是哇塞可以的那种啊，
0: 一听就马上进监管了。
1: 各位来给我们想想名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是，我就是那个夹子音主播
1: 啊、夹子音了。哎呦，有这么多朋友，真是有，就是那个给起了名的，真是啊。只想安静说，我刚刚去扔垃圾的时候，我发现垃圾站的大爷也在听一路好心情啊。
0: 你给他说呀，
1: 哦，
0: 我们给他问好呢，早上辛苦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帮我们保持清洁呢。
0: 哎，
1: 小鹿宝宝说，公司叫什么？公司就叫哈基米。
0: 哈基米。
1: 啊，就一听就是
0: 责任有限公司
1: 啊，哈基米
0: 确实责任得有限，
1: 责任有限。一听就是宠物公司的名字
0: 哈基米啊。
1: 哎，白开水不加糖说，哎呦，这名我觉得起的那个啥
0: 啊，
1: 起的不太合适，真是。
0: 他说
1: 叫苏苏大美女文化无限公司，
0: 听起来像文化无
1: 啊。对，文化无限公司，真是。哦，
0: 他不是哦，一般来说都是有限，
1: 文化有限公司，他是文化无限公司。
0: 大曹说，我今天看到了苏苏这个挂偷子、想起了一个名字、挺适合、
1: 怎么着，
0: 就叫耐 K， 耐 K，
1: 耐 K，
0: 耐 K 公司
1: 啊。
0: 在徐州人啊，这个公司耐活
1: 啊，
0: 对吧？
1: 我说实话，这名字，我不是那个啥哈
0: 啊。
1: 我觉得这公司名字应该我起比较合适。
0: 你说
1: 应该我来用这公司当法人比较合适。
0: 你当法人？
1: 哎，这么多年你看这事我不耐 K 吗？这是啊，尴尬了，说这合适吗？这个
0: 他说
1: 给我们起的名字叫新风科技，
0: 他主要是英文是吧？又不能念
1: 英文名接受不了
0: 啊，就是新蜜蜂的意思。
1: 新风科技，
0: 哎，
1: 好好好，来，各位来说说看吧。要是给这个公司起个名的话，应该起个什么名？这名啊，得听着就是未来很有希望，一听呢，就是那种将来可能要做成大公司的那种啊。
0: 是，
1: 对，各位你们来想想看啊，爬起来说，你看啊，苏苏做的这个品牌
0: 啊，
1: 这品牌呢，将来还得做特别大，不仅说做全国各地吧，可能要做世界各地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我给你起个名字哈，
0: 啊，
1: 您就叫阿里妈妈怎么样？
0: 哎呦，哎呦，
1: 哎，
0: 真不错啊，
1: 真不错啊。哦，阿里巴巴
0: 。
1: 哦，给起名叫阿里妈妈。
0: 哦，
1: 别说啊，你这养猫不就是家里爸爸妈妈带吗？对吧？
0: 哎，还有
1: 啊，
0: 他们叫淘宝，我叫淘沙。大浪淘沙胜的是我
1: 哦，
0: 猫砂猫砂淘沙
1: 哦，
0: 我是千挑万选淘出来的
1: 哦。对对对，就是您看过那种电影吗？
0: 啊，
1: 叫神秘大淘沙。
0: 不是那个淘沙，
1: 不是那个淘沙吗？
0: 是大浪淘沙，
1: 是大
0: 沙。那万人大头杀，
1: 哎，我跟你讲，起这名字的时候啊，你
0: 不能带杀气是吧？
1: 你就得考虑到别人可能怎么谐音叫你
0: 啊，
1: 对不对？
0: 0743说叫淘金好听，
1: 为什么叫淘金呢？
0: 就是淘点金币出来嘛。
1: 哦，
0: 啊，
1: 一个猫砂在里面缠，
0: 淘出来一个金子，
1: 淘金，
0: 对吧？那个
1: 哦，
0: 粪土就是金子
1: 哦，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淘金，
1: 对，有道理啊。
0: 星辰大海说叫喵的心事我知道，
1: 啊，喵的心事我知道，你还别说， 这还真行。
0: 喵的心是我知道有限公司
1: 啊，
0: 知道有限，
1: 知道的有限，知道太有限了。这下这三八说，咱们既然要起名叫大公司那种，
0: 哦，
1: 所以我给你起名叫中猫国际。
0: 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名字可以啊，
1: 行吧，这名大吧，
0: 中猫国际
1: 哦，
0: 哎，这可以啊，
1: 中猫国际
0: 啊，
1: 太大了姐，这个
0: 可以，
1: 这生意能做大，反正
0: 这个可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还不错的一个，啊，
1: 对对对对啊，
0: 嗯，
1: 简单说你们说的我现在是热血沸腾啊，
0: 你说说，
1: 又是融资不断，又是要能做到国际上，
0: 这股票天天涨停，又世界各地，
1: 那可不嘛，这是啊，哎呦，您这没法念，
0: 除了这个名没法念。前头都挺好的，
1: 哎，对对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们要是给起个名，应该叫啥名哈？
0: 啊，
1: 小胖家媳妇说，我觉得哈，我起个名字呢，就叫做“宠信集团”，
0: 口号都想好了，
1: 哎，
0: 宠信，
1: 嗯，
0: 不负生命，真于宠，重于信。
1: 哦，这种嘛，一般还真像个大公司名字，
0: 宠信。
1: 宠信，
0: 其实咱徐州啊，就什么苏宠集团啊，
1: 哦，
0: 宠就这和宠相关的还挺多的。
1: 对对对对，
0: 宠爱，宠你集团，宠爱呀，啊，就是，哦，它都是我们这个就是徐州市宠物商会的，叫理事单位。
1: 嗯，
0: 你就看它名字啊，就特别大气，
1: 特别大气。
0: 对，
1: 有好多名字。
0: 但是我觉得，
1: 嗯，
0: 刚才那个叫什么中猫，
1: 中猫国际的那个，
0: 中猫国际
1: 啊，
0: 哦，我觉得行。这事儿可以，
1: 这事儿可以，
0: 哎，
1: 听着就是未来这盘子就不小，真是啊。
0: 还有梁生说，人叫天猫精灵，
1: 啊，哎，
0: 咱叫地猫精灵，天猫管的是天线上的事儿，咱地猫管的就是地上爬的事
1: 儿。啊，哦，有点道理哈，
0: 啊，
1: 咱叫地猫精灵，
0: 哎。
1: 咱说实话的，今天这人名字，这要是就是被一些法务听到了啊。啊，这期节目不少钱，朋友们。
0: 哎，咱公司啊，
1: 啊，
0: 其他的先不走，
1: 怎么
0: 先找法务
1: 是吧？
0: 就是咱这比较鲁莽，
1: 啊，比较鲁莽，这
0: 让他们先打个分，
1: 哎，
0: 看看这行不行？
1: 对对对。
0: 刚才还有一个呢，
1: 哦，
0: 就是家护局特工说，
1: 啊，嗯，
0: 叫毛利秋斯，
1: 没记错，这是个国家吧？啊，
0: 那是毛利秋斯
1: 啊，
0: 我们是毛利。
1: 毛利秋斯
0: 啊，我们也可以叫 Good Morning
1: 啊 ，Good Morning，
0: 对不对？很国际啊，
1: 啊，
0: 很出圈啊
1: ，Good Morning，Good
0: Morning，Good
1: Afternoon 呢？
0: 不，它猫和猫有关系吗？
1: 哦，啊，来，各位你们说说看，这初创公司啊，听起来就是得大公司，未来能融资几千万那种，
0: 是，
1: 觉得应该叫个什么样的名比较好拿捏他们？
0: 没错，
1: 好不好，
0: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们说，
1: 哎，
0: 回龙教说，要是哪位老铁的名你们用了，
1: 哎，
0: 给他国多少股份？
1: 好，来，
0: 哎，有股份的
1: 这个事儿你来定啊，
0: 我来想一下啊，
1: 哦，对，就
0: 有股份这件事的前提是不是得先上市？
1: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就是非得上市才能拿股份，
0: 也就是说能给点干股，就是平
1: 你们可以共同法人，比方说。人99，
0: 起个名字就能共同法人了。
1: 哎，这他们说好名字是成功的一半，你至少得分一半吧？姐，啊，我觉得没问题。
0: 那咱不起了，咱换话题。
1: 怎么一摊钱你又不起了呢？这
0: 还没赚到呢。
1: 啊，
0: 哎呀，
1: 没事没事
0: 啊，马上到中秋节，对，中秋节，哎，粽子节了。
1: 没事，这个负债也一起承担。
0: 那可以，战户局特工说咱别叫 good morning
1: 啊，哦，
0: 这就显得特别的就是学人
1: 是吧，
0: 咱叫捣鼓 morning， 你捣鼓 morning 呢，
1: 啊，捣鼓啥呢，
0: 啊，捣鼓 morning，
1: 捣鼓 morning
0: 啊，对不对，这样比较好啊，
1: 但我说实话你这名吧听着是有意思，但是走不出徐州感觉。是啊，
0: 谁说的？我说苏安鲁豫省际交界城市这边都能听懂
1: 哦。
0: 捣鼓猫呢？
1: 对，
0: 嗯，
1: 骆彤说叫猫视天下，
0: 你这想的
1: 大不大？
0: 很视觉，
1: 对吧？
0: 就它很像猫 TV， 就是，
1: 对，猫视 TV，嗯，猫视天下的那种。
0: 对，啊，
1: 哦，
0: 还有朋友问我们起什么名字，就是我马上要做一个大的公司，
1: 对，宠物相关的公司，
0: 宠物相关的大公司，嗯，帮我们起个名字，
1: 哎，
0: 啊，
1: 这名字呢得像个大公司，像个未来能融资几千万那种公司啊。
0: 芝麻说：“我找到你了，苏苏主播，
1: 啊，
0: 我在看你主播，我声音也在听你的播音，
1: 哎，嗯，
0: 这两个可是有延时的呀，
1: 是吧？
0: 你听完这边就是一般
1: 混响，
0: 对对对。”对对对，广播慢，哎，稍微慢半一丢丢，
1: 对，
0: 啊，
1: 号说叫地球宠物联盟，
0: 地宠联、
1: 哦，
0: 这个像
1: 地球宠
0: 物，
1: 对，
0: 它像个组织，
1: 对，嗯，纯宠物联盟
0: 啊，
1: 哦，
0: 还有这个行者说叫亚太猫妮， 这个够大，亚太猫腻，
1: 亚太猫腻。哦，其他地方不猫腻，就亚太猫腻。
0: 还有0743说，就这些个名字，啊、你不赔个底调才怪呢。
1: 真是，
0: 你怎么着？你给我算过了？
1: 你得正八经起个名字。
0: 你帮我掐指一算呢，你算一个好的呀。
1: 对呀、啊。来，你看这个，就是三个人正八经给起个名字，
0: 叫什么？
1: 他说我给苏这公司起个名叫什么呢？叫猫宇宙。
0: 猫宇宙。
1: 嗨，你看啊，这主打这公司呢，未来呢可以带着猫咪。移民火星，
0: 地球不给干了、
1: 哎、
0: 是吧，地球这个生意干不了，
1: 没
0: 得跑火星上去。
1: 三哥主要是觉得您这个生意不仅说是做到世界各地，能做到整个太阳系。
0: 太阳系要我这玩意儿吗？
1: 没问题，没问题。猫宇宙，
0: 真是
1: 哦
0: 啊
1: 对对。
0: 还有小七说徐老大交广的调频多少、嗯、如果您在徐州地区的话、
1: 嗯、
0: 欢迎您搜索徐州交通广播 103.3 FM 103.3。 您要是在旁边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1: 对对对对啊、嗯、古佛心灯说叫 Mostolovsky 怎么样？
0: Mostolovsky
1: 这产品一听就得往北去，反正啊，
0: 还怪冷
1: 是吧？来，各位说说看，我们就是正准备做一个初创公司啊，这公司呢得有个名字，将来呢就是像个大公司，像那种几千万那种，你觉得应该是做个叫什么样的名字哈、嗯、
0: ？Maybe you are right， 说目前我此时此刻在加州，
1: 在加州，
0: 怎么听徐州交通广播
1: 啊？在加州，
0: 你在家里我知道，你在加州你就老实的用那个抖音听就行。
1: 啊、对，
0: 嘿，这加州晒阳光了吗？你
1: 在加州是越南哈、
0: 啊，加州就看广播吧。
1: 对对对，没事，我找我们技术部联系一下哈、啊。我们是需要一个初创公司的名字，听起来就像大公司的那种。
0: 对，
1: 做猫咪相关的，应该起个什么样的名字？
0: 哎，
1: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在一起游来游去，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6: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7: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8: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9: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喜怒哀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我是大家好，我是主理人苏苏。
2: 处理啥玩意还不知道。
1: 但是啊，咱们今天刚刚不是让大家来说一下、
0: 哎、
1: 帮我们起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嘛，我叫万一呢、嗯、对吧、
0: 哎、
1: 人就要起心动念一下。
0: 对, 对, 对，
1: 然后呢我说我们的做的和猫砂相关联、
0: 嗯、
1: 有一个朋友说那你就叫猫噗噗怎么样。
0: 猫噗噗，
1: 就我就觉得这不大好的原因就像拉稀。
0: 猫噗
1: 对吧，它不是很好的一个寓意，所以大家想的这更好一点好吗？
0: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爱跟你聊天吧？
1: 为什么不爱跟我聊天？
0: 你这人啊真是啊，
1: 咋的了？
0: 一下就把天聊死了。
1: 没有啊，就
0: 是好心好意给起个名字，你这是
1: 这大家好心好意可多了呢。
0: 哎，
1: 咱们主任里了唠嘛、嗯、就是这个研究嘛。
0: 哎对对对啊、嗯、来各位啊，他是主理人哈，
1: 嗯，
0: 我是不理人。
1: 我主要主打的就是理人，他不理人。
0: 哎，我不理人哈、嗯。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有老年节目是在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现在我的直播间来了一位老人，叫101。
0: 哦，
1: 苏苏你好。
0: 哦，
1: 想问一下，
0: 怎么着？
1: 就是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咱们有一个主持人，
0: 哦、
1: 主持都市早班车的启明。
0: 都市早班车。
1: 高峰。
0: 哦。
1: 这个是不是没有了？
0: 哦。
1: 对。
0: 对对对，他们
1: 启明回老家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回
1: 南京了，
0: 南京了。
1: 哎，对，高峰姐在现在在我们的那个总编室。嗯、
0: 对对对对对、啊，都高升了，反正。
1: 对啊，
0: 青灯说，说个路况消息啊，农工商十字路口西50米，由西往东有三车追尾，
1: 啊，
0: 三车事故哈、啊，占据了一个半车道，咱们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哦，不好走的路段，目前还有珠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嗯、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都不再好走。小梁生说小龙还在吗？你听不见声音。
0: 小龙还在呢。对，小龙还在了。9797说大品牌要大 IP
1: 啊，
0: 要不然叫喵路好心情怎么样？
1: 反正咱也不能告我，对吧？
0: 是吧？像不像哈？
1: 啊，一路好心情叫喵路也好心情，
0: 喵路
1: 好心情。还有那个战护局特工说叫莎莎 FM，
0: 一个就是宠物公司叫什么莎莎 FM，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
1: 哎，这和我那个喵莎的名字有点像。
0: 哎，像是吧？
1: 啊，
0: 点点说卖猫砂的话呢，就叫喵喜藏
1: 啊，
0: 哎、啊，喜啊显贵，你知道吗？
1: 哦、
0: 从喜字儿啊，猫咪藏起了排泄物嘛，叫喵 喵喜藏 啊，喜欢把东西藏起来
1: 啊，
0: 可以可以哈、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这公司听着就得大。
1: 是的，
0: 完了听着将来就能融资几千万那种。大曹说我觉得你可以成立一个公司，就叫做徐猫集团。徐猫集团，
1: 以后我跟你说跟徐工可就是并驾齐驱了。
0: 对对对，
1: 他上市我也上市。
0: 姐，我以后都穿工作服，穿蓝色的。
1: 不行、那是人徐工的、
0: 那太像了是吧。
1: 咱穿橘色的、
0: 橘色的。
1: 对，
0: 哎对对，橘猫嘛，
1: 橘猫，
0: 徐猫集团。
1: 对，
0: 哎，喂喂逗猫，再组建一个中国猫业大学，
1: 中国猫科大，
0: 徐州喵科大，
1: 徐州师范喵大，
0: 哦，
1: 喵师范，
0: 哦，
1: 行不行？
0: 行行行，
1: 中国建树、喵大学，
0: 哦，行，这些大学不会起诉我们吧？
1: 卖卖面子还行，他们多多少少听咱节目。
0: 对对，我刚才在这个广告间隙的时候收到了咱同事发来的信息。
1: 嗯，
0: 我台法务表示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
1: 我台真有法务。
0: 对对对，
1: 九和说，
0: 哎，
1: 身价叫苏，
0: 哎，
1: 身价1000亿，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0: 什么身价就1000亿了？
1: 就我都从此就徐州喵科大。
0: 哦，喵科大，
1: 中国喵业大学。
0: 哦，
1: 对吧？徐喵集团，
0: 中国
1: 豆豆喂喵。
0: 对呀、啊。
1: 你想想，
0: 行啊，这名一听就是。
1: 那豆豆们那个喂喂豆奶，咱喂喂豆猫。
0: 哎，
1: 嗯，
0: 老粉老六说，刚才有起名叫宝宝兽，
1: 宝宝兽，
0: 那是不是能够进化？
1: 啊、
0: 进化成叫做宝宝兽超进化
1: 啊，
0: 抱宝宝兽。
1: 你这个名都不好念。
0: 讲真
1: 我要到台上以后，咱成真主理人了
0: 他说我
1: 年产值
0: 啊，我
1: 讲年产值对不对？
0: 啊，
1: 年产值上千亿。
0: 哎，
1: 我到台上得发表讲话吧？
0: 啊，对呀、啊。
1: 大家好，
0: 哎，
1: 我是抱抱宝兽，他们都不知道是哪几个字。
0: 对，听着你就不好受，反正。
1: 不好受。
0: 听着就不好受。哎，讲真，要想走向世界的话，名字哪个不带个集团呢？
1: 啊，
0: 带国际字样的。所以我起名叫猫乐集团。
1: 猫乐集团，
0: 哦，
1: 这个可以啊。
0: 哎，
1: 你看还有吉泰说，
0: 哎，
1: 叫喵砂重工。
0: 喵砂重工，
1: 徐工有吧？
0: 哦，
1: 哎，他有重工，喵砂重工。
0: 靠，喵杀起重
1: 啊，
0: 喵杀消防。啊，这徐工集团的这是。
1: 对啊对啊对啊，起重对不对、
0: 哎、
1: 还有小七说叫喵叫什么
0: 啊，
1: 叫灰喵，我们是徐喵啊。
0: 哦，哎，我们给公司起名字，人 C 先生自己也确实是给公司起了个名字
1: 啊
0: 他说我自创了一个品牌
1: 啊，
0: 叫不杀闹你
1: 不欠
0: 啊，不欠闹你
1: 啊，不欠 money，
0: 不欠 money 啊、哦，你们知道什么意义吗？
1: 不欠钱呗，
0: 不欠人钱
1: 啊。
0: 哦，你做一个公司主要是为了不欠人钱。
1: 哎，玛瑙
0: 啊、
1: 哦，
0: 不怕
1: 玛瑙的瑙吧？他那个就是
0: 啊，不是 money 的啊
1: 啊，我感觉像不欠 money 的意思，
0: 不欠 money 啊
1: 啊
0: 哦。来，各位啊，你们啊 ，Noni，Noni，Noni， 玛瑙的瑙，
1: 对啊，
0: 哦，那你这字儿是有点象形的哈，反正
1: 我只想安静说，苏总，
0: 怎么着？
1: 苏总
0: 啊，
1: 我是你遗漏在外的员工
0: 啊，
1: 你啥时候接我回公司呀？
0: 啊，
1: 你等，你等，我公司起步了，
0: 对对对对，
1: 你等，
0: 嗯，
1: 等等等，
0: 啊、等一等。
1: 对
0: 的，
1: 你等我公司起步。
0: 啊、对对对对啊，来看一下这个热度，我的热爱，我的热爱说叫特斯贸全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 哦，人家是特斯拉，其实个拉呀，
0: 跟你的猫砂呀，
1: 挺大哎，
0: 能联系。
1: 您跟马斯克想说说，
0: 我跟他商量
1: 这品牌送我了呗。
0: 这事儿，请您别来。
1: 我不用去，
0: 哎，我
1: 你出场就行，
0: 对对，副总对接就行，
1: 对对对对对，你给他说一下，你给他说一下，
0: 对吧？
1: 连个特斯拉，
0: 哎，
1: 对吧？
0: 是不是？
1: 那哪能就和我？

0: 这个，
1: 把你的把他的名字让给你得了。
0: 哎，
1: 而且
0: 他的不不搭，
1: 就有特斯拉，有还有 Model S， 跟你的苏苏这名字，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Model S 特斯拉，
1: 是不是、啊？
0: 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1: 太合适了，真是、哎、啊！小胖家媳妇儿说，我老公起的公司名啊，叫萌宠协会。
0: 哦。
1: 哦，
0: 就你家协会啊，加联盟啊，
1: 哦，
0: 它就不像是一个公司的名字，
1: 像个组织，
0: 对，就像一个民间组织。小何说：“苏，你千万别特色，你特能拉行，
1: 哦、
0: 你就起名叫特能拉。”
1: 明白了 ，C 先生起名叫不签挠你哦、
0: 啊，
1: 不签单就挠你
0: 哦，不签挠你啊，哦，不签挠你 啊，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
0: 我以为说不签 money
1: 初创公司的名字、
0: 啊、
1: 听起来像大公司那种，将来能融资几千万的话，您就应该叫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0: 杰瑞说：“苏姐，我家孩子今天小中考，能不能祝福一下？”哦，对，今天确实很多的小朋友是什么生物啊什么的，
1: 初二地生考试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
0: 祝福一下，
1: 哎。
0: 大家答题都会啊，今天全都过啊！
1: 对对对对啊！小曼是仙女说苏龙啊，我帮我朋友问的啊。
0: 啊，
1: 我今天是孩子小中考试，初二地生考试
0: 啊。
1: 我那个朋友嘴上一直说啊不紧张，不紧张，这有啥？根本不用替娃紧张
0: 啊。
1: 可是我这朋友今天手心为啥老冒汗？心为啥总突突呢？这是无中生有吗？
0: 我的天哪！
1: 啊，
0: 我帮我朋友问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还知道你朋友手心老冒汗呢？
1: 对对对对。不紧张，不紧张啊！
0: 哎、
1: 哦，
0: 没事，小仙女。
1: 对对对，
0: 就是地生考试、
1: 哦，
0: 是他们未来的当中最好考的一门了。
1: 哦，哎，对，
0: 对吧？
1: 对，
0: 它都是循序渐进
1: 啊。
0: 它地生考试有我这个做猫砂的难度大吗？
1: 哦，是是是，
0: 是吧？
1: 哎，我觉得凡事都怕认真二字哈。
0: 对，
1: 只要还是说之前比较认真的再学习、
0: 嗯，
1: 咱们就放平心态。
0: 对呀、啊，
1: 怎么着都行。
0: 没事，
1: 哎，
0: 都是浮云。
1: 哎。三千大姐说：“我给苏这公司起名叫徐喵集团
0: 啊，
1: 一年光生产喵砂呀，
0: 可绕地球三圈，
1: 可绕地球三圈。
0: 那不是
1: 啊，
0: 那个叫什么
1: 奶茶吗？
0: 香飘飘。
1: 对呀、啊，
0: 他那个名字给他说了
1: 啊，
0: 也适合我这个公司。
1: 哦、啊，好嘞，好嘞，好嘞，
0: 你去找香飘飘，给他那个老板说一下。
1: 对对对，
0: 就这个名字很适合我，让给我。
1: 哎、好好，没问题。
0: 我这特斯拉香飘飘公司。
1: 你一个猫砂，你还香飘飘？
0: 那猫砂主要的就是除臭。”
1: 哦，
0: 它的目的就是除臭遮臭
1: 啊、
0: 哦，然后消毒。
1: 您去闻过味儿吗？
0: 它
1: 啊，选过
0: 大，选过香型了，
1: 选过香型，
0: 很高级。
1: 哦，
0: 而且我给大家说，我们那个香型是给香奈儿
1: 啊、
0: GUCCI
1: 哦
0: 那种大的香水供的香料公司。
1: 那要是有一个猫比较自卑，它去那个猫砂，感觉自己拉不起怎么办？自卑了，
0: 拉。我觉得大家给猫一定要说一下、
1: 啊、
0: 配得感要高一点、啊、配得感要高一点啊，
1: 对对对，
0: 不要觉得自己拉不起
1: 啊，拉得起拉得起
0: 啊，
1: 对对，
0: 叔叔阿姨给猫妈妈做的啊，
1: 亲自选的香型，
0: 对
1: 啊，
0: 反正我们家小猫咪我们家叮当、哎、上去就拉
1: 啊，配得感很强，
0: 配得感很强。
1: 行
0: 啊，
1: 各位来说说看吧，我们要做一个初创公司的名字，听起来像大公司的那种啊。那今天的吃源早读课还是要感谢一下贾青阳二串的特约支持，咱们一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3: 好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0: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3: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4: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5: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这个吉泰说，
1: 哎，
0: 你今天要去说名字，我给你想个最好的，叫苏徐控股猫砂集团。
1: 苏徐控股，
0: 一看能上市，
1: 这真是哈。
0: 对，苏徐控股还得控股，
1: 对的控股。
0: 猫砂集团，这得叫控股。哎，这名好，这名好。
1: 对对对，
0: 哎，
1: 那确实，那猫砂那确实得控股。那不控制屁股，那拉了去。真是啊，
0: 是一个意思吧？
1: 啊，
0: 是一个意思吧？
1: 那你不说控股控股吗？
0: 真是、啊。
1: 对，不能对，只能在猫砂里边，不能在外边哈啊。
0: 哎。
1: 三哥说，我觉得苏杰好不容易就是历经历次创业，好不容易做公司出来，
0: 是的，
1: 好好起个名字，
0: 叫叫
1: 我给起名叫猫台集团怎么样？到时候呢，主意呢就是猫品饮料、猫酒这些。
0: 怪不得我觉得一切都有迹可循、
1: 嗯、
0: 为什么前两天要做 MA 模特大赛、哎、那走的都是猫步。
1: 对呀、啊、
0: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现在做猫砂
1: 啊，
0: 哎，每天早上给大家 morning，
1: 对，
0: 一切都是有迹可循。
1: 是猫台集团，一听这名，这股就是股市里头这龙头股，这个
0: 人家
1: 是吧，
0: 人家叫茅台、
1: 啊、
0: 咱叫猫台、啊、
1: 对，主要做的是猫品饮猫酒
0: 啊，
1: 喝猫尿那些。
0: 正常点啊！
1: 哎，对对对，
0: 说点能播的，行不行？
1: 好嘞，好嘞，好嘞，老擦边，待会儿有人举报我了。
0: 就是，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那个叫啥，就是给这个公司起个名啊，初创公司的名字，听起来像大公司的那种啊。
0: 对。
1: 但姐，你看这些名字，我哪个能念呢？你说真是的，我有点太难了，真的啊。
0: 对啊。
1: Uncle 八七说，人有王一博
0: 啊，
1: 赵一鸣
0: 啊，
1: 咱起名叫苏一听怎么样？
0: 不，谢谢你啊。
1: 对吧，
0: 这个名字你别看啊，
1: 哎，
0: 你看我名字
1: 像可乐的名字，
0: 左右也还确实挺协调，
1: 哎，是吧，
0: 对吧，你看
1: 一听
0: 一听，
1: 对吧，
0: 来一听
1: 来一听可乐，
0: 咱以后猫砂
1: 哎
0: 不按克，
1: 对，
0: 按那个咱按那个易拉罐的放，
1: 对，
0: 哎，来一听啊、嗯、
1: 三阶大二姐说，我这个觉得这话题可以结束了，
0: 为什么，
1: 不然苏总一会儿就要去递交这个辞职报告了，
0: 太好了，
1: 嗯，
0: 就是这个猫砂我觉得项目可做，
1: 这项目可
0: 真的可成，
1: 真的是有准备去递交这个辞职报告吗？
0: 啊、倒也不能，因为这个集团就是咱集团旗下的三级公司。
1: 哦，三产公司，
0: 嗯，
1: 对吧？完了以后，咱就是进攻了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宠物领域，
0: 哎，
1: 对不对？啊、哦，
0: 就是以后这个猫砂真的太好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
1: 哦，对对对，
0: 一人买10块钱，10块钱不好意思不卖
1: 啊，十块钱
0: 没有10块钱的砂。
1: 咱再讲讲，咱大金子真是啊，
0: 拿10块钱是吧、
1: 哎？
0: 怎么着？我拿个就匹马那个毛什么的蛇皮狗的，
1: 蛇皮狗
0: 给你咬，给、哎、你来个10块钱的、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您觉得应该起个什么样的名特别符合这个哈？客户说、
0: 啊，
1: 我觉得你们起这名字，你就将来别说给你投资1000万，投资1000万你们就不要，知道吧？
0: 啊，到那我得
1: 太少了，
0: 叫什么名字能叫1000万咱都不要了？
1: 您就叫千万不要。啊
0: 啊！千万不要，
1: 这千万不要，
0: 就是以后我叫千万不要公司。
1: 啊、
0: 我们家有个说，我给你投一个3000万，你的公司很好。
1: 千万不要！
0: 我说你看看我的名字叫什么？
1: 千万不要！
0: 我上亿再谈。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千万级别看不上。类似说，公司名起名叫“家里有矿，心里不慌”有限责任公司
0: 啊。啊，
1: 哦，这得家里有矿。才能心里不慌。
0: 还有朋友来跟我说
1: 啊，
0: 苏宁的猫砂好了，来弄2两，我先用着。你用它干啥？我给猫用的。
1: 你用干嘛？你用了干嘛？这是。你再见。你到时候你就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经过千锤百炼，还有多人试验过，是吧？
0: 还关键是、
1: 哎、
0: 它虽然说很香、
1: 哎、
0: 但也它也不达到家里的那个香氛，
1: 那
0: 可
1: 不，这是啊，
0: 咱进驻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 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在监控大屏上看到，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部分路段设